0: 亟待优化。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资讯。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

0: 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0: 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等。
1: 另外，近日有媒体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

0: 体通胀，七月较六月仅上升0.1个百分点，幅度并不算激进。欧洲央行7月23日维持三大利率政策利率不变。欧洲央行明确表示，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冲突发生前的水平，能源冲击对通胀的完整影响尚未完全体现，同时将继续关注冲击持续时间、强度以及间接荷尔茨效应。因此，七月通胀终止的意义并不能直接告诉市场九月一定调整利率，而是降低欧洲央行迅速放松政策约束的空间。展望后市，欧元对美元的走势或将继续受到欧美经济的相对表现、欧美央行货币政策的差异等因素影响。后续应重点关注欧元区八月 PMI 及八月经济景气指数等经济数据。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每一百外币对人民币的牌价依次为：美元678.54，欧元783.28，英镑915.86。

0: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邵哲民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

0: 宇树科技的股价开盘大涨，随后呢涨幅有所收窄，截至收盘宇树科技股价报每股845元，涨幅为 460.34%， 市值超3400亿元。
1: 公开资料显示，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

0: 公司的销售体量位于行业前列，宇树科技的上市不仅有助于其增强自身研发生产能力，也有助于推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就当天 A 股主要指数的表现而言的话，截至收盘啊，上证指数报是3894点，跌幅是2.4%；深证成指报13890点，跌幅是5.01%；创业板指报3473点，跌6.26%。沪深两市成交总额约2511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大约是1103亿元。
2: 宇树科技上市首日暴涨，展现出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高度的看好，为国产机器人产业呢，可以说注入了资本的动能。但是个股狂欢与大盘大幅下挫形成鲜明的反差，凸显市场存量博弈特征。人形机器人赛道呢，前景广阔，不过高估值之下，更要看重企业后续业绩的兑现。投资者也需理性看待题材热度，警惕估值回调风险。
0: 那近年来啊，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了核心零部件、零巧手市场的加速发展，行业。

0: 所以这种掉头对于这种体量极为庞大的传统车企来讲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说这两年我们真的看到啊，新能源车企对一些老牌车企的这种冲击非常的巨大。
1: 嗯，变化也能看出来啊，好多这个传统车企也开始做了很大的这个改变，从内到外啊、到外观到里面的功能都在提升哈、
0: 啊。市场的倒逼啊。
1: 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真的昨天特别提气、然后昨天早间我看

0: 以及焊接制造成本低，支持快速的工业化量产。
1: 那今天的这道曙光呢，不仅是对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最好的回馈，也充分印证了我国商业航天不惧失利。

社保中心、街镇便民服务中心，在社保自助终端或者社银合作的银行网点自助机上查询打印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转移接续信息。

0: 这些剪辑的问题呢，其实我现在主要分成几块，因为工作确实太忙了。我在朝阳来了之后，因为以前是安贞的时候一直都是主治医嘛，来了这边是副主任医师，现在也负责一些病区管理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有了一些进步啊，一方面我的学生可以帮我去做一些素材的积累，我出门诊的时候说这个要记一下，我们那个虎啸讲一下这个视频，然后他们会帮我梳理一下。 另外一方面，录制的时候呢，他们也帮我跟拍一些，然后还有我自己拍的一些东西。至于剪辑呢，就其实更简单了，他们帮我，孩子们帮我剪几条，我太太帮我剪几条，我自己再做几条。其实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剪辑的非常容易啊，在这个软件，只要你稍微会用点手机，基本上都能简单的操作。而且现在 AI 的这个剪辑出来之后，真的是太方便了，可以做很多动画，更具体了。
1: 其实只要你有兴趣都可以学会，非常简单。因为您的视频呢，这个是可以上千条，应该是有了。我觉得您抽时间，就是在利用碎片化时间给大家做视频，其实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您在做视频

心脏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到了诊室，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检查。刚开始他可能以为是胃的问题，后来一去消化科要做胃镜，结果一做心电图，哎，发现是心脏的问题，马上转诊过。

在看你视频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讲理，你有时候你在较真儿，有的时候你还挺幽默，尤其到最后的时候，你看点赞，实际上就这些东西呢。

0: 一天要做十几台手术，手术完了以后可能第二天紧接着这个都到深夜了，第二天早上还得再来上班，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大家从你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学到了医学的知识，但是也特别好的就是看你近期呢，你在你的视频当中你还有一些唱歌的视频，你还有一些偶尔出去旅游的视频，可以说也祝愿你呢真的做到劳逸结合，完了给大家做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我们也会通过你的视频呢，按照你说的去做，保护好我们的心脏。那在节目最后呢，再次祝愿你，祝你节日快乐。好了，谢谢你，再见。
1: 谢谢，
0: 好，
1: 大家再见，感谢。
0: 好，
2: 好，非常感谢曹磊老师今天。

0: 打造集购物、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节日消费场景。同时呢，嘉年华特别联动了首都博物馆年度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市民带来了跨时空的文化对话体验。
1: 再来关注一件热点事件，近期呢，红果短剧注意到有人冒充红果短剧的名义，以儿童短剧试镜、线下选角等为由发布信息，诱导联系，并以培训费、签约费等名目收取费用。红果短剧官方账号昨天发布声明，平台从没有开展任何

组织发起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通过创作、演出、宣传各民族经典音乐作品，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政协委员，我多次提交关于加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教材建设的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展望十五五，北京规划了令人鼓舞的目标任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要达到新高度，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要开创新局面，实践路径清晰而坚定。

0: 相关的经历啊，就是找这个人工就找不着，
1: 找不着。
0: 很多时候会和客户玩个绕圈圈的游戏，语音听了一遍又一遍，按键按了一个又一个，然后转接转了一圈又一圈，等待等了一回又一回。
1: 哎呦，
0: 就是。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成什么影响，会不会出现暖冬呢？徐晓峰表示，暖背景并不会消除冷空气，反而可能使季节平均偏暖与阶段性极端低温并存。

应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上半年机器人产业规上企业营收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王星星身家超千亿元，拿下90后新首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迭代升级。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基石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创业板指低开低走，跌超6%，全市场于白股跌停。19号，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沪深两市成交额2.5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103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于白股跌停。从板块来看，煤炭板块逆势走强，宝泰隆、陕西黑猫、大有能源、煤锦能源涨停。

财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收 278.32 亿元，同比增长 22.5%， 归母净利润为 51.69 亿元，同比增长 31.5%， 调整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26.7%， 达 54.63 亿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

降到极低，精准率提高到非常的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进入千家万户，乃至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就是大家的畅想，其实就是未来和什么一样的，和这个所谓的这样我们所说的像和这个科幻世界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就是可能人和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并行的一个时代的到来啊，它能够辅助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啊。现在呢，就是这种机器人呢，可能应用于比如说这种矿山呀，或者说像这种这个风险比较大的地区呀，那它的。

值得的啊。那如果宇树科技不成功，那它前期的所有的这些投入都可能是一个什么样，都可能是别人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敲门砖而已，这个很正常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别光看到他们造富的这个速度，说的造富是一个非常这个浅显、非常这个通俗的啊，也易于老百姓所理解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汇，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我还想让大家了解的一点，他们不仅是在造富，他们也是在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些科技企业做的可不只是说我能把这个机器人卖出去，然后我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我能在这个股票上赚到钱，我能在期权结构上面我能够想成为这个亿万富豪，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点，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件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价值可以说是无法估量

这些优秀企业来去注入火力，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啊！你说一千到一万的，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持，这个企业想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是说，就是说让这个企业能够在这个什么呀，各级这个资本市场上都应该有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上市的门槛。那科创板企业呢，它其实它更强调的是科技。

0: 人啊，或者是能够有其他的这些作用，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大家的需求与这个宇树科技目前研发的这个好像有一些偏离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偏离哈，你比如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直接说啊，我能立即就拿来就用，这个想法在。

成为中国这个机器人行业里头啊，生产出来就是有巨大的产量、有巨大的这个什么应用的这个场景的这些机器人的话，那么他们这些财富终将会兑现。如果比如说过了10年了，他还。

0: 的这个狂欢和热潮下啊，有哪些不确定性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现在市场给的高估值哈，那高估值里面的话，当然也有这个什么，当然也有啊，我我们刚才讲的，它行业领先位置呀，国家认可呀，战略投资者的认可啊，等等，也包括它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参与者，人形机器人的领军企业，这些当然是重要。但是你别否认，就这个里面有资本市场炒作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这个热情啊，有投资者的热情在啊。但这个热情就首先在资本市场上，它就是非常现实的，它板块会轮动的，对吧？那这一段的热情兑现了之后，那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先要平复情绪，先这个什么呀，先这个回归到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0: 这个智能驾驶，它判断不出来，它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小动物，因为它不能分辨质感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在家里头有很多你是需要分辨质感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桌布和这个盘子，它是不一样的质感，你能分辨出来吗？那这些呢，其实是需要我们各个这个科技领域的共同进步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市场真正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兑现，这个也是制约它长期发展和长期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教授的分享。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总结来说呢，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它既是国内通用机器人产业的一个里程碑，也给市场立了一把新的估值标尺。硬科技的长期价值值得看好，但是新股上市初期的情绪炒作带来的剧烈波动，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高收益永远绑定着高风险，切勿盲目跟风追高。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

0: 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1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糖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哎，
1: 那今天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

0: 99块钱，
1: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

0: 地面经过检查和维护后再次执行飞行任务，这意味着火箭将逐步从一次性消耗品向重复使用航班化的航天运输工具转变。
1: 一级的整个火箭的成本会占全舰成本

0: 军也将亮相赛场。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九级红标职业积分赛事，北京石景山站正赛还纳入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赛事体系。最近2026年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盛大启幕，赛事规模堪称宏大，阵容更是星光熠熠。除了东道主中国队整装待发，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蒙古、爱尔兰和墨西哥等九个国家的选手也纷纷远渡重洋而来，总计59支代表队、650多名运动员还有领队和教练员多达743人。最近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圆满收官，北京田径队运动员迎难而上，奋勇角逐，在女子5000米、女子1500米、女子三级跳、男子标枪、男子跳远、女子100米、女子跳高、女子1万米以及混合4x100米接力项目中表现出色，最终收获五银四铜的成绩，用顽强拼搏展现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

0: 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纸。

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下面呢，给大伙儿讲新闻故事。说今儿讲这个故事，可能啊要费一点周折，挺复杂的，哎，这个不太容易讲清楚，但是呢我愿意费这个劲。为什么呀？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这个故事啊，哎，真是啊，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什么意思？有一位上了点年岁的老爷叔，那位一听，哟，看起来听您这个口气，您这个用词儿，故事发生在上海。对了，上海话里把这个年岁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男性，哎，就好比是咱们北京称呼大叔大爷似的，人家那个地方呢称之为爷叔。老先生啊，不容易呀，哎，辛苦了大半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了将近600万元的积蓄。好家伙呀，能攒下这点钱不容易呀，谁成想，哎，短短的一个月内，这将近600万元，老人家这个岁数过60了，打算是什么呢？靠这点钱，这笔钱啊，就是老人家养老钱。您猜怎么着？一个月内没了。啊，不能。有朋友一听就急了，那还得了啊，哎呀，攒了大半辈子，这笔钱怎么能够一个月就没了呢？花哪儿了？告诉您，嘎精子。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得给解释一下了。干嘛了？嘎精子，这什么意思啊？这也是上海人的一种说法，过去啊，过去这么说，大概那个意思啊，就是炒黄金。哦，哎呀，有朋友说了，老先生啊不太慎重啊，炒黄金赔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呵呵，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大伙儿理解的不太对了。你看那位说，您说的呀，嘎金子啊，不是他嘎金子，不是他拿着这个钱去买了黄金。谁呀？有人拿他的钱，一个月内拿着这些钱去买了黄金。他托人家去炒黄金，哎呀，跟这个没关系。他也不知道他这些钱后来用作什么用途，这钱后来去了哪儿，他也不晓得。哎，好嘛，那位说，咱啊，咱还是说普通话吧。可以。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一定让您吓一跳，

您听这个相声词，错，去哪儿了？1400多公里之外。这钱打上海，这老先生是上海人。这钱转账转出来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到了1400多公里外的深圳，当地的一个黄金珠宝市场，然后就变成了一条一条的小黄鱼儿啊！不是，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吧，拿这么多钱买金鱼了？哎嗨，小黄鱼儿吗？不是，上海人习惯称这个金条为小黄鱼儿。哦，这老先生这钱在这个外地，在这个南方啊，深圳这个地方换成了金条了。对了，那就是他自己花钱买金条吗？哎，一再说跟他本人一点关系没有，他也不知道有人拿他的钱去买了金条，他连这钱后来去哪儿了、干嘛了，他都不知道。紧跟着，又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有呢？好，老先生这个上百万元的钱款被人拿去买了金条之后，

不过呢，相信朋友们听到这个地方可能听出来了，哎，这个茶呀已经让您吃出点味儿来了。又是反诈防骗的故事吗？没错。

面大概其明白了，老先生误入一个骗子这个建立的所谓的炒股的微信群，这是个骗局，这里头全是托，哎，就坑这老先生一个人。

就是教给他们投资那老师。哎，群里头的啊，没见过本人，哼，跟这个杨老先生说了，给您呐、

摇一摇，哎，这个85块一公斤金条，怎么样？说好了，首批下单就这个数。哎呦，这个，这行吗？

这个设局骗钱的这么一个犯罪的链条。呵，短短几天之内，这个团伙交易金额将近4000万元，好吗？这个异常交易后来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案发了。那么这个团伙成员呢，行了，都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这里头还得特别提到，就那个金铺金店的老板，其实他一开始店员已经发现漏洞破绽了，但是他呢仍然跟他们这帮坏人做交易。后来人家问他呀，公安机关把他给请去了，怎么回事情啊？他说了，哎呀，我不知情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但是检察机关明确指出，你未履行反洗钱尽职调查的义务。你明知道有疑点，仍然是睁一只眼是闭一只眼，而且呢，你还是拿这个什么什么，这是

0: 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

二，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正导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籽类的小零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全世界媒体的目光跟随美军来到阿富汗。阿富汗政权塔利班因包庇911的始作俑者，立即成为打击重点。仅10周之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攻占，那里的塔利班军队要求谈判，同意和平缴械。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3: 战地记者赶到现场，为的是在第一时间报道。

0: 现。数辆卡车开到现场，杜斯塔姆催人将500多名外籍士兵赶紧运走。当时塔利班的指挥官并没有告诉这些外籍士兵，他们会被北方联盟单独带走。他担心这样会引起骚乱，因为所谓的接管其实就是俘虏。
1: 北方联盟要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呢？塔利班俘虏们一肚子的问号，他们一路上都在嚷嚷。德国记者史陶特也是一肚子的问号，他紧紧地跟着他们。

你们是跑不掉的，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如果你们还不离开美国人，我们就会用你看到的这把弯刀砍掉你们的脑袋。所有美国人的走狗都将受到惩罚。这么可怕的事情，那是写给谁的呢？这是塔利班的人写给北方联盟的士兵，同时也写给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们。我们都知道，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老百姓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份材料，这是2010年8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上这张照片当时震惊了世界。

0: 行动部特工，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戴维·泰森是中情局特别顾问，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安全专家，精通乌兹别克语，多次出入乌阿边境，对战斗堡相当熟悉。两人到达战斗堡时，杜斯塔姆已经回到了昆杜兹，但他早就知道中情局的特工会来，因为和谈目的并不只是逮捕塔利班囚犯。北方联盟究竟为什么要扣押外籍塔利班士兵？
1: 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巨响，斯潘被震倒在地，
0: 危机一触即发。被迫陷入暴动的记者和特工将如何脱险？
1: 北方联盟军大部分的武器弹药都在这儿，就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落到了暴动的俘虏手里。
0: 及时赶来的英美援军重拳出击，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档案正在揭秘。
1: 北方联盟和塔利班进行谈判。

一百多名塔利班囚犯被带到泰森和斯潘面前，两名特工的脚步突然停在一名囚犯跟前。这个人与众不同，尽管

0: 一定隐瞒了什么，没准从他的身上就能找到突破口。斯潘于是准备给他拍张照片，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巨响，斯潘被震倒在地。肯定有人会猜，是这个俘虏又拉响了自杀的手榴弹吧。这时候的情况比这更糟糕。我们来听听史涛特对于当时的情形是怎么回忆的。
1: We heard one or two explosions, obviously grenades, and almost instantly after that, gunfire, really intense gunfire. I hit the ground, I lay flat on the ground, and just tried to check the situation.
0: 当时枪声和爆炸声都来自战斗堡的南区。而史涛特这时候正在北方联盟作战指挥部，他们的位置在北区的最北端，距离关押和审讯囚犯的地方大约有160米。枪响以后，史涛特让他的摄影师

审讯囚犯这档子事。接下来的事情，我们来看一段录像。

0: 怎么逃出去啊？
1: 泰森说，东边的大门肯定堵死了，这个地方是个死角，我们只能等待救援。把你那个电话给我用一下。原来在和塔利班俘虏交手的过程中，

这15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精兵，人人都有4两拨千斤的本事。可是等他们来到战斗堡一看，都傻眼了，情况已经完全失控。一位联军的士兵发现，很多塔利班的俘虏都扛着火箭筒，难道这也是事先就藏好的？当然不是。那

0: 道特拼命地跑，每一步都在生死之间。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 Perry 却再次冲进了战斗棚，因为美军马上就要发动第二轮空袭。第二次空袭前，两个人在东北角的塔楼刚刚缓过劲来，听说美军就要投弹，两人下意识的就离开了塔楼，跑到了战斗堡大门外边的防御工事上。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居然救了他们的命。
1: Pilot talking, I can hear the bomb spotter.
2: Roger, send the coordinates.
1: This is going to be a 2,000-pound bomb.
2: One, two,
1: bang.
0: 让所有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炸弹又炸偏了，而且偏大发了。
3: 炸弹集中的东北塔楼内，北方联盟的驻兵全部被炸死，五名美军援兵和四名英军援兵被炸伤，地上到处都是上半身被炸飞的尸体。同样没了上半身的是那辆刚刚就位的坦克，经过的联军援兵眼睛和耳朵止不住的流血。
0: We have men down. Repeat, we have men down. Perry 在惨剧发生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要用这句话做报道的标题，我们的人倒下了。当时 Perry 心里很可能是这样的潜台词，我们炸偏了，天哪，我们又炸偏了。在这篇报道中， Perry 写道，在空袭之前，一个美国士兵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今天晚上他可能就要上电视了，让他一定要把它录下。

之后，把大量点燃的汽油瓶扔入地下室，只见火焰熊熊燃烧，但就是不见囚犯出来。双方僵持了整整一天，随后战斗堡一名熟悉粉色小楼结构的时

说，他参与暴动，并没有人强迫他，而且参与暴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逃出去，而是为了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林德被捕的时候，中情局特工泰森一眼就认出来，他就是斯潘曾经怀疑过那个囚犯。

0: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

0: 口味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灌输，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
0: 嗯，
1: 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0: 哎，
1: 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

0: 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1: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0: 哎呀，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炒点咸鸭蛋啊，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

0: 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

家的131名汉语桥青年选手，共700多人参加大会开幕式。大会启动仪式上，11台智能灵桥手向现场嘉宾致意，与出席启动仪式的领导和嘉宾代表共同握手启动大会。成果发布环节，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布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倡议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旨在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机共生的向善根基。

对，就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髁、脊柱、运动医学创伤六大术式为一体，结合着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 AI 的算法以及我们的高精度的精密制造，能够实现在术中亚毫米的一个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的转折点，它其实都是我们说四时啊，它这个特点的在变换，尤其是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从湿热闷蒸要转成温燥多风啊，从这个湿黏黏糊糊的又热又黏，要变成了这个开始有点凉意啦，

0: 说了，那春天得捂，那捂出痱子也得捂，秋天它得冻啊。其实秋冻的意思指的是让您缓慢添衣，您别上来天稍微一凉，卡一下穿太多啊，中午的时候您就该热了。这一冷一热，这一交替反而容易感冒啊。秋冻的意思指的是入秋了之后还会有秋老虎，它的这个气温啊会逐渐的变凉，先从早晚变凉开始，我们要缓慢添衣。其实现在更多讲的叫三明治，或者叫洋葱式穿衣法，就您多穿几层，热了您就脱，冷了您就添啊，不用说我穿一整套，这脱也脱不了，那不太方便。其实它是秋冻的意思啊，是让您缓慢添衣，让您的身体慢慢适应气温下降，而不是硬扛着挨冻。尤其是这过了30岁之后，我们说气血循环呢开始逐渐往下走了啊，肩颈啊腰腹本来就容易受凉，您这个时候再硬扛着咱吹点冷风啊，这个寒邪就很容易钻进去。这个季节容易导致这种肩颈痛啊，肚子疼，拉肚子啊，女性有的时候可能还有这种痛经的情况。所以过了30岁之后，就会有奶奶们苦口婆心的跟年轻的小姑娘说，你看你穿的裙子这么短，到老了都是老寒腿。
1: 是的，秋裤秋冬要穿起来呀，哎呀，不然到时候就会老寒腿。
0: 默默的看了看练文穿裙子的腿。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啊，虽然说老人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严肃啊，但实际上呢大家也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嘛，毕竟确实有可能会导致宫寒痛经等等。那下一个问题，最近总觉得肚子胀不消化，吃一点就饱还总打嗝，是不是天气凉了肠胃变弱了呢？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暑湿比较重，尤其是长夏的时候湿气重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脾胃本来就被耗损的非常的虚弱了，到了处暑之后呢，气温一降，大家的胃口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变好了，那贴秋膘了，忍不住就多吃了两口，或者贴秋膘吃了点油腻的，这个时候脾胃呢，虽然夏天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逐渐开始过去了，但是脾胃它还没完全恢复呢，它还得有一个起步的过程啊，这家还没起步呢，上一俩肘子给我糊上了啊，脾胃一下扛不住了，就会出

0: 受凉了，完了胃肠功能蠕动紊乱了，也会加重咱们的不适，甚至有很多我们说职场牛马，中午吃完外卖没办法坐着不动，甭说您了，但我是上午也忙下午也忙，中午就这会儿能歇会儿，坐着不动啊，那胃肠道蠕动变慢了，感觉这个一下午肚子胀得都很难受，其实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脾胃运化无力加上受凉的这种双重作用的一个结果，会导致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肚子胀和不消化。
1: 所以孟大夫会建议大家比如说要捂住肚子，或者说吃完之后起来走一走吗？
0: 对，或者就是您吃完了之后走一走是最好的，然后肚子不要受凉，以及咱们之前教给了大家神阙穴包括我们的中脘穴，您可以吃完了东西把手搓热了之后去揉一揉这些穴位，您说我实在不方便走啊，您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揉一揉也可以。
1: 是的，大家也要注意起来。

现在啊，大家都不缺嘴了。这个生活饮食习惯，生活这个生活，我们说这个物质很丰富啊，尽量不要吃大鱼大肉、浓汤火锅去补了。三十岁之后呢，代谢逐渐，其实是在下降的。再加上我们长期的久坐呀、高脂高嘌呤的这种进补方式，其实不仅没有补到我们的气血，得明天您那大脚趾头就肿了。为啥？人家痛风犯了，就是让有的时候这种错误的进补会让我们的血脂和尿酸飙升，反而给我们的身体增添更多的负担。其实呢，对于这些本身单身血脂和嘌呤的人群，核心的它叫补蛋白不补脂肪，轻补而不肥补啊。咱们要吃什么呢？优选这些鱼虾呀、鸡胸肉呀、瘦牛肉啊、豆制品这类优质的低脂饮食，低脂的蛋白，

0: 无论是什么，哪怕是大夫说的鱼虾、鸡胸肉、瘦牛肉、豆制品、芡实、山药、莲子这些，啊，这些所有的好的食材，您也得控制住总量以及您的烹调方式，您炖、煮、蒸都可以。但您说我吃个油炸莲子，哎呦，那不行。
1: 是，所以我们也要这个控制量，过犹不及嘛。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中午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反而觉得更昏沉了，甚至一个下午都。

0: 所以就午睡15分钟20分钟更好啊，半个小时足够，您非睡得久了反而得不偿失，让您觉得哎呦真累哟。
1: 是这个我在小学的时候午休是感触最深的，当时午睡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起来之后就会觉得

0: 关系。第二个误区是贴秋膘就要多吃红肉喝浓汤，补得越足，秋冬的抵抗力就越好。
1: 嗯，其实啊，这就把贴秋膘喝油画等号了。谁跟你说贴秋膘来喝油了？对，其实因为其实像我。

0: 多了。
1: 是的，所以过度的补充您所谓的那种营养，其实会加重我们这个身体的负担啊。那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啊，有人说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频繁的长时间的蒸桑拿、泡热水澡能够祛湿润燥。
2: 秋天啊，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呢都喜欢泡澡、蒸桑拿，认为能够排出湿气，舒缓疲劳，同时呢也能够润燥。哎，这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就是喜欢泡澡加蒸桑拿。
1: 爱泡澡，
2: 对，
1: 爱泡澡。
2: 但是呢，我们说夏天啊，本来就耗伤气筋了，因为出汗嘛。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这个津液呢还没生长起来呢，啊，您长时间的高温的泡澡汗蒸，又会大量的出汗，继续耗伤我们体内的气阴，去加重我们皮肤的干燥啊，口干会导致心慌和乏力。对于这种本身就心慌啊、气虚的这个朋友们，风险就更高了。所以哪怕您泡澡，水温呢不宜过高，另外呢，你就泡15分钟左右就行了。你说我非得这个泡透啊，泡一个小时这种，哎呦，还真不行。还有就是尽量减少频繁的汗蒸，是因为它这个汗。

0: 鼻窍，缓解打喷嚏和鼻塞。玉蝴蝶呢，清肺利咽啊，润燥，治疗嗓子干痒。
1: 嗯，
0: 麦冬呢，滋阴润燥，从内部啊去给您补这个津液。而甘草调和诸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辛夷这个药有一些患者会耐受不了，长期大量的服用会出现肝肾功的升高。
1: 嗯，
0: 所以如果本身您肝肾功有问题，或者是您有这

0: 旁边微微发热，它有通鼻暖身的效果啊。这个我们说搓鼻旁，第二呢叫摩上腹，双手呢放在上腹部，顺时针啊去揉啊按摩这个腹部，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缓解饭后的一个腹胀。
1: 嗯，
0: 第三个呢叫做转肩颈，肩颈呢缓慢的往上提啊，再向后啊向下画圈，其实就是您的肩膀向上提，然后往后画圈。
1: 是的，
0: 对，往后画圈，它有很好的放松我们颈肩肌肉，抵御空调凉风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是，
0: 所以您在办公室，哎呀，您觉得很累，想休息休息，先搓搓鼻子，再揉揉上腹，最后转转咱们的肩颈，就很好的一个缓解鼻炎腹胀，又能放松肩颈和疲劳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睡前有什么能做的没有呢？哎，其实也有，睡前呢，我们说叫这个心火啊，心肾相交就能睡着觉。所以呢，那我们说这会儿心火上炎啊，肾不纳水，肾不纳火了，就容易睡不着了。那这会儿我们要平复情绪，引火下行才能助力睡眠，所以我们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呢，这个掌心啊搓一搓我们这个脚底的这个涌泉穴，你听这个名儿，涌泉穴啊，就非常的润，泉水都涌出来了，
1: 源源不断的泉水涌出。
0: 对，我们可以用手去搓一搓涌泉穴，搓到您脚心发热的这个时候，就证明引火下行了，能够缓解您的心烦口干和失眠。
1: 嗯，
0: 包括去揉一揉神门，神门刚才带大家找了，在我们的
1: 手腕
0: 横纹小拇指这一侧的这个凹陷里面，
1: 是的，
0: 它有很好的安神定志的一个作用，让您睡得呢更安稳。
1: 嗯
0: 嗯，然后最后呢，一道家常轻补快手菜送给您啊，我们家很喜欢吃的荸荠啊，也叫马蹄。荸荠呢5-6颗，您把这个皮儿削完了之后切成小块，加上鲜笋和虾仁儿一起炒啊，听着就非常的鲜啊，鲜笋、荸荠、虾仁儿，脆脆的、嫩嫩的、甜甜的，又具有蛋白质，
1: 是的，
0: 既贴秋膘了，又不怎么。

越睡越昏沉。二，四大养生坑别踩，硬扛秋冻少穿衣，寒邪易侵袭肩颈腰腹，落下慢病，顿顿梨银耳等凉润食物，易伤脾阳，越润越虚，靠中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

0: 柴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0: 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嗯、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0: 93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

0: 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两个人共同爱好，像我们俩晚上一块遛弯，一块健身，然后增加共同的爱好。我喜欢泡茶，有的时候我们俩一块再泡泡茶，或者是读一本书，我们是可以交付后辈的，绝对是最亲民的战友。他愿意，他也信任我把家交给我。
1: 北京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93.2%。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刚才查获了一辆电动摩托车，
3: 悬挂
2: 电动车
3: 玩的违法行为，
2: 摩托车的车架号
3: 是
2: 英文。

哥等九个国家的选手也纷纷远渡重洋而来，总计59支代表队、650多名运动员，还有领队和教练员多达743人。最近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体育

0: 榨这个亚麻籽油呢？
1: 嗯，
0: 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

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

0: 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 57.6% 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0: 对，
1: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1551，400-055-15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闯灯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突出执法效果。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79处重点路口完成交通组织优化，打造100处示范路口。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赵鑫介绍，在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2: 构建一总14分两级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有效避免因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拥堵。那么下一步，交管部门将系统推进严查、严整、严管、严防专项治理行动，不断提升首都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昨天，清华大学迎来6字班本科新同学，4000余名学子怀揣梦想走进清华园。

0: 的建设，主要是加强了学校的直接投入啊，包括助学金，包括勤工补学这个方面。经过20年的建设，我们奖助勤贷补偿这六个方面都建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那么这段20年间，我们资助了1.4万名同学，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学业。
1: 清华还为新生量身定制 AI 入学礼，智能体学伴轻小搭7乘24小时响应，智能体广场汇聚400余个师生共创智能体，大学如何学依托多智能体课堂开展前置教育。8月24号起，全体新生将迎来军训第一课，在百年文脉中读懂清华，在磨练意志中传承精神。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

0: 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

0: 我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哈，那么这种声音也是对这个《奥德赛》这部电影的意见哈。在作品的最后的一部分啊，我们看到这个奥德修斯反思特洛伊战争啊，反思啊那一场杀戮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内心的一些独白、一些表述。那么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就是太刻意的拔高。刻意的去把诺兰的这样的想法强加进这个电影当中，得有人认为显得和最初的东西有一点点脱节，所以真的有必要在电影的后面加上那一段对于特洛伊战争的反思吗？
1: 我觉得电影肯定要有个精神高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确经历过战争，我们还是拿现代启示录和他作比，现代启示录里面那个人的这种崩溃，那简直是比这个还要强烈无数倍。
2: 他很真实，就是各种战争的场面。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也看过，你肯定看过很多的相关战争之后的一些纪实的东西。战争的确对人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人是会重置 reset， 我说这必须得要重置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包括这个冯小刚也谈到过，他当时年拍这个最著名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叫什么？
3: 集结号。
0: 集结号。
1: 他曾经说过，他在这个《芳华》里头，我记得他在这个前后也说过，据说我们看到战争里面人的死亡都是那么死掉了，哪怕有些血什么的。他说真正的死亡不是那样的，就是完完全全就烧成了黑炭。进入那个场景之后，你会一定会崩溃的。所以战争对人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
0: 对，
1: 所以说你就对比这个现代启示录，你就知道是吧，它那是反越战的嘛，对吧，你就知道那种崩溃是可以存在的，它是符合逻辑的。
2: 我也就是赞同肖龙老师这个说法，我觉得诺兰想在电影里呈现的就是一种现代人的视角，就是我们不是说那种古希腊的就是特别勇猛的就是好像半神一样的英雄，就是他可能想呈现奥德修斯是人的一面，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就算你可能是将领，你去参加战争，就是其实你在那种真实的场景下，你作为一个现代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话，你是不可能不产生触动的，就是那种直观的非常生理性的精神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他和他整个的视角的逻辑是非常吻合的。另外一个就是，既然是现代人，他和古希腊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神的认知，古希腊就是神就是主宰一切的，你无法摆脱他。但其实所谓的比如说现代哲学的一个思路，就是一个去神化的过程，不管是上帝或者说什么，就是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种思辨性的东西，就是反思神。然后其实反思就已经形成了就比如说一个无神的真空的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个人只能对个人负责。那可能在诺兰的奥德赛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奥德修斯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就是他必须对他个人的行为，包括他整个的历程当中不断的失去同伴，然后最后一个人找到回家的路，然后找到自己的身份。雅典娜其实根本没有参与的，他只是作为一种就是可能精神上的神意象存在，但他其实没有任何的像书中比如说给你提供轨迹啊，然后帮你联系你的妻子孩子，这种实质的行为其实是一点都没有的。根据诺兰他整个对奥德修斯的这个定位，我觉得就是最后这种处理我觉得还挺合理的，就是他总是得有一个精神导向，就是不然的话这个片子可能最后他就会失去一个落脚点，情感上的或者怎么样的，对，他也可能会有他一些商业上的文化上的考虑。
0: 奥德修斯其实从特洛伊战争结束了之后一直到回到自己的故乡，花了这个10年甚至更多的这样的时间这样在不同的地方来回的漂泊，中间经历了很多非常惊险的一些遭遇那么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一个人在某一段旅程的过程当中，对一个人他会有改变。
2: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在奥德赛里面，我并不认为奥德修斯他在最开始和最后他有一个特别上形象上的特别大的转变，我更认为是说他这一趟是有一个回归之旅，就是他是在实现他对英雄身份的这样一个就是抵达，他并不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从攻打特洛伊的奥德赛变成我回到伊塔卡小岛的另外一个奥德赛，他返乡的过程为什么艰难，是因为他要去变成他所理解的他所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式的英雄，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然后神不断的就是予以他各种各样的考验，然后通过这个考验你才能就是逐渐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抵达这个东西，然后最后神可能也会用一个美满的结局来回报你整个过程的努力。

0: 念。
1: 对，
0: 就是异化它其实是、比如说它是从黑格尔开始的，然后到马克思，它是说有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被环境，你主体，你被客体改变，你反倒失去了对主体的控制。但其实是在奥德赛里面、它是一个相当古典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你个人是还，他还是在强调个人发挥，就是他的能动力当然是在神的就是掌控之下，引导之下，然后你去发挥，它是一个和谐的东西。但是很多后来的文学作品有受到就是奥德赛的影响，他们可能讲的是异化，比如说加缪的局外人，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卡夫卡的这个东西、
1: 变形记忆、
0: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受到就是奥德赛的影响，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的改变，就是人在游荡过程当中他能够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原著可能不是这个，但是很妙的一点就是这个原著它最后催生了就是文学上这么多多样形态的一个思考，然后通过奥德修斯这个形象，就是有这么多位就是作者就是去书写自己心目当中理解的奥德修斯，通过奥德修斯表达他比如说对人生这个旅程，就是这种追索回忆，然后不断的时空变换，然后你是在回归家乡还是说你在远离自己，就是这个就是可

0: 其实这个范围是完全可以扩大，就是一个成年人也要成长。这个在奥德赛这个电影里面，其实诺兰其实他每一个地方，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内涵，是吧？比如说他去冥界，冥界就要处理人生的终极的问题，
1: 对，
0: 道德的问题，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要汇总起来。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他是人生的一个重要一战啊。比如说这个女巫这儿，是吧，人都变成了猪，可能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
1: 对，
0: 像七宗罪似的，是吧，他是一个贪婪，他有一条成长线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我看这个

0: 精神发展史，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
1: 嗯，
0: 是吧？你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你的精神上都会有所收获，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空间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电影我是觉得诺兰的这个改编还是非常精致啊，精致，
1: 嗯，
0: 也同时这个片子它给出了这么一个潜力，
1: 嗯，
0: 啊，就是可写入的这么一个潜力，
1: 嗯，
0: 啊，可以不同的人去写入啊，写入他的人生经验。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我们说这个漂泊哈，作为奥德修斯，他的这个想法非常的一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说我一定要回去的最终的内心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啊，即便他面临着很多诱惑哈啊，甚至他和这个卡里普索在那个岛上待了那么多年，是吧？
0: 所以这个也很好，你不觉得他很像一个中年男人的迷失吗？
1: 对
0: 吧？
1: 回家
0: 就是这个回家，其实现在你看电影啊，包括国外的国内的也是这样，回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家庭，是这几年很重要的一个母体，
1: 嗯，
0: 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很能体现时代精神，
1: 嗯，
0: 迷失回家是吧？所以说这个电影也是一个原型，回家的一个原型，所有回家的叙事地上的一个原型。
3: 他星际穿越其实讲的也是回家，
0: 是
1: 也是回家，
3: 要回家。
1: 对，
0: 这也是诺兰的一个母体。
3: 对对，
1: 嗯，
0: 对
1: 啊，像这样的一个主题，这空空老师，您作为本身也是文学创作者啊，是不是那也有一些观察和您的思考？嗯，
3: 对，就是其实我现在出的两本小说还就是。很凑巧，确实都跟家庭有关，但第一部可能就是讲，就是年轻的女孩，她想离开家，就是努力做一切，我就比如说我要去上大学，我要离开我的原来的家庭，然后我要去寻求最广阔的世界，讲的是这样一个动态。但是我是觉得离家和回家最终它会构成一个就是同一个动作的，就是两个截面，
1: 嗯，
3: 就是你在离家的同时，可能你对家的认识才开始变得清晰。然后可能我第二本小说就是以一个回溯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讲一个人对自己整个家庭的这样一个过去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也是各种时间穿插，然后通过回溯的这样一个视角，你可能对家的理解会更加清晰。包括奥德修斯，我觉得也

里面是就是用一张橄榄床来试探他，奥德修斯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这个时候呢，佩涅洛佩并没有急着上去，他反而是说，我们把就是那张橄榄床给你搬过来，让你在这休息。通过这个行动，奥德修斯听到了以后，他立刻脸色就变了，他说

0: 线索，说为什么必须你是一个男性啊？你未来就一定你是在这苦心周旋了20年？其实他是事实上的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在整部《荷马史》

0: 马上觉得说，哦，说这个年轻人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有画面感，
0: 对，特别有画面感啊。
2: 对，我这个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荷马史诗》里面啊，就是他对于男性的美的描绘特别多。

0: 就是各种二创、三创，包括就是改编作品、衍生作品，就是人们能够通过它这个框架、这个东西，不断地给它填进去新的血肉，变成自己的理解。包括《奥德赛》时期，我觉得其实挺像的。你看，他遇到在任代表诱惑，然后遇到巨人代表那种巨大的伤害或者怪异的东西，然后他其实各个关卡，就像小鲁老师之前说的，他其实代表人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他们就是去登的那些小岛也非常有特色，有的特别野蛮，然后又特别祥和，然后有的比如说克尔克，它代表一个欺骗，你能不能识破一些障眼法，包括它对人的扭曲和改变，你怎么能挣脱它，就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你可以去挖掘，然后你可以去通过去改编，然后创作，然后去感受你可能在其中能够体验的一种诗的隐喻。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比如说20岁到30岁，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觉得我遇到的一个人他很像赛任，他差点把我迷惑到了，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感受吧。
1: 我是觉得这个奥德赛的时期应该是中年，我觉得现在的就是他是一个强烈的迷失，就是他曾经找到了人生的确定感，在那样的一个时期已经成熟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忽然再一次陷入了不确定和迷失。如果说现在刚毕业的小孩叫奥德赛时期太早了，
0: 就有点
1: 是特勒马克思时期，而且是古人，他的年龄跟现在要对应的话，他们是很早就早熟。
2: 对，
1: 我是觉得如果说奥德赛时期，那是一个中年人的一个事情，我认为就是一切都很确定了，好像找到世界的秩序了，这忽然又崩溃了。他要重新建立一个东西，而且他要在建立完了之后，他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大学刚毕业，他应该是特勒马克思时期，它充满了动荡。
2: 张欣老师，您作为编辑来讲，您觉得给年轻人读起来是不是也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3: 那是肯定，就是虽然它很厚，那个《伊利亚特》更厚，就是这个看起来，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阅读的习惯，包括碎片化的时间，受各种客观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1: 是比较喜欢这口。
0: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惠七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

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到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

0: 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金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三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

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

0: 活的高尚，用自己真实的婚姻故事感染着在场新人。
1: 我今天早上一开手机收到红包，然后我到这儿收到了一束鲜花，就在办公室里呢。你来这儿之前收一快递一瓶香水，都说我先生送的，就仪式感拉满了。我们俩结婚也快20年了，他时不时就会送我礼物，秘诀就是觉得理解和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

0: 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部。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重大谜题。而重离子加速器可以在地面模拟宇宙天体内部的核反应过程。装置同时面向重离子肿瘤治疗开展了技术迭代，优化束流照射精准度，为下一代重离子治疗癌症设备积累了关键参数。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国内数十家高校院所科研团队依托该装置开展课题研究。它呢，也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平台。我国持续布局大科学工程，支撑基础科学突破。未来装置还将持续升级束流指标，吸引国际用户，打造国际核物理研究的高地。再来看看，前不久由国内39家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打造的生命科学系列学术期刊 VITA 正式发布纸质创刊号。该期刊推出了全新学术评价机制，推行以文评刊。

AI 算力已经成为如同电力、互联网一样的社会刚需基础设施。算力硬件具备长时间的生命周期，可以流转创收的资产属性。当前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算力供给持续紧张，那么企业自建算力的资金压力巨大，金融资本入场成为了行业新趋势。与此同时，业界的专家也发出提醒，大规模的资本涌入算力赛道，需要警惕盲目建设带来的算力过剩风险，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全球算力格局正在重塑，那么国内算力产业一方面要加速硬件的自主创新，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完善算力融投资机制，理性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好了，以上。

体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高温多雨，积水增多，蚊虫进入活跃期，不少人流传着蚊子偏爱某种类型的血型说法。那么专家明确辟谣，蚊子叮咬和血型没有关联，它呢主要依靠二氧化碳、人体汗液气味、体温来锁定目标。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群，还有孕妇、儿童更容易吸引蚊虫。另外，深色衣物对蚊子吸引力更强，如果外出尽量选择浅色衣物。居家防蚊优先物理防护，安装纱窗纱门，那么使用蚊帐，及时的清理花盆的托盘、瓶罐积水，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的环境。而蚊香杀虫喷雾使用的时候要避开食物，做完消杀需要开窗通风。清晨和傍晚蚊虫活跃，户外尽量少在草丛和水边久留，裸露皮肤要涂抹合规的驱蚊剂。如果被叮咬后不要反复抓挠，抓破啊容易引起皮肤感染，可以用肥皂水来冲洗。还有婴幼儿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尽量选用儿童专用的驱蚊产品。如果叮咬后出现大面积红肿、水泡、持续发烧、关节酸痛等情况，不要当成普通蚊虫包，要及时

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去选择有零糖、零脂、零卡这类的标签的饮料。那标志上写着零蔗糖就是无糖吗？其实这个指的是没有白砂糖，大家细看配料表里面往往会出现果葡糖浆等等。不只是饮料，酸奶、面包、辣条等各种零食的配料表里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果葡糖浆呢，其实是一种人工精制糖浆，大家也许知道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果葡糖浆是如何制成的呢？在现代食品工

糖啊一部分转化成果糖啊，当然了，这个果糖的转化的比例多的少，决定了它最终的一个产品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说有42号的高果糖浆、55号高果糖浆，还甚至还有90号的高果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

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突破，就是把这个葡萄糖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啊。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啊，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儿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是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

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会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油来的，然后那个调味的果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

中的广泛应用，它代替的其实就是添加糖当中原来最常用的白砂糖。 那么我还特意去品尝了一下，因为现在有一种风潮，就是大家去追求添加了白砂糖的碳酸饮料，尤其是可乐，甚至不惜高价去买港版的可乐。我尝试之后的感觉是，这个添加白砂糖的可乐，它的甜味更符合我们认知中的那种标准甜。但是喝完含有果葡糖浆的可乐之后啊，口腔中确实会隐隐留下一种黏糊糊的甜感，甚至有一点泛酸感。 我不知道这种细微的差别是否真实存在，还是说我已经有了这种固有的印象。那石军老师，这个果葡糖浆是能尝出来的吗？

0: 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
1: 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

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愉悦感，可能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你选择的这个东西，你心理上很满足，我觉得这挺好的。

如果说你吃了很多又有饮料又有甜品又有一些加工零食，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摄入的糖还是相对较多的。那我想延展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果葡糖浆，大家也就联想到说现在这个关于甜味的这个来源真的太丰富了，有阿斯巴甜、安赛蜜等这种代糖，还有木糖醇等这个糖醇类的代糖，大家现在的感觉又有点回归了，说觉得白砂糖再次变得奢侈起来，就大家还是觉得白砂糖好像显得更安心了。大家对那些代糖甚至果葡糖浆都是能避就避。最后你也可以跟大家聊聊您的

0: 零糖也不等于健康。其实希望大家在享受甜味的时候啊，比如说多看一眼配料表，当然甜味很美好，摄入呢更要适量。好的，谢谢史军老师做客节目。
1: 嗯，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嗯、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小八两的猪蹄啊。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嗯、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0: 哎，
1: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
0: 没错、啊，
1: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只需要299块钱。
0: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这猪蹄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0: 哎，
1: 因为这猪蹄啊，特别怕什么，买回去嚼不动，
0: 是
1: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
0: 嗯
1: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0: 是的，
1: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0: 对，
1: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0: 嗯
1: 啊，没有添加剂，
0: 哎，是的，
1: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0: 对，
1: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0: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意思。

0: 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哈。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消除冷空气，反而可能使季节平均偏暖与阶段性极端低温并存。气候的异常其实今年已经有所体现。
1: 五月份、六月份，北京的降雨绝对是偏多的。为什么觉得还好呢？你偏多降雨就不热。这五六月份是该热的时候了，你没热，正好凉快嘛。但是你要从气候来讲，它也是异常。到了七月份。

容更是星光熠熠。除了东道主中国队整装待发，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蒙古、爱尔兰和墨西哥等九个国家的选手也纷纷远渡重洋而来，总计59支代表队、650多名运动员，还有领队和教练员多达743人。最近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圆满收官，北京田径队运动员迎难而上，奋勇角逐，在女子5000

0: 放心吃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
1: 嗯，
0: 那么市场价呢是29.8块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
1: 哎，
0: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1: 对，
0: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
1: 哎，
0: 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
1: 哎，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0: 对，
1: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

0: 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如果说有一种虫子，全世界的人都在不遗余力的

0: 拍死一只蚊子啊，也不那么容易。
1: 真的，成功率并不高。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当然了，
0: 脸上落蚊子说使劲拍，
1: 那倒真没有。但是我晚上，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啊，你突然发现耳朵旁边有嗡的声音，你瞬间你那个小雷达就开启了。我会采取一种方式，
0: 什么张嘴？
1: 不是，我拿被子把自己蒙死。但关键就这样哈、啊你自己闷得够呛啊，那蚊子一会儿还骚扰你。
0: 对，先别说这蚊子呀、啊、很容易飞着飞着就看不见了，本来刚才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0: 详细聊一聊哈。要想稳准狠的拍死蚊子，首先得了解蚊子到底是怎么飞行的。
1: 那拿翅膀飞呗。
0: 哎，这你说翅膀人家不一样
1: 啊。
0: 您逮过蚊子卸过它翅膀吗？
1: 没有那么高超的技艺。
0: 我卸过。
1: 哎呦，
0: 我这个恨死蚊子，我拍着它之后我就把它那个翅膀给它蹬下来。
1: 哎，什么叫恨之入骨？我觉得李凯老师这算一个。
0: 反正是这样，蚊子和苍蝇都属于双翅目，也就是说它只有两个翅膀。
1: 嗯，
0: 而绝大多数的昆虫啊都拥有四只翅膀。您、
1: 哦、
0: 比如说我也曾经我没摘过人翅膀，但我见过，近距离见过蜻蜓的翅膀。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咱都见着过的。
0: 对啊，北京话说护体的翅膀。
1: 嗯，
0: 哎，然后
1: 蝴蝶
0: 啊，蝴蝶啊，当然还有一种翅膀，就是美哲近距离接触过，我没见过。
1: 嗯，
0: 蜜蜂的翅膀。
1: 我就是小蜜蜂本蜂嘛，勤劳的小蜜蜂，它也是四只小翅膀。
0: 有毒，它知道吗？双翅目的蚊子呀，以这个苍蝇啊，翅膀比较短促，而且比较有力，虽然最高速度无法和四翅目的这个四只翅膀的蜻蜓比较，它飞不了人家那么快，但是飞行非常灵活，能够轻松的进行什么急转弯啊，
1: 嗯，
0: 悬停啊，爬升啊。为什么你不好逮它
1: 啊？
0: 突然之间一个急转，
1: 就人家在空中的飞行动作主打一高难度，
0: 哎，
1: 所以咱们要拍死蚊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对，它飞行的这个姿态非常的多种多样。而且蚊子身体啊还有一个特别的结构叫平衡棒。
1: 什么叫平衡棒？
0: 这个是它一个器官啊，这个器官其实是由后翅演化而来的。现在的研究发现，这个平衡棒分布着很多感觉敏

0: 他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做出快速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明明已经第一时间拍了，结果还没拍着蚊子。
1: 你瞧瞧。
0: 此外呢，蚊子的飞行走位非常的难以琢磨，你要是想精准拍死它变得特别难。蚊子咱都说它是乱飞，人应用了一种强大的数学原理叫来维飞行。
1: 什么叫来维飞行？
0: 来维飞行啊，属于随机游走。
1: 哦，
0: 它的轨迹无法被精准的预判。
1: 嘿，
0: 步伐非常的鬼魅。
1: 你瞧瞧这蚊子，
0: 哎，
1: 这身上的防打状态人加满了，是不是？
0: 哎，要说呢，这种飞行可以帮助蚊子躲避捕食者，还有想要拍死它的人，所以有的时候走得非常鬼魅。
1: 刚才说了，一个是翅膀挺占优势，飞行比较灵活，第二个呢，身体还有一个平衡棒节奏，
0: 哎哎，
1: 能够感受到细微的气流的震动。
0: 对对对。
1: 第三，您说人家还趁一什么来维飞行，
0: 是，
1: 那我再说第四点嘛、
0: 啊、
1: 你会发现什么时候的蚊子最烦人？
0: 最烦人
1: 傍晚、夜晚深夜的时候，好像光线比较暗的时候，你就更难打蚊子了。
0: 是是是，甭管室内室外，在光线昏暗发现并精准定位一个大概，您想蚊子有多大，大概也就是5毫米左右，在一个上下翻飞的物体，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美卓跟那儿睡得正香，
1: 这我倒是不在脸上打蚊子了，我又开始睡觉了。
0: 睡觉的过程当中，哇，
1: 这不就我刚才说的吗？哎、会把那个被子一卷，把头一蒙。
0: 哎呀，这时候美卓蒙住被子吧，
1: 嗯，
0: 虽然说蒙了，但是他其实的脑子更蒙。
1: 那肯定，我都昏昏欲睡呢，我脑子肯定是蒙圈的状态。
0: 哎，脑子属于蒙圈啊，要想打着蚊子也比较难。当然，有的时候实在太热了，他也生气。据胡先生说，他经常把家里的灯全都打开。
1: 我就不信您没有那种气急败坏的时刻。
0: 哎呀，其实你说打开灯吧，人家蚊子找一个阴暗的地方躲着去了，
1: 嗯，
0: 你就很难再发现它。
1: 反正李凯老师说这些生活场景都挺现实的，我估计咱们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些特别着急、特别气急败坏的时刻。那说了这么多蚊子很灵活的事儿，您倒是给我们支支招啊，健康北京主持人。
0: 我跟您说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蚊子开灯它真能藏，
1: 嗯，
0: 蚊子一关灯它要出来继续吸你的血，
1: 是是，
0: 所以它也是深谙兵法。
1: 嗯，就是敌追我逃，敌熄火我出动，是吧？
0: 反正是这样，如何才能精准拍死一只蚊子？
1: 嗯嗯，
0: 就是我也给您出个招儿。
1: 好嘞，我们都洗耳恭听。
0: 前两天我们那健康北京请专家都说的是怎么防蚊呐、啊，这个咱今儿来聊点别的。
1: 哎，您说咱老听友博荣姐也天天听李凯老师的健康北京，人在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就说了，说我前两天听健康北京说啊，这小小的蚊子它只有3个月的生命周期，但人人都烦它怕它呀、怎么才能精准的拍死一只蚊子？
0: 首先双手要上下摆好，
1: 上下
0: 您别左右摆、
1: 哦、
0: 啊，这个左右上下摆好，
1: 是不是就跟那个汉堡包的两个饼皮一样、
0: 哎、
1: 咱们一上一下，
0: 手指微微微张开。
1: 这不是我那个联想能力强 啊，我觉得摆出这个姿势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头大侠要发波了。您觉不觉得
0: 为什么要手指微微张开？您鬓子一块把那个风阻系数都大，
1: 嗯，
0: 容易惊着蚊子，
1: 所以就是上下摆好，手指微张，
0: 哎，拍的时候要做到稳准狠，
1: 嗯，
0: 锁定蚊子位置之后啊，尽量

0: 有，我的印象都停留在 Six God，就是当香水喷的，
1: 它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就是喷住那蚊子，蚊子就死。
0: 嗯
1: 啊，那基本上它就活不了。
0: 但是这个咱就得有准头啊，
1: 对对对，
0: 别家人在身边的时候没喷着蚊子。
1: 你不能像胡先生那么胡，
0: 谁这样？
1: 一看美惹没有打中自己脸上的蚊子，直接喷脸上，这也不行。
0: 得，我这先挨一下打，又挨一下喷，这合适吗？这

0: 制兽港开赛了。
1: 哦，
0: 什么叫机器人运动会啊？得让机器人来比拼比拼呢。
1: 哎，
0: 所以在比赛的现场，热食柜、微波炉、饮料机，这个快餐厅的场景就被搬进了冰丝带。
1: 嗯，
0: 在两天的时间内，会考验30来位机器人配餐员的业务能力。比赛场地呢，记者发现它是模拟了一块快餐厅的柜台，裁判发出指令，请给我拿一个包子，一个饺子。就这样，
1: 一个包子咱理解，饺子也吃一个呀。
0: 哎呀，咱主打一个量词精准，你前脚有指令，后脚就得有响应。机器人呢，随即开始执行任务了。咱们的参赛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先后完成点餐、取餐、餐品加热、饮料制作3项任务。

0: 品。在他看来，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展示平台，就像是一束光照向了这个行业，让他们走到聚光灯下，也能真正的推动行业的进步。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其实杨冰川也有不少的安排，比如说利用北京在具身智能领域搭建的很多的行业交流平台，可以用这个机会和同行们探讨探讨，大家一块儿探索机器人落地应用的更多可能性。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在离场之前，现场有几位裁判都笑着鼓励他，明年再来啊。
1: 哎，
0: 一定一定
1: 啊！
0: 这杨冰川答的也很坚定啊。
1: 是这个机器人大赛，其实更多的场景是为了我们今后它的机器人的适应性能够更强一些，
0: 嗯，
1: 然后它的适配能力会更出众一些、啊。
0: 是你比如说在餐饮制售环节，如果未来真的能有一些具身机器人上岗、
1: 哎，
0: 那也能节省一些人力啊。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两个，一个是被蚊子叮的最狠的一回，另外就来了身边最招蚊子的人。
0: 嗯，
1: 哎呀，大家发言特别踊跃。
0: 是。条条都是故

0: 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生活当中啊，好多人都会有一些执念。
2: 什么执念？
1: 那美哲有的时候也有一个执念。
2: 让您先说来听听。
1: 念念不忘，逢这个有一个触发的开关，触发了他就会跟着执着的追寻。
2: 我还有这么固执的时候呢？
1: 什么时候能发财呢？天天有个执念要发财，
2: 毕竟是前财经节目主持人，是吧？
1: 特别财迷啊！当然了，生活当中有点执念，有的时候还是个动力，对吧？我能够持之以恒钻研某件事情，我能够不怕困难，我继续来执行自己的想法，
2: 好好赚钱。
1: 但是啊，有的时候执念该放得放，
2: 有。
1: 比如说，本来是一个绿茵茵的社区绿地，突然之间架起了丝瓜架，种上了一行行豆苗
2: 哟。
1: 不仅如此，这农场主人还浇水施肥，你知道一施肥这蚊子就多。
2: 对对对，还真是挺招蚊虫的。
1: 你为什么连说三个对呢？
2: 因为我感觉
1: 你们家施过肥。
2: 不是不是，比如有养花的朋友，有的时候不是也会沤一些肥去养花吗？您就发现那个花盆底儿啊，包括底下那个沥水的小盘子，经常会有小飞虫。凡是有机物的地方，我觉得它都容易招蚊虫。但是您刚才说到执念这事儿，那看来是有人执着在社区的绿地里头种菜。
1: 好好的小区绿地怎么就成了私家的菜园子啊？

0: 这又是胡先生胡诌，
1: 是这个田园说的，您
0: 也无言以对了，李开老师。
1: 再说就那个暴露隐私了。
0: 行行，说人家那个田不是田大妈了，说人家大妈种菜的事儿。
1: 哎，是，然后人家田园社社工又开始跟大妈说：“哎呦，您这哪能一样个绿化？是为了大家提供一个优美环境。您在这儿种地，您瞧，您浇水施肥的，您这世界蚊子日，对吧？今天。”你这招蚊子呀，对吧？
0: 哎，
1: 冬天的时候，您把那黄土裸露出来，一刮风，到处都是沙子。
0: 得结合季节，结合场景，给咱们大妈现身说法一下。
1: 解释了半天，老人就是不听，要不然说怎么有执念呢？
0: 比较执拗。
1: 哎，同时呢，田云硕和同事们也是轮番，要不然知道大妈是谁了，咱上门啊跟大妈聊聊天儿。大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家里。老人表现得更为抗拒，但是当老人收拾菜地遛弯的时候，变得好说话一些。
0: 哦，
1: 于是呢，大家下班之后就开始轮番陪着老人遛弯，
0: 就挨个儿陪老人遛弯、
1: 哎。对，其实我个人理解啊，
0: 嗯，
1: 在家他主场意识比较强，
0: 嗯，
1: 对吧？他就是不太好说话。
0: 就是说，您要是在家里登门拜访，人老人也觉得有点冒昧，
1: 对、
0: 就因为这么个事儿，你们天天来我家里给我劝，
1: 抵触能力，抵触能力情绪比较强，
0: 是是，
1: 再加上主场优势，对吧？然后呢，大家一块儿跟他聊天，有人就开始陪着大妈遛弯，有讲法律层面的内容，有人从人情方面讲，有人从小区实际的情况讲。大妈，您行，您要是开了这一头，以后其他人也私占绿地，你占一块儿，我占一块儿，那小区就没法住了。还有人说，您种的这些瓜果蔬菜成熟了。被别人摘走了，您不是白忙活了吗？您心里边也不痛快。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对大妈的攻击力啊，伤害会比较强一些。你想，你在这种菜，别人摘果，这大妈能干吗？是不是？

0: 然后都是靠一个
1: 哪大去呗，
0: 是一好大学，但是好大学当时的住宿条件有待提升啊。半夜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皮儿有点痒，后来我一摸我发现起了一小包，我睡得迷迷糊糊我就知道肯定是被蚊子咬了，
1: 你瞧瞧，
0: 关键第二天我们要拍集体照，您就说可不可恶，
1: 你贴个创可贴
0: 那就有碍观瞻嘛。但是神奇的是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肿，我就拿了一双眼皮贴在那个比较肿的地方，我又给它加固了一下，就是反正

0: 家闺女，自然而然呢，现在掌柜的都不挨咬了。我闺女因为这事儿总说不是我们俩亲生的。
1: 嗨，
0: 怎么就不咬爸爸呢？啊，这蚊子怎么就不开眼呢？行，没事，鲨鱼啊，祝您那个得偿所愿，到时候被咬了，
1: 早日被咬。
0: 咋够坏的，真是。
1: 你这主要是美哲太坏了。
0: 那不能不能，我就说嘛，这你偶尔被咬一下咱也就会心一笑嘛，不是咒您啊。
1: 行，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您被咬的最惨的一次，还有身边这个招蚊子的人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0: 哎，最近这两年啊，在咱们北京市的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试点运营。因为我们家住通州嘛，我有的时候还真看到有朋友是那种共享的电单车，而且他那个每个单车会配一个头盔，就是咱们也得按照骑电动自行车的要求佩戴头盔，感觉还挺方便的。
1: 就是你说那电驴呗，
0: 就共享电驴，您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共享电单车不支持跨区骑行，但是您想啊，这市区当中横平竖直的运营区边界线有的时候就切在了难掉头的道路上，就骑一半你骑出人家的

只能靠运维人员用车给他拉走。8月14号，记者来到了豫之东路，骑上了一辆共享电单车，一路从北往南，地铁回龙观站的 A1 口隔路相望。如果想要尽量靠近地铁站，那么骑车人需要再往南骑一段到路口，再掉头回来。不巧的是，还没等到骑到那个能掉头的路口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共享。

0: 不光是让孩子锻炼，还专门请教练上门进行培训。
1: 有有有，
0: 有吧？
1: 咱之前说过，有针对老年朋友的上门私教，现在针对小朋友的那种什么体育课程辅导，我觉得更多了。
0: 是，上午10点多，在海淀区西三旗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内，百余平方米的健身器材区内，三个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体能训练。
1: 嗯，
0: 正在腰背按摩器上进行拉伸的一个男孩跟记者说：“教练让我先压压腿。”这个器材的高度正好特别合适，
1: 就在小区的健身区里头练起来了。
0: 暑假里边啊，家长为他购买了1:3上门体育培训的课程，一个教练对仨孩子。
1: 嗯，
0: 小区里边的这片健身区就成了他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临时的体育课堂。不远处呢，教练在健身

0: 一些器材资源，甚至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真要是出了磕碰的事故，到底谁负责？而且在小区内非专业场地进行训练，也容易出现一些运动损伤和风险。
1: 哎，李凯老师，照您这么说，其实居民朋友和家长朋友的话当中都有一些道理，但小区客观这条件，场地就这么大，
0: 对，
1: 究竟应不应该让这些上门体育培训进小区呢？我觉得挺难办的。
0: 是我们老说将心比心，各退一步，但是有些事儿咱真得把这个责权利分清楚了，不能算糊涂账，对不对？针对这个问题呢，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跟记者说，教练是业主请。

0: 无花果，代价太大了。
1: 哎呦呵，您还说呢，有一次多年前，我这不是我跟朋友一块出去玩，我也是穿了个大裤衩大背心，
0: 心也挺大。
1: 然后谁知道南方的蚊子那么狠，
0: 哎，真的。
1: 然后我那个腿啊，用同事们非常不厚道的说法，叮得跟狼牙棒似的。
0: 一个一个都凸起的很明显，是吧？
1: 我就把他们这些名字都记在小黑本上。
0: 那您透露几个名字让我听听。
1: 什么小底呀、啊？
0: 小底老师。
1: 季彤啊。
0: 季彤老师。
1: 就这些我跟你说。
0: 个个在我心里都是好样的。但是广东的蚊子确实挺猛的。我前一段不是去广东出差的时候也有同事一块去嘛。同事也就是穿了一个短裤，大概。

0: 蚊子还不少、
1: 哎、是，
0: 但有的时候它电的不一定都是蚊子、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趋光性的虫子它飞过去之后、
1: 哎、也会被电一下。挺好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身边谁最招蚊子和被蚊子叮的最狠的一次，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0: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

幸啊，那天穿了一条裙子爬我们家门口的小山，快到家的时候觉得身上特痒，才发现两条腿啊，大包加小包20来个，把两条腿都挠得

0: 医疗费，法院根据其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于法无据，法院
1: 狗贬值损失还主张呢？
0: 你万一那狗以后瘸了，你原来那狗贬值。

0: 您身边最招蚊子的那个他。3700说，我记得1988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我被蚊子咬了脚踝，括号后来我也怀疑是不是不是蚊子咬的呀、总之这包啊痒了差不多两年，什么时候想起来它就一定痒、我都感觉我已经条件反射了。
1: 对，这个确实哈、如果在东南亚它那个蚊虫啊就相对来说更复杂一些、
0: 是，
1: 对吧，反正可能会更难受一些。
0: 哎，可不
1: 啊。然后有位新宝叫顶配小孙，说我分享个个人观点，不见得对 啊，个人观点，蚊子只有母蚊子才叮人。

0: 让我们警惕蚊子所传染的一些疾病，像登革热呀、疟疾呀。当然了，我们生活当中，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去疫区的话，还不至于这么这个危险度那么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有机会，还是要把家里的环境弄好，
1: 是
0: 避免让蚊子在您家里边这个安窝呀、产卵呐。
1: 没错，虽然老话说秋蚊猛如虎啊，希望通过咱们的一些小措施、小妙招，
0: 嗯嗯，
1: 咱今年秋天不挨蚊子咬。
0: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主场工人体育场，在8月22号晚迎战云南玉坤队。8月22号到23号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市区协会、俱乐部、学校的花样滑冰爱好者200多人参赛。现役中国男单运动员陈玉东、韩国现役国家队运动员高纳言等国内外优秀选手将亮相 TOP 赛场，带来世界级的冰上芭蕾视觉盛宴。8月22号到23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亮相赛场。作为国际篮联官方认证的九级红标职业积分赛事，北京石景山站正赛还纳入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赛事体系。最

0: 会见金正恩，时间可能选在11月。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魏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嗯，好嘞。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可能对于大多数地区的朋友来说啊，我这儿没下雨啊，但是咱们有一些地方下的还挺大的啊，朝阳、房山啊，局地的这个雨势降雨非常的明显，像是朝阳区的东湖这个站点，它累积降水量今天就是83.5毫米，已经是达到了暴雨的量级，而且这个站一小时就下了72.4毫米，应该说雨势非常的猛。那么目前在咱们影响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降雨呢，主要有三个小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在城区西部的地方，包括咱们二环、西二环、西三环一直到西四环之间，目前看有点降雨，但是量不是很大。另外一环呢，是在这个东三环到东四环，东四环到东五环之间，这个也是有一小块这个降雨的回波，还有一块是在丰台的中北部有一些降雨。这些地区的朋友呢，有甚至有经过这些地区的朋友呢，这一时段正好下班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目前看啊，在上游比较明显的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移动，当然量块也不是很大，主要。

0: 机器人握手互动，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的科技魅力。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找到了目前全世界这个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可以跟他来有一个互动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他打个招呼。哪些技能？
2: 这边看了，比如说它可以跟你有一些就人喷泉握手，
1: 握手，他会来找我。而且手的这个握感是有的，它有这个捏力的这个感觉。
3: 还有个隐藏模式，你抓拳，
1: 抓拳，
3: 然后推两下。等一下，准备，三二，剪刀石头布。
1: 我赢了。隐藏功能是吧？
2: 就是基于不同的手势和
3: 时间。
1: 大家到现场也可以来体验。
4: 记者互动体验的这款人形机器人格外吸睛，它是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僵硬之感。
2: 我们可以把直接人的自然的动作，你看它的脖子，它的这种肩膀，
1: 它会有一个歪头的动作。
2: 对，因为人的这个操作桌面的整体动作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下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4: 乒乓球对战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轨迹预判和全身协调能力，也是人工智能动态控制领域的一大难题。
1: 他也会去那个机器人运动会是吧？
2: 是，
1: 冲击冠军，你们有没有这个目标？
2: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期望的。
1: 那我们也跟这个未来可能是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冠军选手，我们有一个对打体验一下啊。我直接发球就可以是吧？

0: 专题展线上线下参展商超过了200家，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2号馆举办，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主题，线上线下参展商200多家。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运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服务方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旭说，
2: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推介空港海空联运服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集中展示公铁水多式联运实践，中国邮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国有企业与顺丰、菜鸟等民营头部物流企业集中参展，展示智能分拣、数字仓储、物流全流程溯源，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统展示智慧运营、公交高效接驳、绿色低碳出行等实践成果。
1: 本次专题展新设出海服务专区，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王旭介绍，
2: 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1: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3: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结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1: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4: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5: 接下来是一组民生新闻。朝阳区金蝉南里是2005年建成的回迁房小区，曾经环境脏、秩序乱，居住体验较差。2018年森和物业接管之后主动作为，常态化开展小

0: 把这个车拉出来，告诉业主你这个电池已经到了年限，马上要发生爆炸了，这是降低了安全隐患的。
1: 对于居民来说，这些设施让他们不出小区就能解决日常生活的需求。侯训练最常用的就是便民商超和健身房，
2: 因为咱上边没有地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3: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

0: 中国企业在2022年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中国以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出入境方面也有新政策，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的国家增加到了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61国。
0: 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劳动者的权益。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五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1: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8个方面的12项具体的指标。那在未来5年，将会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0: 全国总工会研究室

0: 设置了专栏。对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规划当中以专章形式作出部署，把职工技能提升作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关键抓手，更加关注职工职业发展的路径。
1: 那么总体来看，规划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云，来听他的看法。
2: 相对来说呢，它主要的亮点呢，第一体现在按照工会法的赋予它的基本职责。

了企业、工会还有劳动者三者之间的一个共同推进，就是劳动关系完善的这么一个机制。比如说断法协商也好啊，集体协商也好呀、调解工作也好啊，他都提到了。那么其实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呢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再加上比如说他具体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推进一些这个竞赛岗位的评价体系的完善，当然这也属于法制化的一个部分，制度保障的一个部分。那然后对一些比如说

0: 和暖心服务。
1: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一系列部署，比如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那么这种集体协商机制如何真正落地？我们继续来听张丽云副教授的解读。
2: 其实呢，这个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全总已经跟美团的总部牵头。

个规则来去在规划里面进一步确认。其实是从历史经验上去来讲的话呢，工会在集体协商，就劳动权益的集体协商制度和劳动者和劳动争议的调解制度中，工会发挥的作用呢，一直以来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从算法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解决了一个企业方在制定新规则，通常来讲很难外溢到社会上，但是这个规则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说的劳资关系。

主动的去修改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把企业内部很难让社会看到的问题就包裹在企业内部去完成。所以它纳入了企业社会。

0: 统的这个工会的建设呢，它是传承下来。你比如说职工互助、医疗，那你纳入我们的会员之后呢，你就交很少很少的钱，但是你遇到一些比较大的疾病，他就直接给你一笔钱。那么其次呢，像职业伤害，职业伤害问题它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工伤保险条例本身它规定的是先要取得劳动关系你才能去参加工伤保险，但是职业伤害这个称呼它不是工伤，它叫职业伤害，那么新业态从业人员他是可以直接参加的。那么这个作为企业来讲他也是愿意的呀，因为那么多平台人员每天在那路上跑，他受伤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原来呢他是给这些员工买一点意外伤害保险，但是呢他哪里有我们的工伤保障的这个水平高呢，他是没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工会在跟平台企业协商的过程当中大家谈出来的。因此上来讲呢，如果说有机会去入会，那我们肯定还是要积极去入的哈，你入了之后你的很多待遇它就来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1: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今天开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呢？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

0: 或在三季度末出台实施新一轮的增量政策，他预计降息幅度为10个基点，降准0.5个百分点，这将带动 LPR 的报价跟进下调，是促进下半年消费投资着力提振内需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对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有重要的意义。
1: 说到公积金，还有一个重要的全国性消费。

是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纳公积金，依法享受对应的政策权益，具体办法由各地方制定。第四类呢，就是频繁跨城换工作的人。以前没有全国互认的法定规则，跨省换工作公积金转移接续流程繁琐，需要跨城来回的跑，开各类证明，而公积金的贷款审查时限呢，最长要15个工作日。而如今法定实现了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异地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手续也更加简化，贷款的审查时限也从15天压缩到了10天，很多业务更是可以直接线上办理。

0: 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会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筹备工作。
2: 特朗普近日表示，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所谓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提出对话的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
1: 特朗普近期连续释放希望和金正恩会面的信号，并且推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此时重启对朝接触，主要出于哪些政治和战略考虑呢？为什么特朗普一直在强调自己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特朗普为什么要重启对朝接触呢？我觉得至少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

0: 无所知。
1: 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呢仍然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

0: 产生怎样的影响？这轮接触能否真正的推动半岛局势降温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看法。
1: 我觉得对东北亚的格局产生的影响，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谈判，能够再一次见面的话，可以做一个评估，就是他究竟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效。我觉得取得突破的难度非常非常大。就是现在其实在美国国内也只有特朗普本人对和朝鲜取得这种关系的突破感兴趣啊，其实其他的强硬派，美国国会他们都认为朝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我为什么要和他改善关系？只有特朗普呢，他出于一些个人的考虑，他认为需要改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就是美国能够对朝鲜做出的妥协，我觉着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美国做出的妥协有限，那么朝鲜也不愿意去接受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善意。假定双方能够谈得起来，我觉得谈是可以，但是取得的成效也不会有明显的突破。那如果这样的话，对于美韩关系、朝韩关系以及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就谈不上，不太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它真正感兴趣的是跟美

0: 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郑晨、翟汉、张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

0: 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1: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

组初测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

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去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2: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155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

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

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

0: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1: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2: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 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

0: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5: 面前北京监控
3: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夏季常见皮炎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江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广大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江西，很高兴再次来到李凯的节目。
6: 谢谢啊。这个江主任，夏天的时候啊，这个皮炎的发生还特别多。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播了一个新闻，说一个老人啊被这个羊喇子，就是北京方言啊，北京的一种小动物，然后这个蛰到之后皮肤疼痛难忍哈，这是不是在夏季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7: 特别常见啊，一个是跟夏天这个蚊虫啊比较多啊，还有一个跟夏季咱们穿衣服少，皮肤直接暴露出来有很大的关系。像天气凉的时候，咱们可能穿个长袖的衣服啊，这种蚊虫呢它不会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有一层虽然很薄但有一层衣物遮带啊遮挡，我们直接接触发生到皮肤上，这种反应就会少很多。但是夏天呢，皮肤暴露，人又愿意在户外活动啊，这种接触的几率就大大的增加。
6: 您像这个羊喇子跟蚊子好像还不是一个级别，这个攻击的能力不太一样。
7: 对，它特别小，而且呢它在这种树木上特别多啊，而且咱们现在北京这种环境也好，绿化也好，所以它很多，而且呢它特别小，而且它会释放出一种它这种所谓的对咱们人体来说的一种毒素。所以接触到皮肤之后会有一些相应的反应。特别是有人呢他可能没有注意，他觉得痒觉得疼就一拍一拍，又捏一捏，又抓一抓，就可能刺激到了本身。刺激到它之后呢，它会加速它的释放，
6: 这个分泌一些毒物啊，毒液什么之类的，
7: 对，
6: 渗入我们这个皮肤当中，是吧？
7: 对，局部的有些反应，比如说出现这种潮红啊、瘙痒啊，甚至疼痛啊。就像一些假如说像蜜蜂啊这种，它在蛰你，它有一些这个毒刺，刺激到皮肤里面，也会出现一种不同的反应。羊喇子呢是相对来说咱们比较常见的一种。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咱们各种的蚓虫，像这个季节我们门诊的就诊率也很高，
6: 被
7: 它接触之后出现这种皮肤的这种反应，炎症性的反应啊，瘙痒等等。前一段我们一个同事连续一天看了有6个病人，
6: 都是
7: 这种蚓虫的这种刺激的反应。
6: 这些反应当中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皮肤的红肿，然后这个瘙痒哈，然后还起大片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大哈。
7: 有的时候呢就你越搔抓啊，越去刺激它就越明显。有人呢假如说当时的处理不当，比如说用特别凉的水去洗呀，或者用特别热的水去洗等等，反而有时候会更加的刺激。
6: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7: 正确的，如果你要能看见东西，那肯定轻轻的掸一掸，拍一拍，给它让它去除掉，假如说它飞走
6: 或者吹走，是不是更安全？
7: 吹走更安全。
6: 更安全，
7: 不要直接去捏。再有一个呢，如果发现有东西呢，假如说咱们红肿啊瘙痒很明显，我们可以用温水适当的偏凉，不要特别的凉或者是特别的热啊，温度太高太低直接刺激这都不好。如果温度太低的话，咱们突然的血管啊收缩，然后毛孔收缩一下呢，有的时候把那个东西

0: 那个我们说都不太建议，
1: 都不太建议啊。
0: 对，
1: 有些人好像有些，比如说像这种蚊子叮咬，他可能稍微忍忍，两三天可能就下去了啊。
0: 对，
1: 但是像羊蛤子这种，好像你当时可能忍个一天两天，就越来越严重啊，他忍不过去哈。
0: 对，就是一个是对这种刺激物啊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他的反应不同。
1: 嗯，
0: 有人呢，他比如说这种比较敏感的体质，会对这种呢出现一些叫自敏的反应。
1: 嗯，
0: 啊，就单纯的你靠自己的代谢啊，过几天它消耗不下去啊，它会出现这种叠加的这种反应。所以这种状态呢，我们就需要靠一些药物来辅助，不管是口服的呀，啊，还是外用的来帮助它啊。如果是简单的这种蚊虫的简单的叮咬，大部分人你不要去刺激它，可能三天呀、五天呀，
1: 自己就好了，
0: 哎，自己都能好了
1: 啊。但是这个如果是不行的话，就得进行一些药物治疗了。
0: 对，
1: 现在在临床当中的这个药物治疗的方案都是什么？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呢？
0: 嗯，最常见的咱们就肯定是外用为主，
1: 嗯，
0: 啊，外用它比较安全，而且它又是局部的这种反应，我们外用就够了。特别特别用的最多的，我们说也特别安全的一个药叫炉甘石。
1: 炉甘石啊，我们看到那个药铺里边有卖那种旋混液的哈。
0: 对，混浊液，它是一个叫混合震荡剂，
1: 啊，
0: 它有一个把肝的作用，有消炎的作用，
1: 嗯，
0: 有止痒的作用，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药又特别安全啊，所以孕妇也是可以使的，包括哺乳期，各种的部位也都可以去应用，
1: 嗯，
0: 啊，所以绝大多数这种，这个夏季的皮炎、蚊虫叮咬，只要它没有出现那种破溃，
1: 嗯，
0: 啊，主要没有渗出的情况下，单纯的就是一个红斑呐，啊，丘疹呐，啊，这是风团这一类的，我们都可以用。
1: 但是这个炉甘石好像我在说明当中看到，他说用前一定要摇匀哈，啊，再使用啊。
0: 它用前摇匀，它是有一个物理的作用，它这样是它不是一个叫单纯的水剂，
1: 嗯，
0: 它摇匀之后叫混合震荡剂，所以它有一个把肝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去摇匀
1: 啊，这有些情况还不一样，啊，
0: 对对，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人这个发生这个皮疹的这个部位是，
1: 嗯，
0: 毛发里面，
1: 嗯，
0: 头皮这种部位，或者是腋下，或者有的人本身他的体毛比较重，像腿上这种地方，那体毛重，我们如果给它混匀呢，它那个混合震荡剂它没有很多特别细小的这种粉末，
1: 嗯，
0: 它有的时候你清洁不到位，或者是反复的去涂擦之后呢没有清洁，它那个就越来越多的叠加在一起，会把你毛孔堵住，
1: 嗯，哦，
0: 啊，所以有时候反而糊住毛孔，让它透气不好，
1: 哦，
0: 嗯，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用这个炉甘石的时候是建议摇匀，
1: 嗯，
0: 但也很多我们是让它就是只用上面一层清水，
1: 清水哈，啊，
0: 对，
1: 哦，
0: 这个具体的可以咱们根据那个皮肤的情况，
1: 嗯，
0: 根据发病的部位，
1: 嗯，
0: 或者呢让大夫给你简单的给你判断一下。
1: 判断一下。所以皮肤科是一个特别经验医学啊，
0: 嗯，
1: 有的时候需要看你这个皮肤的这个比如说在蚊子叮咬的部位在哪儿啊，然后周边的这个比如说毛孔啊、汗毛啊，
0: 嗯，
1: 等等一些情况来进行选择，啊。
0: 所以现在很多这种就是视频诊疗嘛，
1: 嗯，
0: 对皮肤科应用的特别广泛，
1: 哎，
0: 因为我们通过是一个直观的。
1: 嗯，
0: 但有时候呢这个拍摄的角度啊、拍摄的部位啊，
1: 嗯，
0: 包括现在这种设备的这美颜功能，
1: 哎，
0: 一下把我们的很多我们需要判断的地方呢给它滤过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广大的这种患者吧，或者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家还是警惕一下，
1: 嗯，
0: 当然这种视频的这种诊疗呢是一方面很便捷，
1: 嗯，
0: 但有时候并不是特别特别准确，
1: 是
0: 啊，如果你简单的应用之后呢有改善，那当然更好，
1: 嗯，
0: 如果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时间比较长呢，还是到医院正的去那个我们叫面诊
1: 哈，
0: 哎，这样更准确一些，
1: 嗯，那江主任这个有没有这个备受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个困扰我发现现在好多的一些小程序啊，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软件，
0: 嗯，
1: 人家拍个皮肤上的这个丘疹啊或者什么，然后直接让人工智能就能看了，
0: 就当看，
1: 啊，
0: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方面嘛，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像现在很多这种影像学的诊断，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拍片子呀，做 CT 核磁出报告，
1: 嗯，
0: 很多人工智能能帮助我们大数据的去分析，提高我们的这种速率，这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从皮肤科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一个趋势，但是它中途肯定是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
1: 嗯，
0: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它。
1: 对，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个美颜功能，我觉得就其实。

0: 它这个药物的安全性都很高。
1: 嗯，当然如果比如说它特别的这个已经有一些冒渗液了，甚至因为自己的抓啊挠的啊这个渗液了，这种情况之下又该怎么办？
0: 像咱们一般来说这种皮炎啊，它不会说有这种炎症性的这种特别明显的水泡啊，或者是破溃。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比如说叫咱们说夏季常见的这种就日晒吧，日晒伤啊，这种短时间的突然接触这种强光暴晒，可能出现这种红肿，这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日晒的一个日光性皮炎。
1: 嗯，
0: 但有一种人他比较特殊，他这个体质啊，他是一个过敏体质，或者是他接触这个环境有一定的特殊的因素，出现一种叫自敏性的这种反应，叫多形性日光疹。
1: 嗯，
0: 啊，虽然幽金呢跟我们说这种日晒是有关系，但它还是结合自己体质会出现这种一种变态反应性的病，它不是一个刺激性的反应。变态反应就是多形性呢，就是除了咱们说的红斑啊。丘疹呢，还会出现这种水泡，可以出现这种水泡的破溃啊，渗出啊，这种甚至说它不是一个局部照射，接触的这种部位出现皮疹，它可以是一个全身性的，
1: 全身的皮疹啊，
0: 对，这样就是一个变态反应性的疾病。这种时候呢，它会出现比较多种形态的，这种状态下你单纯用炉甘石就不是特别合适的，一定是结合的系统的口服药。如果没有渗出破溃的地方，咱们可以用一些湿敷等等的。有这种渗出破溃的地方，我们要用一些靶肝的药物，先把这个渗出给它控制住。控制住之后呢，然后用一些抗炎的，防止它的继发感染。然后等它这个炎症控制了，渗出减少了或者干了，我们再去用膏剂，药膏不停的进行，对，再去处理。所以皮肤上呢，虽然有。就是一个简单的皮肤的这种破损，但根据它的不同的形态，我们选择的这种用药的剂型也是有差异的。
1: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组合拳啊，不断的接触不同的这个阶段来选择不同的药物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挺就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
0: 挺复杂的。
1: 我看对。
0: 就是这一段病房期间也是因为这种各种这种刺激吧，出现这种过敏的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很多病人都住院治疗。
1: 是啊，这个需要强化一下。
0: 对，因为它是比较严重啊，短时间内泛发的很厉害，它的自身症状很重，再加上皮疹很严重。
1: 这个严重的症状能到什么样？给我们介绍几个病例。
0: 比如说啊，我们前一段有一个叫丘疹性荨麻疹的这么一个病人，他也是一种就是蚊虫叮咬出现自敏反应，全身四肢为主，可以长出很多上百个这种疹型很类似这种丘疹，水泡对称的分布，所以瘙痒的非常非常明显。这个人就是一个夏天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外出去旅游到海边，然后到下海之后，然后再有这种蚊虫的这种叮咬出现的这么一个反应，很快的症状就很重了，也没法在里边常待。
1: 就是被蚊虫叮咬之后，就全身这么严重
0: 了、对，可以，这是个人体质差异。
1: 体质差异。
0: 而且有的人这种人就是一到这个季节或者一到这种环境就很出现，很麻烦。所以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呢，很注意选择他的旅游地点。
1: 哎，一个旅游地点，另外可能要做一些防蚊虫的一些护理哈。您说到这种严重的这种反应，我们看到有些医生会。对处方一些像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西药啊，为什么会选择糖皮质激素啊？很多人也会有些这个担心啊，这个到底一提到激素也比较害怕哈、
0: 特别重的情况下，尤其是发病很急或者有一种急性的这种需求的特殊情况，我们会注射。注射一般打一针可能管一周两周的时间。
1: 这是注射的激素，糖皮质激素。
0: 对、我们最常用的这
1: 个。为什么激素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0: 它有一个很好的抗炎抗过敏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很快能发生，但是不建议长期应用。因为注射激素它也有很多它的副作用和禁忌症。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或者他最近有一个感染的这种症状呢，我们也不建议去应用的。它虽然有很强正作用，但它同时副作用也很大。如果它的系统应用啊，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些外用的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这种呢就是种类就很多了，当然我们选择。

0: 各种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软件去帮着你查找一下啊，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用啊，但是我们要用对啊，用好，然后该停就得停。
1: 哎，这个因为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副作用，是吧？
0: 因为正作用大，它副作用相对来也会更大。
1: 对，有些人就会说，哎呀，这个激素就不用，
0: 对
1: 啊，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激素用完了副作用大，是不是这个想法也不太科学？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但是我们不是说就强调一个，不是说不能用好的东西，我们要给它用对用好。
1: 嗯，
0: 这样。当然，像我们北京中医院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

0: 特别常见就是真菌感染，有好多人脚气在容易夏天犯，还有如果下雨之后这个穿着拖鞋凉鞋这个在水中涉水，脚气发病率也就特别高了。再厉害一些，有些人不注意出现这种进一步的感染，出现这种单毒也是很多的。
1: 这个其实在夏季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0: 我们前一段也是有一个病人，基本上每年到这个季节都来我们这儿住院就是每到夏天他都出现这种这个单独反应。
1: 什么是单独？正好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它就是一种脚气之后一个继发感染造成的单独。
1: 脚气不是都一般都是真菌的感染？
0: 对，就是真菌感染继发之后出现的。
1: 单独是脚气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类型。
0: 是一种严重的一个感染，它可以出现这种红肿热痛，然后甚至高热。除了这种下肢常见，包括颜面部也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单独。有的人呢是什么呀？掏耳朵，然后掏耳朵不注意清洁，慢慢也会出现这种感染。
1: 这个耳道也会出现吗？
0: 对，所以这很多的。然后像这个我说的那个病人，他是每年这个时候都有，都来犯。他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控制比较好，包括他有糖尿病，他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这种这个脚气感染几率也会增高。所以慢慢老反复的发作呢，他那个下肢即使恢复以后，他也不能完全到这种正常的这种状态，他还是会有一些微微的肿。但是呢就不要让他老会出现这种高热这种状态。
1: 这个治疗起来在中医上面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0: 治疗起来一个是咱们医院有很多特色的这药膏，像刚才说的咱们的清热消肿洗涤这一个，还有咱们医院自己常用的一个也是一个院内制剂老方的叫芙蓉膏，效果也特别好，对这种炎性的红肿包括蚊虫叮咬有时候出现的短期的红肿疼痛，用芙蓉膏效果都很好。当然这种一定比较重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这种口服的中药。对呀、
1: 这个口服的中药也要进行这个。
0: 对，
1: 中医在这治疗这方面的理念是什么样的？
0: 根据病情吧，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一个是利湿。这样如果是小孩呢，我们会加一些健脾为主的。如果老年人呢，我们可能会更加一些这种止痒啊、安神的这种东西。
1: 中医的这个止痒效果怎么样？就好多人都说哎呀，这我太痒了，太难受了，尤其像真菌感染的可能更难受一些。
0: 对，
1: 是吧？
0: 也很想挠，很想操的，但是确实不好。像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口服药啊，止痒，还有一些外用，比如说我们中药这种泡洗啊、泡脚，还有我们医院推广的很多用了很久的这种耳穴、耳窦，然后穴位贴敷等等都是可以通过这种中医的特色的方式去止痒，达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简单来说了说有关夏季常见的，尤其像这个虫咬的皮炎的一些治疗方案。当然夏季当中还有一些常见的皮炎，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会请这个江主任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欢迎这个江主任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好的。
1: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

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

0: 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常人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数据重点路口拥堵指数降 9.1%， 100款机器人将在1000种细分领域应用。 北京亦庄发布北京机遇，盘活空间优环境，回迁房活出新模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 8月20日， 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出炉， 5年期以上 LPR 为 3.5%， 上月为 3.5%， 一年期 LPR 为 3%， 上月为 3%。 自2025年5月两个期限 LPR 各下降10个基点之后， LPR 已连续15个月按兵不动。北京市交管局今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刚才拿过了一辆电动摩托车，
2: 悬挂电动车，
1: 玩的违法行为。
2: 摩托车的车架号是英文带数字的，是电动自行车的这种车牌号，是纯数字的。合格证上面有明确的显示，产品的名称属于电动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依照法律规定，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1: 在朝阳区燕莎桥路口，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正在查处一起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将

为现场人气不减，产业链供需对接同步火热开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企业带来数千件机器人展品，多款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展馆内仿真人形机器人、灵巧机械手、特种作业机器人轮番上演精彩演示， 不少观众驻足体验，与机器人握手互动，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的科技魅力。采购日。

0: 热水能泡面的呀，你上个厕所啊什么的，我们要把他服务好，他把业主服务好，这样形成了一个和睦相处的一种状态。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您还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圆满收官，北京田径队运动员迎难而上，奋勇角逐，在女子5000米、女子1500米、女子三级跳、男子标枪、男子跳远、女子100米、女子跳高、女子1万米以及混合4x100米接力项目中表现出色，最终收获五银四铜的成绩，用顽强拼搏展现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

一种装配了智能基因传感器的益生菌日前获得国际期刊《自然》的报道。论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叶海峰介绍，加入益生菌是团队原创设计合成的智能基因线路，其中的传感器能够敏锐地感知身体葡萄糖浓度，指挥下游基因的合成，从而实现智能控制。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记者日前从中铁六局太原公司

功，火箭全程是飞行正常，而且一子级呢是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的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二子级呢是搭载着鸿鹄零三星呢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可以说它实现了入轨和回收的双成功，而且这次呢也是我们国家首次采用着陆支腿方式实现回收的。这个新闻在昨天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特别邀

0: 前面啊。那这枚火箭呢，担负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哈？首先，你看它是我们国家民营航天公司的这么一次重要的一个尝试。但首先，民营航天呢，就是它跟传统的这种以国家队为模式的航天是非常不一样，它是基于商业逻辑的。
1: 嗯，
0: 而且呢，这种基于商业逻辑的这种模式呢，在美国那由太空探索公司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1: 嗯，
0: 它能够显著的提升整个这个航天系统的，比如说它的商业能力、它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它要降低成本。这个朱雀三号呢，就是这样的一枚火箭，它的使命就是要担负未来我们国家重要的商业航天发射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枚从设计开始就考虑了可重复使用的这么一枚运载火箭。我们知道就是过去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的高，导致这个航天很难大规模的投入使用。那在航天发射的成本里面，最大的大头就是运载火箭本身，因为过去绝大部分的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从20几年前开始，全球的航天人就开始考虑说，我要把这个火箭做成可重复的。那最早完成了这样的可重复成熟的商业火箭的设计就是09号。朱雀三号呢，实现了它的这个回收。那么未来呢，回收了之后要干啥？它肯定还要再重复使用。
1: 嗯，
0: 大。

0: 如果能够重复使用20次以上，就像今天的猎鹰九号一样，那么它的航天发射的成本可能会降低9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么一个。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让航天发射越来越便宜。那么它跟猎鹰九号呢，经常大家说嘛，你看中国版的猎鹰九号是吧？就看起来很像，然后其实它又挺不一样的。首先，它跟猎鹰九号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发动机。猎鹰九号用的发动机呢，是一个用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组合的这么一个发动机。这个液氧煤油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说非常经典的、非常古老的发动机推进机的组合，这个朱雀三号呢是不一样的。朱雀三号用的发动机是液氧甲烷发动机，甲烷就是天然气啊。那么液氧甲烷这个发动机呢，也是目前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也是星舰的那个发动机的。推进剂组合，那么为什么要用液氧甲烷取代液氧煤油？你看80后啊，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当年可能用过煤油炉，现在呢，大家在家里面都是天然
1: 天然
0: 气了，对
1: 气，
0: 不对？
1: 对，
0: 最大的区别就是天然气烧着干净，
1: 是。
0: 烧着干净的好处呢，就是不光是环保上它有优势哈，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因为我要重复使用的。对吧？这个火箭发动机，回来之后，我要这个稍微清理一下，我就要去加入燃料，下次再使用了。那么液氧煤油呢，烧起来呢，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结焦的情况。结焦呢，这个对于发动机的重复使用是有损伤的。那么液氧甲烷烧得更干净，你看这次我们也能看出来非常显著的对比啊。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航天的话，可能会记得哈，猎鹰九号呢重复使用次数多了之后啊，那个整个那个火箭啊。
1: 就
0: 显
1: 变
0: 得
1: 黑
0: 特别
1: 了，
0: 的脏，对，被黑烟熏的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脏。你看我们这次朱雀三回收了之后，它立在那个回收场坪上，崭新的，闪亮亮的，对吧？这个和液氧甲烷这个发动机组合有很大的关系。你看，闪亮亮还有另外一个和这个猎鹰九是不一样的，我们朱雀三和猎鹰九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舰体材料采用的是不锈钢。那么不锈钢呢，也是。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就是星舰的主要的使用的材料。朱雀三号肩负着我们让中国的未来的商业航天成本大幅下降，让这个商业航天的闭环真正能走得通，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开路先锋。我们为什么说是开路先锋呢？因为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公司不止蓝箭一家，有很多家。然后呢，就是在计划中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也不止朱雀三号一枚，但是朱雀三号确实是我们国家商业航天公司里面第一个实现了所谓的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当中的回收这一步的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火箭。
1: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朱雀三号，刚才寿头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哈，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对于这个航天器来讲，它的大就意味着它的运载能力会很强，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我们要把这个庞然大物送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攻克的一些技术难点和突破点，挑战性会更大。那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背景是来自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同时它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要完成我们国家火箭能够重复利用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使命。我们说这一条路它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一开始我也说了，在去年的12月备受瞩目的朱雀三号当时发射的时候，回收遇到了问题，包括就在这次圆满成功之后哈，也有央视记者采访了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他呢就介绍说，在上一次飞行的时候，距离地面3.3公里的时候，会做一个急刹车哈，就是叫着陆点火。那一次呢，点火是完成了，但是后面出现了异常燃烧，所以最后呢是坠落在了这个着陆场坪的边缘。那么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现在的8月份，那从

过去呢，我们在讨论航天发射的时候呢，总是想着万无一失，对吧？这个哪一次没有成功，那就是绝对的失败。但是呢，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啊，也慢慢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不成功不代表着失败。比如说，就是说去年年底的朱雀三号遥一火箭的就是首飞啊，首飞。首先它是你不能说它是失败，因为对于一枚运载火箭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无论如何，它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把载荷，比如卫星啊、飞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送到它的预定轨道去。首先我们看朱雀三号遥一在首飞的时候，它的载荷有没有？

0: 所谓的打引号了啊，失败的那一幕啊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震撼。震撼的原因呢，就是他虽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一样啊，以最完美的姿态稳稳的落回到这个滑雪场屏上，但是他只差一步，真的只差一步。就是在你刚才您也提到了，在 3.3 公里的这种那个着陆减速的最后一次点火，这枚火箭几乎是一种完全无控的状态，他居然落在了回收场屏上，离着回收场屏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啊，
1: 就是位置还是相对准确的，基本上
0: 它的载入精度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高，这是大家看到了。那么这个没有完全成功的这次回收，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不成功不代表着完全失败呢？就是它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数据，就我们要知道一次航天发射当中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航天工程师来说是最宝贵的。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枚火箭经历了什么，它在哪一步里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哪些反应是正确的，哪些反应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些通过遥测以及通过对于坠落的这些残骸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实际上对于朱雀三号遥一的这个发射来说，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载荷这个精确入轨了。但这个载荷呢实际上是一个实验性的载荷。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朱雀三号遥一的发射，包括这次遥二的发射，它既是一次发射，它同时也是一次实验。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跟过去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航天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传统的航天模式呢，实验在地面进行。我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我在厂房里面进行，我一旦把这个火箭立在发射架上把它打出去了，我就不能再做实验了，对吧？这个东西动静有点太大。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商业航天的逻辑来说，通过这样的实际的测试，我去让火箭真正走一遍流程，它哪怕没有成功，那个获得的这个实验数据也是要远远远远超过在各种实验室里的模拟的情况能够获得的数据。并且它的成本未必比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模拟实验要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逻辑啊，就是说你看我真的实打实的把火箭打出去了，哪怕它就像这个马斯克早年这个太空探索公司那些炸炸炸的那种情况一样，它就炸了，炸了也是一次实验，这个实验不是让白炸，不是让光听个响看个热闹，这里面能够获得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宝贵的，这些宝贵的实验数据是不是比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成本更低，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其实看到蓝箭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种思路的转换啊。所以说你看朱雀三号遥一在回收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经过了八个多月的这种技术的调整啊，其实都没有八个多月，其实你要按照这个键调整到出厂到进行测试到进行发射，它可能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任务的，就是所谓的归零，就是找出原因，然后对下一发件进行调整，然后把这发件进行测试，然后拉到发射场上去，然后待命，然后发射，这里面其实是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然后就精确的找出了原因，然后在这个第二发件上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成功之后啊，包括戴正戴公，然后那个提出来了一些，就是说跟遥一相比，遥二做出了哪些改进？这里面有一些改进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这个也都是这些只言片语，我们来进行推测啊。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对于着陆点预测的这么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小模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如果是不对的话。

0: 碰到问题我就解决问题，我就要快速迭代，我下一发产品赶紧出来，下一发产品如果不成也不是大问题，然后我就继续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这么快速的往前滚动，让它的效率就非常非常的高。我其实是在2024年9月11号，我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击了蓝箭航天的，就是这个朱雀三号当时的垂直起飞、垂直回收的实验舰
1: 啊，
0: 它的发射、
1: 也就两年前。
0: 实验舰呢，对，就不到两年前，对不对？就是九月份嘛，2024年9月份。那个实际上跟现在的朱雀三号的这种完整体相比，它差很多。它的一级只装了一台发动机，然后只是来模拟起飞和垂直回收，因为我们也看到垂直回收到最后阶段，就只要点燃一台发动机就可以了。它只是来考验它的算法、它的姿态。然后呢，当时的着陆腿儿也不是现在看到那种完整的可折叠的状态，它是个固定的着陆腿儿。
1: 不到两年的时间，它就实现了能够以非常优美的姿态啊，这个精准的着陆，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回收。
0: 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它还不是国家队，对不对？做到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我们国家整体的航天能力和工业能力大幅度提升的一个体现吧。
1: 对，就是在这种商业航天的这种逻辑背景之下，收集数据、对症下药的这个情况下，产品迅速迭代，找到。

0: 天然气烧得特别好的话，它也烧出来应该是蓝火。那我们的蓝箭烧出来的也是蓝火，就一个巨大的一个多头的一个燃气灶，但是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啊。
1: 嗯，
0: 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刚才我说它烧得干净，烧得干净了之后，这个火箭发动机本身它不会因为重复的燃烧、多次的燃烧，尤其是我们后面还要讲的变推力的燃烧，导致它产生很多的结胶，
1: 嗯，
0: 就是不会产生很多的就是那种积碳，嗯，就是我们开车的话可能更熟悉这个名词，
1: 嗯，
0: 就这些结胶或者积碳，你如果再重复使用的话，你可能需要清理，清理需要时间，需要花精力，然后这个跟对对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尤其是高频度的可重复使用来说，它就是一个劣势。
1: 嗯，
0: 那液氧甲烷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且就是液氧甲烷跟推进剂组合，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因为天然气嘛，对不对？天然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业产品，然后也不需要特别的，就是说我需要航天级的天然气没有了，天然气液化气就是液化气啊，天然气就是天然气，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工业难度。从工业的供应上来说，它是比较容易的。并且呢，如果我们还要更长远的去看的话，如果未来我们的火箭不光要从地球上起飞。

0: 就是它已经太高了，你在这些地方就需要做防热处理，你就专门给它贴一些什么防热的材料啊什么的，你看它就增加了整个舰体的设计难度，对整个舰体的这种复杂程度呢也就大幅度的提升了。但是不锈钢大家也在家里面也天天用，是不是？你在厨房里面用的更多的是不锈钢材料，为什么你用不锈钢做锅？过去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我们80后过去
1: 也看用过
0: 铝
1: 锅，对对
0: 对，但是用铝锅就有一个问题，说一旦干烧了，一旦比如蒸着馒头忘了里面的水烧干了，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锅已经被烧漏了，
1: 对，就破洞了，
0: 对对，它已经烧漏了，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它不耐热，但是不锈钢的没问题，有的时候你把这个锅烧干了，这个锅已经烧红了，非常非常烫了，它都不会坏，它的结构强度仍然非常高，这是选择不锈钢的作为这种可重复使用火箭的。

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那不是简单的，就我们电动车就更简单了。现在新能源车就是一个电门是吧？一个开关控制就可以了。过去油车也没那么简单，但是对于火箭发动机来说，你看不同的工作状况下面，它要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的泵用何种的速度、何种的压力，把推进剂和这个氧化剂挤到我的推力室里面去。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

0: 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交管部门通报治理数据，重点路口拥堵指数降 9.1%， 100款机器人将在1000种细分领域应用，北京亦庄发布北京机遇，盘活空间优环境，回迁房活出新模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8月20日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出炉，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上月为 3.5%， 一年期 LPR 为 3%， 上月为 3%。 自2025年5月两个期限 LPR 各下降10个基点之后， LPR 已连续15个月按兵不动。北京市交管局今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刚才查获了一辆电动摩托车，
2: 悬挂
1: 电动车
2: 牌的违法行为，
1: 摩托车的车架号
2: 是
1: 英文带数字的，
2: 是电动自行车的这种车牌号
1: 是纯数字的，
2: 合格证上面有明确的显示产品的名称，属于电动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依照法律规定，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3: 在朝阳区燕沙桥路口，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正在查处一起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将闯灯、逆行等违法纳入到常态化执法。秩序设施支队中队长尹硕介绍，通过梳理民意诉求，交管部门精准研判高发点位和时段，对电动摩托车套用号牌和未悬挂号牌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4: 每周组织两次全市集中整治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突出执法效果。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3: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79处重点路口完成交通组织优化，打造100处示范路口。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赵鑫介绍，在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5: 构建一总14分两级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有效避免因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拥堵。那么下一步，交管部门将系统推进严查、严整、严管、严防专项治理行动，不断提升首都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亦庄开幕。在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发布北京机遇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一幅从研发、制造、应用到安全治理的发展蓝图徐徐展开。北京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其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集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迎来开展后的第二天，本届大会进入采购日，

展览共有300多家企业带来数千件机器人展品，多款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展馆内仿真人形机器人、灵巧机械手、特种作业机器人轮番上演精彩演示，不少观众驻足体验，与机器人握手互动，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的科技魅力。

0: 落地各行业场景。朝阳区金蟾南里是2005年建成的回迁房小区，曾经环境脏，秩序乱，居住体验较差。2018年森和物业接管后主动作为，常态化开展小区环境整治，盘活地下空间，打造多元便民场所，筑牢电动车消防安全防线，设施经营收入反哺小区运维，物业费收缴率大幅提高，社区生活便利和谐。
1: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侯俊恋在金蟾南里小区已经住了快20年，刚搬进来的时候一度有些后悔。
3: 没监管之前，不说脏乱差的也差不多，垃圾一下楼也是有味儿，这个车随时乱放，走道什么的也都不安全。尤其是我们一号楼那点儿，他们可能弄的原来都是垃圾什么的，什么都种不起来，一出去就感觉哎呦这小区那会儿不应该搬过来。
4: 2018年，北京森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接管小区，第一步就是先从改变居民的身边环境入手。森和物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齐建强说：“
5: 每周五大扫除，带着我们所有物业员工，园区里桌上就是把明面上这些动态的这些白色污染啊什么捡了，然后是周二是清理楼道，每周如此，风雨无阻。”
3: 刚开始是量很大，我每周都这么做，它那个量是会越来越小，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可捡的啊。接下来，齐建强又在小区里的空间上下功夫，把原来光秃秃的大土坡改造成月季花园、蝉鸣广场，把原来弯曲不平的小区道路重新整修，单独划出了人行道，小区里的地下空间也都被利用起来了，改造成了各种便民设施，
4: 便民商超、便民健身馆。
3: 养老服务中心，6号楼还有一个邻里中心，里面有台球，共享小客厅，共享自习室，下一步还想建立这个社区食堂，基本上全域友好了。
4: 哪个年龄段的这些业主都有他合适的这个去处了。这些便民设施全都引入第三方经营，物业公司收取管理费后，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
5: 收入反哺给小区公共设施更新和维护。齐建强还重点给记者介绍了同样位于地下空间的电动车指挥中心，装那个电动车棚，然后装充电口，只要发现电池过热，它就会断电，我们的中心会报警，报警之后呢，是显示是哪个端口，我们把那个车拉出来，告诉业主，你这个电池已经到了年限，马上要发生爆炸了，这是降低了安全隐患的。
1: 对于居民来说，这些设施让他们不出小区就能解决日常生活的需求。侯俊恋最常用的就是便民商超和健身房，因为咱上边没有地儿，所以都是在地下锻炼身体。老年人去了，还有免费的就活动活动，便民菜市场非常受欢迎，而且这菜非常新鲜，大家就很少出去了。鱼、蛋买什么都有，有时候跟他们群里说一声，说今天我要点五花肉啊，要什么就给带过来。
3: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暖心的设施，金蟾南里的物业缴费率从不足一半提升到如今的 90%
4: 以上。齐建强说：“作为南磨房香薯企业，社会责任是排在经济效益之前的指标。目前他们正在筹备建立小区里的快递小哥驿站。计划是下一步把他们都叫到一块儿，征求一下你们都有什么需求，给他们提供充电的呀、热水能泡面的呀、你上个厕所啊什么的。我们要把他服务好。”
0: 他把业主服务好，这样和形成了一个和睦相处的一种状态。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您还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曼宁。 主播云阳，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继续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3: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欢迎孟大夫啊，这转眼马上就到处暑节气了。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包括周围朋友都在说啊，今年换季不只是困和干这么简单，这鼻炎说犯就犯，一天打十几个喷嚏，嗓子干痒的冒了烟儿，喝多少水都压不住，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的抬不起头。想顺应节气贴秋膘补一补呢，又怕血脂尿酸跟着往上窜。
3: 哎呀，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都属于处暑时节非常典型的一些困扰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呢，本身咱人吃五谷杂粮嘛，有点这个慢性的小毛病，再加上这处暑，又是我们说了夏秋季节的这种转折点，你没发现就是每一次到季节的转换的时候都特别容易让我们不舒服啊，比如说我们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就是这些季节啊，这些气候的转折点，它其实都是我们说四时啊，它这个特点的在变换，尤其是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从湿热闷蒸要转成温燥多风啊，从这个湿黏黏糊糊的又热又黏，要变成了这个开始有点凉意啦，有点燥啦，这个时候身体有的时候一下子容易适应不过来，
0: 是的，
3: 尤其是这种季节变换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有很多患者说，哎，孟大夫，我说您每次都什么时候不舒服？他说每次都是我各种，就是只要这个季节一变，我就容易不舒服。就是各种因为季节变换的小问题就会集中冒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主要针对大家在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把处暑的养生痛点一次性给您说透，告诉您怎么在这个节气啊养好您的身体。方法呢非常好操作，不费事儿，您在家或者上班咱都能做起来。
0: 是的，大家喜欢的干货环节又来了。那我们老规矩还是三大板块啊，第一板块呢就是快问快答环节。
4: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0: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这处暑一到啊，身边好多同事都开始打喷嚏，嗓子干痒，甚至鼻炎咽炎全犯了，这真的和节气有关系吗？
3: 关系非常大，这个给对勾啊。处暑之后呢，空气湿度快速下降，风开始变得多，而且干起来，也就是咱们说的温燥开始冒头了。那燥邪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身体黏膜，比如说鼻腔和咽喉的黏膜本身它就很娇弱，干冷空气一刺激，黏膜的抵抗力下降，本身如果您有慢性鼻炎或者慢性咽炎的困扰，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复发，出现这种打喷嚏啊、嗓子干或者咽部有异物的这个症状，再加上本身职场人，我们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这屋里啊，它也干，黏膜就缺水，症状呢就会更明显啊。这也不是上火，也不是单纯的感冒，其实就是换季的这种燥邪刺激导致的。这个时候您光喝水或者吃消炎药没有用啊，它干嘛呢？得从润燥保护我们的黏膜开始入手。
0: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以前夏天很少失眠，但是一到处暑反而躺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心里还非常的烦躁，这也是秋燥闹的吗？
3: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和这个秋燥有关系。本身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啊，对吧？我们中医里边讲叫秋燥扰心，燥邪会让人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症状，再加上夏天咱耗伤的这些阴液还没补回来呢，到了处暑这阴不敛阳，晚上这阳啊收不回来，咱就会睡不着觉，心烦多梦，还有很多人会伴随着这个口干或者半夜睡不踏实老醒啊，以及就是其实现在昼夜温差变大了，晚上的气温下来了，很多人还是按照夏

0: 天的习惯去盖这个凉被吹空调，
1: 嗯，
0: 身体一冷也会影响睡眠。最近我确实还在盖夏凉被，它那个被呢其实是两面的，一面是那种冰蚕丝的，一面是那种这个棉，就是棉质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如果盖棉质的就很舒适，但是如果盖这个冰蚕丝呢，确实很凉爽，
1: 有点凉了。
0: 但是盖一会儿就不行了，就太凉了。然后本身还开着空调，结果这一开空调更不行了，觉得晚上给冻醒了。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现在空调晚上我开26度都给我冻醒了。
1: 对，所以这个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晚上开不开空调以及被子盖的薄厚的情况啊。那有一句老话其实说的很好，叫春捂秋冻。那处暑是不是秋天了嘛？是不是穿的越少越好？早晚出门穿短袖硬扛，真的能够锻炼我们的抵抗力吗？
0: 哎，其实这对秋冻是最大的误解。哎，大家总觉得到秋天我冻的那嘚儿嘚儿的，那我也不能穿衣服。老话说了，那春天得捂，那捂出痱子也得捂，秋天那得冻啊。其实秋冻的意思指的是让您缓慢添衣，您别上来天稍微一凉，卡一下穿太多啊，中午的时候您就该热了。这一冷一热，这一交替反而容易感冒啊。秋冻的意思指的是入秋了之后还会有秋老虎，它的这个气温啊会逐渐的变凉，先从早晚变凉开始，我们要缓慢添衣。其实现在更多讲的叫三明治或者叫洋葱式穿衣法，就您多穿几层，热了您就脱，冷了您就添啊，不用说我穿一整套，这脱也脱不了，那不太方便。其实它是秋冻的意思啊，是让您缓慢添衣，让您的身体慢慢适应气温下降，而不是硬扛着挨冻。尤其是这过了30岁之后，我们说气血循环呢开始逐渐往下走了啊，肩颈啊腰腹本来就容易受凉，您这个时候再硬扛着，咱吹点冷风啊，这个寒邪就很容易钻进去。这个季节容易导致这种肩颈痛啊，肚子疼，拉肚子啊，女性有的时候可能还有这种痛经的情况。所以过了30岁之后，就会有奶奶们苦口婆心的跟年轻的小姑娘说，你看你穿的裙子这么短，到老了都是老寒腿。
1: 是的，秋裤秋冬要穿起来呀，哎呀，不然到时候就会老寒腿。
0: 默默的看了看恋文穿裙子的腿。

0: 大家也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嘛，毕竟确实有可能会导致宫寒、痛经等等。嗯，那下一个问题，最近总觉得肚子胀不消化，吃一点就饱，还总打嗝，是不是天气凉了，肠胃变弱了呢？
1: 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暑湿比较重，尤其是长夏，长夏的时候湿气重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脾胃本来就被耗损的非常的虚弱了，到了处暑之后呢，气温一降，大家的胃口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变好了，那贴秋膘了，忍不住就多吃了两口，或者贴秋膘吃了点油腻的，这个时候脾胃呢，虽然夏天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逐渐开始过去了，但是脾胃它还没完全恢复呢，它还得有一个起步的过程啊，这家还没起步不是呢，上一俩肘子给我呼上了啊，脾胃一下扛不住了，就会出现这个腹胀、不消化、没胃口，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再加上您早晚一凉，这个再穿个露脐装，那肚脐儿再一受凉，那完了，胃肠功能主动紊乱了，也会加重咱们的不适。甚至有很多我们说职场牛马，中午吃完外卖没办法坐着不动，甭说您了，但我是上午也忙，下午也忙，中午就这会儿能歇会儿，坐着不动啊，那胃肠道蠕动变慢了，感觉这个一下午肚子胀得都很难受，其实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脾胃运化无力，加上受凉的这种双重作用的一个结果，会导致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肚子胀和不消化。
0: 嗯，所以孟大夫会建议大家比如说要捂住肚子，或者说吃完之后起来走一走吗？
1: 对，或者就是您吃完了之后走一走是最好的，然后肚子不要受凉，以及咱们之前教给了大家神阙穴，包括我们的中脘穴，您可以吃完了东西把手搓热了之后去揉一揉这些穴位，您说我实在不方便走啊，您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揉一揉也可以。
0: 嗯，是的，大家也要注意起来。那下一个问题，本身血脂尿酸有点偏高的人，除暑还能贴秋膘吗？怎么补才不会让指标往上走？
1: 哎，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贴秋膘啊能补，但是现在啊，大家都不缺嘴了，这个生活饮食习惯

高脂高嘌呤的这种进补方式，其实不仅没有补到我们的气血，得明天您那大脚趾头就肿了，为啥？人家痛风犯了。就是让有的时候这种错误的进补会让我们的血脂和尿酸飙升，反而给我们的身体增添更多的负担。其实呢，对于这些本身单身血脂和嘌呤的人群，核心的它叫补蛋白不补脂肪，轻

0: 烹调方式，您炖、煮、蒸都可以。但您说我吃个油炸莲子，哎呦，那不行。
1: 是，所以我们也要这个控制量，过犹不及嘛。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中午睡了一个。

眠、深睡眠，其实它会有这时间的过程。但是如果您一下午睡超了很久了，我们说这个一下真是深睡眠了，你会发现起来了以后，就感觉劲头，感觉就游离出去了，就。

0: 你想，您天天吃空腹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
1: 嗯，
0: 尤其是本身脾胃就弱，就容易拉肚子、肚子胀的这些人啊，越吃脾胃越虚，湿气越重，反而会觉得，哎，我吃完了怎么感觉不润燥了？怎么越吃越胀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啊，润燥啊，不只要靠润，它还要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说了，那津液是从哪儿来的？其实是从我们的水谷的精微物质。那水谷的精微物质是从哪儿去运化的呢？倒，哎，又倒我们脾胃这根儿上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在既润的同时又养脾胃呢？比如说您在炖梨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可以加点姜丝儿，或者是您加点红枣，煮银耳的时候咱加点红枣陈皮，去中和掉这些食物本身的一些凉性，同时呢又能够帮助我们脾胃的运化，这样呢既润又不会伤身体，这样的润燥呢才是真的润燥，既润燥了也养护我们的脾胃了。
1: 嗯，那说完这个，来说说第二个误区啊，其实都是和颜色有关系。第二个误区是贴秋膘就要多吃红肉，喝浓汤，补得越足，秋冬的抵抗力就越好。
0: 嗯，其实啊，这就把贴秋膘喝油画等号了。谁说贴秋膘来喝油了？其实因为其实像我们家原来就觉得贴秋膘，一个是得吃火锅、吃肘子、吃炖猪蹄儿、喝汤。但是现在我们家这一个个这血脂、这尿酸、这体重已经被我把它给扳过来了。过去啊，咱们贴秋膘其实说的是因为夏天苦夏呀，你不爱吃东西，到了夏天很多人会瘦，瘦了之后你想要到。到了冬天咱得扛着肉过冬啊，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会儿我们就在贴秋膘，把夏天这个消耗掉的瘦掉的这几斤咱得给长回来，甚至得多长一点才能扛得住这秋天和冬天的这个酷寒的天气啊。但是现在呢，咱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好了，那冬天那不也有那

0: 我们的这个叫免疫力和营养，所以而且现在你想在职的职场人大多是不太爱动的，日常饮食本来就超标，就像原来我们说，原来十几年前营养科看的都是营养不良的人，现在十几年以后营养科看的全是体重超重肥胖的人。
1: 是的，现在人吃的太营养了。
0: 对，然后咱们国家出台的这个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为啥呢？要把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得病的时间啊，太胖了他会得这些基础疾病，他有一个干预的窗口期，把这些疾病有可能被得病前置这个窗口期前置干预时间了，提前把体重提前10年减下来，10年之后您

0: 吃完了以后，那再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有一些吃完了以后血脂反而高了，尿酸高了，或者吃完饭，哎呦，这大脚趾头开始疼了啊，这都其实也容易，再加上长点肉，那更难过了。真正的铁球边，咱补养的是气血和营养，是免疫力，它就不是脂肪和热量，它不是那肥膘。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记得优选蛋白，鸡鸭鹅这种禽类，加上深海鱼，以这种啊蒸煮，然后这种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再搭配健康的这个食材，把脾胃养好，营养吸收好了，咱们的抵抗力也就上来了啊，比您喝这个浓汤吃红肉可管用多了。
1: 是的，所以过度的补充您所谓的那种营养，其实会加重我们这个身体的负担啊。那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啊，有人说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频繁的长时间的蒸桑拿、泡热水澡能够祛湿润燥。
0: 秋天啊，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呢都喜欢泡澡蒸桑拿，认为能够排出湿气，舒缓疲劳，同时呢也能够润燥。哎，这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就是喜欢泡澡加蒸桑拿。对，但是呢我们说夏天啊本来就耗伤气筋了，因为出汗嘛，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这个茎叶呢还没生长起来呢啊，您长时间的高温的泡澡汗蒸又会大量的出

0: 就是控制一下我们这个蒸桑拿或者泡热水澡的时长等等。那么第四个误区就是处暑开始就要早早的关闭门窗，密闭保暖防受凉。啊，这是正确的吗？
1: 嗯，
0: 这是错误的。
1: 嗯嗯，是这样的，就是不少人觉得早晚转凉了，白天就关着门了，害怕这凉风侵入身体。但是呢，除暑我们说了，在夏秋交替，白天其实还是闷热的，中午其实还有秋老虎在咬您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冲空气相对来凉一点，但是密闭的空间啊，空气不流通。不流通就容易产生这种细菌的滋生啊，闷热潮湿啊，就是其实啊除暑您不用早早的关闭门窗，就是您别受凉是对的，但是呢这个空气交换空气流通它也很重要，正确的做

0: 属痛点啊，咱们来聊一聊，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之前可都没讲过哟。
1: 是的，那我们先从代茶饮开始吧。
0: 嗯，代茶饮呢，它有一个叫做清润通窍茶啊，它其实对于这种啊鼻炎和咽炎是有专属的这个作用的。它一般用的是什么呢？一般用辛夷一克，加上玉蝴蝶两克，加上麦冬三克啊，很好记，一二三，辛夷一克，玉蝴蝶两克，麦冬三克，再加上生甘草三克。您可以放到保温杯里冲泡啊，专门针对这些换季鼻腔咽喉不适的这种症状。辛夷呢，宣通鼻窍，缓解打喷嚏和鼻塞；玉蝴蝶呢，清肺利咽啊，润燥，治疗嗓子干痒。
1: 嗯，
0: 麦冬呢，滋阴润燥，从内部啊去给您补这个津液，而甘草调和诸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辛夷这个药有一些患者会耐受不了，长期大量的服用会出现肝肾功的升高。
1: 嗯，
0: 所以如果本身您肝肾功有问题，或者是您有这种肝脏或者肾脏疾病的底子，那这个通窍润燥茶可能您不是特别的合适，或者说您把这个辛夷去掉，您就是玉蝴蝶加麦冬加甘草其实也行，因为辛夷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毒，但是这个毒性很弱啊，它是有这个安全用量的，一克本身也是它的安全用量，只要您不长期过量服用，只要您本身没有基础病，这个方子对您来讲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二款呢叫做清宁心健脾茶，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容易睡不好觉，哎呀，而且容易肚子胀，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咱酸枣仁可以登场了，酸枣仁加芡实加陈皮加桂圆都可以是三克啊，酸枣仁、芡实、陈皮各三克，加上桂圆两三克啊，去核去皮儿的。然后它其实就是专门针对除暑心脾两虚引起的这种失眠啊、腹胀啊、没胃口啊。酸枣仁本身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您冲泡的时候可以把它砸碎了。而芡实呢，健脾祛湿啊，缓解这种大便不成形、脾虚的表现；陈皮呢，理气开胃啊，它有这个缓解这个胃胀的情况。而桂圆补养气血，气质温和，温补脾肾。所以如果您觉得肚子胀睡不踏实，这个季节酸枣仁、芡实、陈皮还有桂圆您可以喝起来，而且这个方子甜甜的，不会有什么口感上的这个不
1: 好。是的，口感特别好啊。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么今天也跟大家说这个三个随身穴位，您按一按啊就管用。
1: 嗯，
0: 第一个呢叫迎香穴啊，迎香穴其实就是咱们鼻子旁边这鼻翼外侧中点，鼻唇沟里
1: 迎香嘛，
0: 对，迎香，闻着香味的
1: 香味
0: 迎香、
1: 嗯、
0: 还有太渊穴，太渊穴其实在我们的掌横纹上面，大拇指这一侧的桡动脉搏动的凹陷处，就相当于您摸的时候，您发现在腕横纹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有一个凹啊，您使劲往里摁、嗯、发现桡动脉在里边还在搏动，这个叫太渊穴。
1: 嗯，注意是靠近大拇指的
0: 大拇指这一侧，
1: 这个手腕内侧，
0: 对，
1: 对，
0: 是手太阴肺经上的一个穴位、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肺经的原穴，润肺止咳，利咽生津，如果您嗓子不好不舒服咳嗽，您可以摁一摁这个太渊穴，所以缓解鼻塞鼻炎的症状。闻香，迎香，你看这个就是迎着香味嘛，
1: 是
0: 迎香穴。然后如果要是觉得嗓子不舒服润肺，太渊穴。如果睡不好觉，哎，我们就用神门穴、
1: 嗯、
0: 啊，神门穴呢也是在手腕横纹啊这一侧呢，是小拇指这一侧的凹陷处，
1: 是的，和太渊穴正好是
0: 对
1: 着，对
0: 对，那大拇指这一侧凹陷是太渊、嗯、小拇指这一侧在腕横纹上的凹陷呢叫做神门穴，它是心经的原穴，宁心安神，清心除烦，处暑时节的心烦失眠，哎，就靠它了，您摁一摁效果不错啊。迎香、太渊和神门，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您说、嗯、哎呀，孟大夫描述的我找不着，没事，各种大的搜索引擎，
1: 是的，
0: 您也
1: 可以
0: 去搜
1: 一
0: 下，一目了然、嗯、对。
1: 那接下来孟大夫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办公室人能做的一些小动作吧。
0: 是的，办公室呢我们说叫三分钟行脾通窍操啊，您有功夫的时候您可以做一做，双手啊您搓热了之后，尤其是拿食指去搓鼻翼两旁的这个迎香穴，
1: 嗯，
0: 您可以快速的搓30秒，其实就是您鼻翼两边鼻头这鼻翼两边快速的搓30秒。说到这儿孟大夫正在搓呢，
1: 嗯，但是别搓太重了、
0: 啊、
1: 把皮给戳下来了、嗯、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搓到鼻子旁边还微微发热，它有通鼻暖身的效果啊。这个我们说搓鼻旁，第二呢叫磨上。

0: 稳。
1: 嗯
0: 嗯，然后最后呢，一道家常轻补快手菜送给您啊，我们家很喜欢吃的荸荠啊，也叫马蹄荸荠呢，5-6颗，您把这个皮儿削完了之后切成小块，加上鲜笋和虾仁儿一起炒啊，听着就非常的鲜啊，鲜笋、荸荠、虾仁儿，脆脆的、嫩嫩的、甜甜的，又具有蛋白质，
1: 是的，
0: 既贴秋膘了，又不增加身体的负担啊。我们说的荸荠润燥生津，鲜笋清热健脾，虾仁又是优质蛋白，您加点葱花，少许盐，生抽一炒，哎，贴秋膘又怕胖又怕脂膘高的朋友，这道菜特别适合您，而且特别快，您10分钟就能做好。那这道菜我们说荸荠、鲜笋和虾仁，荸荠呢润燥生津，而青笋呢，鲜笋呢清热健脾，虾仁又是优质蛋白，三者搭配呢轻补又不油腻，补气血呢又不会升血糖、升血脂、升尿酸，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又怕胖又怕脂膘高，但是又想补一补的小伙伴们，而且很快，您回家10分钟就能做好，算是快手菜之一。
1: 是的，您看孟大夫每次给推荐的菜品啊，听起来就特别美味。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大家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套下来，其实从鼻炎到失眠到上班居家，全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了，而且孟大夫教的这些小技巧小窍门就是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做起来，比如说刚刚那个操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也全都是针对性的一些新的方式。
0: 嗯，最后呢再跟大家也总结一句，嘱咐一句，这处暑养生啊，核心是要维稳，咱别太心急，别猛动，别猛补，也别猛睡，慢慢去调节咱这个饮食啊和作息，顺应着节气的节奏来，身体呢就能稳稳

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交管部门通报治理数据，重点路口拥堵指数降9.1%，100款机器人将在1000种细分领域应用，北京亦装发布北京机遇，盘活攻坚优环境，回迁房活出新模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交管局今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

0: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93.2%。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1: 刚才拿过了一辆电动车，说电动车玩到违法行为，摩托车的车架号是英文带数字的，是电动自行车的英文车牌号，是纯数字的，合格证上面有明确的显示。

吴超正在查处一起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将闯灯、逆行等违法纳入到常态化执法。秩序设施支队中队长尹硕介绍，通过梳理民意诉求，交管部门精准研判高发点位和时段，对电动摩托车套用号牌和未

0: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79处重点路口完成交通组织优化，打造100处示范路口。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赵鑫介绍，在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1: 构建一总14分两级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有效避免因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拥堵。那么下一步，交管部门将系统推进严查、严整、严管、严防专项治理行动，不断提升首都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亦庄开幕。在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泉发布北京机遇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一幅从研发、制造、应用到安全治理的发展蓝图徐徐展开。北京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其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集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

的科技魅力。采购日以场景应用为核心牵引，集中开展产业链采购洽谈、上下游精准对接等专项活动，搭建高效的产销沟通桥梁，推动各类机器人产品技术方案落地各行业场景。朝阳区金蝉南里是2005年建成的回迁房小区，曾经环境脏、秩序乱，居住体验较差。2018年森和物业接管后主动作为，常态化开展小区环境整治，盘活地下空间，打造多元便民场所，筑牢电动车消防安全防线。

0: 房服务中心。六号楼还有一个邻里中心，里面有台球，共享小客厅，共享自习室，下一步还想建立这个社区食堂，基本是全力友好了。哪个年龄段的这些业主都有他合适的这个去处呢？
1: 这些便民设施全都引入第三方经营，物业公司收取管理费后，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收入反补给小区公共设施更新和维护。齐建强还重点给记者介绍了同样位于地下空间的电动车指挥中心。
0: 装那个电动车棚，然后装充电口，只要发现电池过热，它就会断电，我们的中心会报警。报警之后呢，这里显示是哪个端口，我们把那个车拉出来，告诉业主，你这个电池已经到了年限，马上要发生爆炸了，这是降低了安全隐患的。
1: 对于居民来说，这些设施让他们不出小区就能解决日常生活的需求。侯训练最常用的就是便民商超和健身房，
2: 因为咱上面没有地儿，所以都是在地下锻炼身体。老年人去了还有免费的，就活动活动。便民菜市场非常受欢迎，而且这菜非常新鲜，大家就很少出去了。鱼蛋买什么都有，有时候跟他们群里说一声，说今天我要点五花肉啊，要什么就给带过来。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暖心的设施，金蝉南里的物业缴费率从不足一半提升到如今的90%以上。齐建强说，作为南磨房相属企业，社会责任是排在经济效益之前的指标。目前他们正在筹备建立小区里的快递小哥驿站，
0: 计划是下一步把他们都叫到一块儿，征求一下你们都有什么需求，给他们提供充电的呀，热水能泡面的呀，你上个厕所啊什么的，我们要把他服务好，他把业主服务好，这样会形成了一个和睦相处的一种状态。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您还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外卖也通道及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他是傲气的飞鹰，是杀敌的勇士。方子君拿出打火机，黄色的火焰点燃了，带着蓝色的迷幻般的色彩。飞鹰侦察队员们举起自己手中的冲锋枪，对天70度角齐声射击，枪口喷出的烈焰在呼唤着自己战友的英魂。一滴眼泪划过方子君的脸颊，火还在燃烧，方子君的眼泪却只有一滴。他的嘴唇翕动着，我给你点烟了。突然他泪花盈盈的眼睛睁大了，一辆吉普车歪歪扭扭开上山坡。他不奢望奇迹发生，但是他还是在幻想奇迹。车开到了飞鹰侦察队营地面前，一个身材高大的侦察兵跳下车，
1: 妈了个巴子的，快来接你们的人。
2: 何叔叔，
0: 方子君高喊着，何志军把钢盔一摘，随手就扔到一边，也不管扔到哪儿。
1: 哼，妈了个巴子，你老的方俊还没死呢，你在这干什么？哎，说你们呢，赶紧接人，张云不是你们的人呢。
0: 所有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方子君手中的打火机已经扔出去。何志军还没反应过来，方子君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几乎是飞向吉普车。何志军吓了一跳，
1: 哎，你个丫头片子跑什么跑啊，这车上没你爸。
0: 方子君哪儿还管他呀，直接就跳上了敞篷吉普车。两个陆军侦察兵看护着一个血肉模糊的战士。方子君睁大眼睛，那个战士已经奄奄一

0: 等你伤好再点，我给你点，你让我点多少我就点多少。
1: 泪水吧嗒吧嗒落在张云脸上，滑进张云的嘴唇。张云笑了，孩子一样得意，方子君也破涕为笑。何小雨忍俊不禁，
0: 不是真的吧？这是我爸说的话。我的天哪！
1: 方子君刮着他的鼻子，你以为是谁呀？就是你爸。幸好啊，你跟了刘小飞，他是陆军，你要是跟了海军陆战队或者空降兵啊，你到时候就看你爸脸色吧，绝对比包公还黑。
0: 我爸哪儿黑了？那是健康。
1: 说完，小雨自己也忍不住乐了。
0: 哎，还是战场上浪漫呢。和平年代，我上高中就被刘小飞追着了，真没劲。
1: 浪漫，方子君苦笑，浪漫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张云受的不是内伤，皮肉伤恢复很快，明天他就要回到自己的飞鹰侦察队了。这段时间方子君当然就天天照顾他，照顾得体贴入微。女人这种动物是需要降服的，越优秀的女人越难降服，只有更优秀的男人才能成为她的男人。但是女人这种动物一旦被降服，那么就是死心塌地地对自己的男人好。所以男人们，不要怪你的女人对你们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本事降服她。降服一个女人不需要什么手段，往往就是那么一个瞬间，你出其不意，剑走偏锋，直接就击中了她的要害，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男人就等着享福，没别的。方子君显然是被张云降服了。其实方子君的傲气也不是一般的，但是张云比他更傲。开玩笑，飞鹰能不傲气吗？这种傲气是没有理由的，就像伞兵天生傲是因为他上天的缘故。张云的爷爷是伞兵，父亲是伞兵，自己也是伞兵，所以这种傲气是天生的。方子君再傲，毕竟她也是女人，或者说还是个18岁的少女，22岁的张云就成为了她的男人，因为她彻底服了。张云在病房收拾自己的行装，夜色已经笼罩这里，医院归于宁静。方子君在她的背后默默地看着她穿着崭新迷彩服的背影，忍着眼泪，脸上却有几分红晕。张云正在收拾东西，突然感觉到芬芳，他已经熟悉这种芬芳。他平静地感觉到方子君在背后紧紧地抱住他。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方子君紧紧抱住他，因为他知道时间对于他越来越宝贵。每过去一秒，张云就距离出发的时间接近一秒，也就是距离危险更近一秒。方子君的眼泪在默默流淌，张云不动，感觉着方子君的拥抱，感觉着他高耸柔软的胸口贴着自己结实的脊背，他感觉到方子君的心跳是那么热烈。张云慢慢解开方子君的手臂，对着方子君，他的脊背挡住了窗口泛进的月光，于是方子君就在他的影子笼罩下，黑暗当中看不见方子君的脸。张云伸手触摸，却触摸到了一手眼泪。方子君哭出声来，
0: 你是坏蛋。
1: 我是坏蛋。
0: 你是大坏蛋。
1: 我是大坏蛋。
0: 你是最大最大的坏蛋。
1: 我是最大最大的坏蛋。方子君哇哇地哭了，张云紧紧

0: 也不可能爱。我和他哥哥曾经在一起，我怎么可能还和他在一起呢？
1: 何小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那反正你得自己好好合计合计，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就算你不和张雷在一起，你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
1: 方子君拉开窗帘，阳光洒进来，
0: 天亮了，
1: 可是已经没有飞鹰了。他的笑容凝固了，哭了一夜的红肿眼睛又渗出眼泪。何小雨从背后抱住他，
0: 姐，你太苦了。
1: 黄昏的余晖当中，张雷坐在学院的攀登楼上吹口琴，吹的曲子是红衣大师填词的《送别》。刘小飞和何小雨坐在他身后，何小雨轻声和着口琴的旋律唱起来，空灵的歌声敲击着天堂之门。张雷的口琴声音渐渐弱下来，他看着远处苍茫的群山，眼泪慢慢流出他深陷的眼窝。一周的时间让他消瘦了一圈，原本就棱角分明的脸庞更加显得如同岩石一样坚硬。口琴是方子君托何小雨送来的，还有他的一张纸条，
0: 这是你哥哥留下的，应该你收藏。
1: 没有落款。张雷太熟悉这个口琴了，当时他跟哥哥学口琴时就是用这个开始的。从小他们弟兄就是多才多艺，无论在大院里还是在学校，都是女孩们眼中的明星。张雷很崇拜自己的哥哥，他的哥哥是那么出色，出色到了他在少年时代还都不能容忍哥哥和女生谈恋爱的事实，甚至想出各种方法去破坏，因为他觉得那样的女孩配不上哥哥，哥哥是属于那种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完美女孩的。是的，方子君是这样的女孩，只有她配得上哥哥。但是哥哥牺牲了，牺牲在那片热带丛林的深处，留下她那颗破碎的心在世间游荡。哥哥走了，真的走了。张雷闭上眼睛，任凭泪水流淌下来。刘小飞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张雷没有回头，只是回过手握住他的手。我没事儿，咱们还在一块儿。

0: 我们也是兄弟。张雷笑笑，给哥哥磕个头吧。刘小飞说罢，三个人起身，张雷把口琴放在南边的楼檐上，何小雨拿出一包软中华。子君姐告诉我，你哥哥最喜欢抽这个烟。张雷点点头，打开烟，抽出一根点着了，插在口琴前面的砖缝里。刘小飞也点着了一颗，插在张雷的烟旁边，甚至从不抽烟的何小雨也点着了一颗，插在张雷的烟的另一边。三根烟袅袅散着青雾，在余晖当中升腾，和背景的青山浑然化为一体。军帽都摘下来了，三个人将军帽放在身边，慢慢跪下来。
1: 哥，我们给你磕头了。
2: 哥哥，从此以后我和张雷就是兄弟，无论生死永不分离。
3: 哥哥，我替子君姐给你磕头了。
0: 何小雨咬着嘴唇，努力不哭出声。三个年轻的军人对着南方，对着那看不见的热带丛林，对着那埋着忠魂的苍茫热土，用中华民族最古老最庄重的仪式来纪念他们的兄长，这个民族最勇敢的勇士群落当中的一员，那消失在黑夜当中再也没有回来的飞鹰。张雷伏在楼顶，手指抠着砖缝，额头贴着冰冷的砖头，脊背抽搐着，哭声传出来。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对兄长的思念之情，放声大哭。他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攀登楼上空，只是不知道天堂的哥哥能不能听见。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世界
9: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7: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7: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7: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1: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3: UFO 打哪儿来？
12: 恐龙为何灭绝？
1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

0: 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
1: 时空，你着迷了吗？
2: 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同时它给我们人类留下了无数的宝贵历史遗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举世闻名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至今仍然隐藏着许

0: 揭开它的谜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埃及也因此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胡夫金字塔深处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谜团，一条神秘的通道，它的尽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带来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处理着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石建筑群，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坟墓。这些金字塔在建造时应用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门科学的最初成就。在众多古代失落的文明中，很少有古迹能够像金字塔这样给人以经久不衰的好奇与敬畏。早在公元前1550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就已经像今天好奇的游客一样，从四面八方来到神圣的吉萨高地，凭吊他们伟大的国王。1872年，一批前往埃及考古探险的欧洲人进入了胡夫金字塔。热衷于考古的英国工程师维恩曼·迪克森和伙伴们小心翼翼地在这个迷宫当中艰难地搜索着。在王后墓室南面的墙上，他们找到了一条深不可测的裂缝，神秘莫测的王后墓室南通道就这样被发现了。这条通道只有20厘米乘以20厘米宽，无法

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南通道好像没有通到金字塔的外面。胡夫金字塔不仅仅是吉萨高地上建筑规模最大的，而且跟其他的金字塔相比，它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古埃及的所有金字塔中，除了常规的墓道之外，是没有其他通道的。但是唯独胡夫金字塔的构造是如此的复杂，它不仅仅有墓道，还有很多条通道。不知道当初的建造者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设置这些通道的，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新的宗教观念，还是由于建筑结构本身的需要呢？据北京大学的专家严海英介绍，胡夫金字塔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内部的结构，因为它有着三个墓室，最上面的叫做国王墓室，中间的叫做王后墓室，还有一个地下墓室。但是国王墓室和王后墓室不一定名副其实，也就是说

0: 国王的墓室有两个，南北各一个，王后的墓室也有两个，南北各一个，这是其他的金字塔里都没有的。当年的胡夫新金字塔越建越高的时候，在它的内部，工人们也正在建造着一座迷宫，结构像立体的国际象棋一般复杂，石头一层叠一层，一定要在正确的地方为每一个通道和墓室预留下空隙，而且其中的一些内部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大走廊，一个通向胡夫墓室的倾斜的通道，将近30英尺高，140多英尺长。在国王墓室的入口处，金字塔的建造者制作了一种精巧的装置来阻止盗墓者。在另外一侧是一个内部密室，可能是另一个墓室，有两个小通道，它们可能用来联系已葬入大石棺的胡夫的灵魂。但是奇怪的是，胡夫的尸体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由于在大金字塔内并没有发现胡夫的木乃伊，因此对于塔内是否存在密室，长期以来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和猜测的焦点。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可能存在的墓室一直让人为之着迷，但实际上许多已知的通道和墓室也仍然是一个谜。有人就认为这两个小通道是法老灵魂升天的通道，那么这两条秘密的通道究竟通向何处呢？要找到答案，就必须深入通道的内部，探明究竟。
1: 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谜团太多太多，这些谜团正等待着我们去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0: 距离1872年欧洲考古学家发现胡夫金字塔121年之后的1993年，一个由德国考古学家鲁道夫·甘登布里克设计的机器人乌普瓦特二号携带着摄像机进入了王后墓室南通道。大约前进到约65米的地方，这个德国小组非常震惊地发现通道被一块石头堵住了，而且上面还有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这块石头不像是一个天然的塌陷，仿佛是特意切割好来堵住这个通道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埃及人想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会通向某个地方吗？还有那些像把手一样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竟会是一扇门吗？作为埃及文物研究的领头人，扎伊·哈瓦斯博士着迷于这个神秘的通道和石头，一直梦想着看到它的后面是什么。因为那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使人感觉石头后面更像是一个墓室。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吉村作志在对南通道进行微波和重力探测后宣称，石门距离金字塔外墙约有 16.5 米，足以存在一间墓室。这个发现让全世界关心金字塔之谜的人们再度激动起来了。胡夫为什么要在一个通道当中设置一个石门？石门的背后会不会有一间不为人知的密室呢？如果有密室，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始终没有找到踪迹的胡夫木乃伊会不会就藏在这个墓室当中呢？由于技术和信仰的原因，考古队没有能够继续的工作下去。那么下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法老胡夫的一些情况。胡夫，埃及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尽管胡夫生前不爱显山露水，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也并不多，但是他死后却拥有全世界最显眼的陵墓大金字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古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方式跟我们

今天很不一样，他们是笃信来世的民族，这种信仰的基础是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他们希望将今生的美好生活永远地延续下去。尽管表面看起来他们对修建坟墓是如此的着迷，但事实上他们却在渴望着永生。埃及国王自认为是人间的神，他不仅仅想要永生，还希望能够在人间和阴间自由地往来，这就是金字塔会产生的原因。法老胡夫一生都在为他的死去做着准备，他知道如果要自己的名字永远不被忘记的话，他就获得了永生，所以他下令让人们建造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的心中一定十分清楚，永远就意味着那将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要带很多东西到来世当中去。经过了考古学家的考证，只知道胡夫出殡的驳船穿过尼罗河，从生者居住的东岸到达死者居住的西岸，船上装着他的财宝和遗体，他需要这两样东西来达到永生，于是他们都被送进了这座最大的金字塔当中。但是他的陪葬宝物却一直没有人找到，更为惊奇的是连胡夫的尸体也没有找到。那么究竟是谁为胡夫建造了这座非凡的陵墓呢？一直以来有关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究竟是什么人，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是绝大多数史学界和考古界都赞同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观点。他认为金字塔是当时埃及的奴隶建造的，建造胡夫金字塔的石头是成千上万的奴隶从西奈半岛上的阿拉伯山开采而来的。但这个观点却被吉萨高地上的一个意外发现给彻底颠覆了。1990年的夏天，一位旅游者在吉萨高地上骑马驰骋之时，马腿不慎掉进了一个洞中，这是一个掩埋在地下的墓地，它有着漂亮的拱顶，周围全部被石膏封着，上面有象形文字写的名字。埃及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看到这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们继续地挖掘下去，因为这个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暗示可能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自从那天之后，来自埃及和世界各地的埃及学专家云集到了吉萨高地，陆续地找到了大大小小的1000多座坟墓，每一座都属于一个金字塔的建造者，这当中包括了工人和监工们的墓。这些工人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职位和头衔，甚至还留下了很多啤酒罐，当然这个啤酒和现代意义上的啤酒不是一回事儿，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类似啤酒的饮料。那么这些可以在生前喝啤酒的工人究竟是奴隶呢，还是有自由身份的工匠呢？据严海英教授介绍，通过考证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作坊、他们的墓地，人们确定他们都是有着自由身份的人，他们都是有家庭生活的。有些工匠受伤之后还得接受治疗，比如说现在找到的那些

0: 活了很多年。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是奴隶身份的人是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的。也就是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埃及的工匠。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韩涛，迷幻时空继续带您走进神秘的金字塔密室。随着时光的流逝，考古学家的发掘愈加的鼓舞人心了。他们终于在吉萨高地发现了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工人墓地群和当年建造者们的生活城镇。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遗址。城市当中有生活区、工匠区、港湾，甚至还有啤酒屋和面包房。饮食的痕迹表明，居住者享用的是像鱼类和肉一样的高热量食物以及蔬菜。在生活区中，居住者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不管男女的性别搭配，还是老人、壮年和孩子的比例都非常的匀称。不仅如此，金字塔的建造者还享有人身自由和休假的权利。有一个陶片就记载了有一个工人，他不能来上班了，原因是和爱人发生了矛盾冲突，所以就不能来了。还有的陶片记载的是生了病不能来上班，他们大体是劳动9天休息1天，这就是古代埃及的1星期10天和现在的7天1星期制度不太一致。从发掘的结果来看，这座城镇只能容纳下2万人，而工人们一般只在尼罗河泛滥时的农闲季节才来做工，并且是轮流服国家劳役，所以人口每年都在流动。考古队不断发现同样的东西，比如一个又一个的面包作坊。考古学家马克认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面包祭祀习俗的证据，而是古埃及人成功的关键。面包作坊的发现为复杂的金字塔工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模型，数百个面包作坊提供食物给数千个工人，而这些工人又搬运着几百万块的石块，为了他们崇敬的国王建造金字塔。也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为胡夫举世无双的金字塔布下了穿过岁月的迷局。而就在不久，从吉萨高地的考古现场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不已的消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有着4500年历史的石棺，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石棺。根据石棺上的铭文，这个名叫乌塞瑞特的石棺主人有可能就是当年建造大金字塔的总监工。他能够埋葬在这儿，就意味着可以同法老一起升入天国。葬在尼罗河西岸这件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荣誉。那么这个总监工乌塞瑞特，他与胡夫是什么关系？在他的墓葬中会不会有关于胡夫金字塔南通道建造的秘密呢？我们现在能说的就是他是身份地位较为显赫的一位监工，但是他肯定不是宰相，因为在第4王朝的时候，宰相通常由王子来担任。到第5王朝之后，因为第4王朝曾经有一任王子叛乱，所以宰相不再由王子来承担，而是任用一些地方贵族。而在胡夫金字塔建造的时代，还是王子担任宰相的时代，所以乌塞瑞特的职位应当不是宰相。1993年，德国人探索王后墓室南通道之后，激起了人们更多的勇气和决心，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了。2002年的夏天，一个被命名为金字塔漫游者的

实验当中，机器人却出现了一个近乎致命的事故，它从高55米的高台上跌落了下来。但是神奇的是，机器人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半个月后，修理好的机器人又重新回到了金字塔。但是问题再次出现了，

探索胡夫金字塔南通道的考古行动在2002年9月17日展开了。埃及当地时间凌晨两点，浓厚的夜色笼罩着尼罗河两岸。考古学家兵分两路，一路来到了胡夫金字塔王后墓室的南通道，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将从这里走向那扇神秘的石门，而另外一路则来到了距离胡夫金字塔不足一公里的吉萨高地工匠村，那座4500年来保存最完整的石棺也将被开启。2点55分，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已经走过了神秘通道当中1/4的路程，石门已经近在咫尺，专家焦急等待机器人的探寻结果。3点15分，另外一边的哈瓦斯博士来到了石棺的旁边，他在最后清理石棺上的泥土。3点25分，哈瓦斯博士开始撬动石棺，他慢慢地将棺盖撬开了一条小缝，然后停下来等候了一会儿。由于常年的考古经验，哈瓦斯博士知道石棺当中肯定会有有害的细菌，因此要先让空气流通一下。3时37分，随着哈瓦斯博士揭开了棺盖，一具男人的遗骸呈现在石棺当中，整个骨骸非常完整。这个男士保持着面朝东的侧卧姿势，以便可以面向他们崇拜的太阳。但是遗憾的是，石棺当中除了这具遗骸之外，并没有关于南通道的建造秘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前沿展品轮番上演，精彩演示。
2: 北京最大的公园能骑行了，温榆河公园开放14公里的骑行绿道。
3: 工会工作155规划发布，事关外卖骑手等劳动权益保障。
2: 八月 LPR 保持不变，今年房贷利率还能否下调呢？
3: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
2: 特朗普表示预计年内会见金正恩，时间可能选在11月。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魏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嘞。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可能对于大多数地区的朋友来说啊，我这儿没下雨啊，但是咱们有一些地方下的还挺大的啊，朝阳、房山啊，局地的这个雨势降雨非常的明显，像是朝阳区的东湖这个站点，它累积降水量今天就是83.5毫米，已经是达到了暴雨的量级，而且这个站一小时就下了72.4毫米，应该说雨势非常的猛。那么目前在咱们影响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降雨呢，主要有三个小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在城区西部的地方，包括咱们二环、西二环、西三环一直到西四环之间，目前看有点降雨，但是量不是很大。另外一个环呢是在这个东三环到东四环，东四环到东五环之间，这个也是有一小块这个降雨的回波，还有一块是在丰台的中北部有一些降雨，这些地区的朋友呢，甚至有经过这些地区的朋友呢，这一时段正好下班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目前看啊，在上游比较明显的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移动啊，当然量块也不是很大啊，主要是要影响到北京的房山、门头沟以及这个延庆这一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啊，可能就是出现的范围呢并不是很大，但是那个量也不会很明显，但是局地很可能会出现像刚才说的那种短时的比较明显的降雨。最低气温呢是23度上下，感觉还算比较舒适。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
4: 那个后边
3: 啊，好，
4: 是在介绍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啊，刚才忘了说了。明天午后到前半夜呢，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北京将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那么双休日这两天呢，周六到一直到周日的白天啊，基本上都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情况呢可能跟今天差不多，周日的后半夜一直到周一的早晨，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目前看可能对周一的早高峰有点影响，目前看这几天的最高气温31.2度啊，夜间最低气温23到25度，由于湿度比较大，感觉会比较闷热，所以您出行的时候既要防雷避雨，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还要提示大家，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了，所以过敏人群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魏工。
4: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魏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来看空气。

0: 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

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进入第二天。
2: 本届大会以人机共融、产虚共融为主题，300多家企业带来数千件机器人展品，多款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展馆内仿真机器人灵巧手、特种作业机器人轮番上演精彩演示，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和机器人握手互动，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的科技魅力。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找到了目前全世界这个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可以跟他来有一个互动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他打个招呼。会哪些技能？
4: 这边看了，比如说它可以跟你有一些就人喷泉握手，
3: 握手，它会来找我。而且手的这个握感是有的，是有的，它有这个捏力的这个感觉。
5: 还有个隐藏模式，你抓拳，
3: 抓拳，
5: 然后推两下。等一下，准备，3、2，剪刀石头布。
3: 隐藏功能是吧？
4: 就是基于不同的手势和时间
3: 啊，大家到现场也可以来体验。
1: 记者互动体验的这款人形机器人格外吸睛，它是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

0: 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1: 乒乓球对战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轨迹预判和全身协调能力，也是人工智能动态控制领域的一大难题。
2: 他也会去那个机器人运动会是吧？
0: 是是。
2: 冲击冠军，你们有没有这个目标？
0: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期望的。
2: 那我们也跟这个未来可能是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冠军选手，我们有一个对打，体验一下啊。我直接发球就可以是吧？
0: 可能记录里面最多有来回100拍以上，
3: 他
0: 其实他的球技也非常好，他不是互相喂球那种，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会进入拉锯战。
1: 看完热血的人机对战，再来体验一组暖心的智能服务场景。
2: 我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在工业啊、服务等行业当中的真实场景实际应用了。那我们在现场呢，可以体验一个由机器人来给我送水瓶的一个过程。别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抓取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中给这个机器人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现在机械手臂，我看到它缓缓地朝这个水瓶过来了，我就可以来挪动这个水瓶的位置。这个机械手臂呢，就是跟随我挪动的位置，它来找寻我这个水瓶。
4: 那我们这颗芯片是一个大小脑融合的芯片，那既有感知的部分，也有运动控制思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颗芯片能够驱动机器人大规模的走向部署态，能够给具身智能企业以非常易用的开发体验，能够把大量的软硬件高可靠性的这么一个能力给到大家。
1: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4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
5: 我们会同天津、河北相关部门实施的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协进工程，已经完整布局了全部14种关键零部件总成和所有卡脖子芯片。这次机器人大会参展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里边就搭载了超过80%的国产芯片和90%以上的国产零部件。
6: 另外，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采购日，现场以场景应用为核心牵引，集中开展了产业链采购洽谈、上下游精准对接等专项活动，搭建高效的产销沟通桥梁，推动各类机器人产品技术方案落地各行业场景。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在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发布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以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机器人产品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000台套级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的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
6: 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通告，赛事期间将对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沿线单位和公众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
7: 我们再来聚焦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9大核心专题展之一，本次运输服务专题展线上线下参展商超过了200家，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8: 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2号馆举办，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主题，线上线下参展商200多家。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运运输服务2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服务方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2级巡视员王旭说，
9: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推介空港海空联运服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集中展示公铁水多式联运实践，中国邮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国有企业与顺丰、菜鸟等民营头部物流企业集中参展，展示智能分拣、数字仓储、物流全流程溯源、

0: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统展示智慧运营、公交高效接驳、绿色低碳出行等实践成果。
1: 本次专题展新设出海服务专区，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王旭介绍，
0: 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1: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2: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决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1: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3: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

0: 紧张、秩序乱、居住体验较差。2018年森和物业接管之后，主动作为，常态化开展小区环境整治，盘活地下空间，打造多元便民场所，筑牢电动车消防安全防线。设施经营收入反哺小区运维，物业费收缴率大幅提高，社区生活便利和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侯俊恋在金蝉南里小区已经住了快20年，刚搬进来的时候一度有些后悔。
2: 没接管之前，不说脏乱差吧，也差不多，垃圾一下楼也是有味儿，这个车随时乱放，走道什么的也都不安全。尤其是我们一号楼那点儿，他们可能弄的原来都是垃圾什么的，什么都种不起来，一出去就感觉哎呦，这小区那会儿不应该搬过来。
1: 2018年，北京森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接管小区，第一步就是

0: 这些动态的这些白色污染啊什么的剪了。然后是周二是清理楼道，每周如此，风雨无阻。刚开始时候量很大，我每周都这么做，它那个量是会越来越小，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可剪的啊。
1: 接下来，齐建强又在小区里的空间上下功夫，把原来光秃秃的大土坡改造成月季花园、蝉鸣广场，把原来弯曲不平的小区道路重新整修，单独画出了人行道，小区里的地下空间也都被利用起来了，改造成了各种便民设施，
0: 便民商超、便民健身馆、养老服务中心，六号楼还有一个邻里中心，里面有台球、共享小客厅、共享自习室，下一步还想建立这个社区食堂，基本是全力友好了。哪个年龄段的这些业主都有他合适的这个去处呢？
1: 这些便民设施全都引入第三方经营，物业公司收取管理费后，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收入反补给小区公共设施更新和维护。齐建强还重点给记者介绍了同样位于地下空间的电动车指挥中心，
0: 装那个电动车棚，然后装充电口，只要发现电池过热，它就会断电，我们的中心就会报警。报警之后呢，甚至显示是哪个端口，我们把那车拉出来，告诉业主，你这个电池已经到了年限，马上要发生爆炸了，这是降低了安全隐患的。
1: 对于居民来说，这些设施让他们不出小区就能解决日

0: 人的指标。目前他们正在筹备建立小区里的快递小哥驿站，
1: 计划是下一步把他们都叫到一块儿，征求一下你们都有什么需求，给他们提供充电的呀，热水能泡面的呀，你上个厕所啊什么的，我们要把他服务好，他把业主服务好，这样会形成了一个和睦相处的一种状态。
2: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了八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开放区域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等3个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搭起了生态氧吧。
3: 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介绍，新开放的骑行道平坦好骑，童车也能进，路面没有机动车，带孩子来骑行也相对安全。
2: 记者了解到，北京温榆河公园总面积大约30平方公里，地跨朝阳、顺义、昌平3个区，去年9月底全面建成开放，现在已经成为了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是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
3: 骑行区具体在哪儿呢？据了解，新开放的3个骑行片区是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以及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都免费免预约。如果骑行前往，可以直接导航到北京温榆河公园对应入口。如果驾车前往，3个区域分别有配套停车场，可以直接搜索3个骑行片区的停车场名称来停车。
2: 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今天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融合了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和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
3: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八月 LPR 保持不变，今年房贷利率是否能够下调？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4: 深融致远。

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

0: 面设置了专栏。对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规划当中以专章形式作出部署，把职工技能提升作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关键抓手，更加关注职工职业发展的路径。
1: 那么总体来看，规划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云，来听他的看法。
2: 相对来说呢，它主要的亮点呢，第一体现在按照工会法的赋予它的基本职责，就维护职工的权益角度呢，做了一些部署。第二一个呢，对于职工的未来劳动就业形态的变化，跟进相应的制度。

0: 规则，通常来讲很难外溢到社会上，但是这个规则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说的劳资关系，那么它又进入了我们工会的管辖的范畴，所以我们工会呢是直接介入到它的算法谈判当中来去维护劳动者权益。这个思路我个人认为呢，就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事后维权，仅仅关注事后维权的方法呢，就要进步了很多，是非常值得提倡和肯定的。那么我们这一次规划里面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要看到未来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背景下，很多东西都会从演变成一个源头问题，那么我们工会工作可能就要延伸到这个环节上去完成。所以规划呢去肯定了这一点，它是利用了工会法以及历史的一些经验成果，然后共同去完成劳动者的维权，所以这是值得肯定的。
1: 规划的一个亮点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实招多，比如说推动

0: 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呢，它都涉及到了企业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内容，这一硬约束的机制将会如何改变企业在人才培养上的动力不足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丽云副教授的看法。
1: 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啊，它都涉及到了公司法和金融法、证券法的规则、证券监管的相关的要求。严格意义上呢，它并不在我们所说的维护职工权益的事后维权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也就是通过让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方式，然后让企业主动的去修改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说 把企业内部很难让社会看到的问题就包裹在企业内部去完成，所以它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是你信批的范围之后，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个硬约束，而这一条的因为它是个规划，并没有我们说的法律上的这个强制性的意义，但是它这个思路的好处就在于社会责任报告和信息披露属于公司法和金融法的强制披露范畴，它有法律约束力。 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纳入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把它完善下来，实际上对于整体上所有企业，特别是我们说的所谓上市公司，都是我们说的比较好的国家比较重要的核心的这些企业，它的一个劳动关系就直接在社会信息披露的范畴之内，你就能看得到了。那么既然要披露，而且有资金的安排，就要回答社会上的疑问，所以把它放在阳光下， 并且由他自己去信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路。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能做成，那么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或者说普通的劳动者，在企业内部的权益状况呢，它是绝对的是有保证的。
2: 为了更好

0: 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在“十五五”期间，要实现这一目标，并同步推进专项体检、职业伤害保障等精准服务。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如何避免见会容易、服务跟不上的现象？张丽云副教授也为我们做了介绍。
1: 我个人认为，就是见会容易、服务跟不上这件事情，在工会体系里面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与传统的工会见会的方法，就是你先到单位工作之后，然后比如说单位已经有工会的，然后我们支持企业员工去建立自己的企业工会，然后每一级地方的有产业工会等等，那么我们有地方工会这样一个体系，组织体系是比较良好的。

并不是很认可，大家更倾向于一种准劳动合同关系，或者说相对自由的，或者相对松散的，控制不是那么严格的这种劳动关系向下，就是我们说的新就业形态的这一类群体，那么他们的入会是工会工作未来的一个重点。

0: 接参加的。那么这个作为企业来讲，他也是愿意的呀，因为那么多平台人员每天在那路上跑，他受伤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原来呢，他是给这些员工买一点意外伤害保险，但是呢，他哪里有我们的工伤保障的这个水平高呢？他是没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工会在跟平台企业协商的过程当中大家谈出来的。因此上来讲呢，如果说有机会去入会，那我们肯定还是要积极的去入的哈。你入了之后，你的很多待遇它就来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1: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今天开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呢？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3: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2: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4: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财经领域，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今天出炉，五年期以上 LPR 3.5%，一年期 LPR 3%，都和上个月保持不变。自从去年五月下调后，至今 LPR 已经连续15个月按兵不动。
5: 那么 LPR 为什么不降呢？民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当前经济基本面仍有支撑， LPR 的定价基础没有改变。 LPR 报价锚定7天期的逆回购利率，而这个利率从去年五月以来

里面躺着公积金却取不出来。十万亿沉睡的公积金这次被激活了，有四类人将会实实在在的受益。国务院近日公布了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今年9月20日起正式施行。不少人的公积金常年趴在账户上，看得见却很难动用。但是这次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出台以来20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系统性修订，核心目标就是让这笔钱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发挥该有的民生效能。那么哪四类人会从这次修订中受益呢？第一类就是长期租房的打工人。过去租房群体虽然在公积金的提取人群范围内，但是有一个门槛，就是房租必须超过家庭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没有办法提取。而这次修

0: 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到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还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
0: 当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

0: 今年11月啊，来深圳参加这个 APEC 峰会的时候，他想利用这个时机来顺访朝鲜。那我们看那个时候啊，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有结果了，共和党大概率会失去对于众院的控制，甚至对参院的控制，这个也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也可能失去对参院的控制。所以呢，就是在内政的方面啊，共和党会有很大的失分。那特朗普呢，可能会希望通过这样一次所谓的成功的访问敌对国家，这就成为一个新的外交成就。他想通过这种新取得的这种外交成就来掩盖他在内政方面的这个失策，这个无能。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够青史留名，做成别人做不成的事儿。所以在朝鲜问题上呢，就是美朝一直都是对手，甚至于是敌人啊。但是呢，特朗普就希望我能，你们任何人都没有跟朝鲜领导人有过这个接触，就是美国的领导人。那我呢，在第一任内已经有过接触了，但是我第二任内还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即使是在美朝的官方关系非常紧张的背景之下，我依然能够去跟朝鲜领导人会面，甚至于他还期待能够到平壤去访问，因为这是他第一任内都没有做到的事儿，啊，一旦他能够做到，他就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就能够向外界展示出来他的执政能力是别人都替代不了的，谁都比不上的。那特朗普一直在强调自己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呢，是因为这个特朗普他的意识里面一直就认为两国关系的核心其实就是首脑关系，所以呢，他希望跟哪个国家改善关系，就一定会先提到他本人跟这个国家的元首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不管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他都会用非常积极正面的话语去评价他们的个人关系。这个呢，既是他的一个习惯，也是他的一种战略。这样的话会让这个对应的国家会感到没有被冒犯，甚至于觉着这个特朗普对他们还很欣赏，非常有礼貌，所以他们可能会敦促，是会促进他们愿意接受特朗普一直在追求的这种双边会谈。
1: 据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

0: 就是美国能够对朝鲜做出的妥协，我觉着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美国做出的妥协有限，那么朝鲜也不愿意去接受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善意。假定双方能够谈得起来，我觉着谈是可以，但是取得的成效也不会有明显的突破。那如果这样的话，对于美韩关系、朝韩关系以及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就谈不上，不太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跟美国接触，他已经不太没有兴趣去跟这个日韩直接接触。他认为美国才是美日韩这个三边的同盟体系当中的主导者，所以能够改变美国对朝的想法才是核心的问题。现在因为谈判就是会晤的前景以及会晤取得突破的前景都不确定，所以我觉着我在这个问题上呢就不是特别的乐观。即使真的能够重启外交谈判，这轮美朝的接触也不能从实质上推动半岛问题的降温。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元指数昨天跌幅显著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介绍一下美元的走势并分析一下原因。
4: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呢，美元指数是迎来了显著的回落，收盘是大幅下跌 0.86%， 报到了 98.8， 那录得了五月末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本次美元指数的回落呢，并非单一因素的一个驱动，而是美联储政策预期分化、美债利率异动叠加市场情绪变动共同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多重这个利空共振呢，是拖累了美元的表现。那从美联储的政策层面来看，昨日公布的这个七月议息会议纪要呢，释放了偏鹰派的信号，那为市场带来了短期的政策扰动。那纪要是显示支持加息的这样一个官员人数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多名这个美联储委员是表态称，若后续通胀数据未能持续的回落，美联储呢或将进一步的实施加息。那同时呢，有官员提出这个 AI 技术发展可能推升这个通胀水平，强化了市场对高通胀持续的这样一个担忧。不过纪要的内容呢并未显著的支撑美元。那根据这个当前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呢预期九月、十月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均不足四成。官员的这个鹰派言论呢，和这个市场实际计价的政策预期形成了一个分化，加剧了市场的一个多空的分歧。那么本次美元大跌的这个核心导火索呢，是美国财务部的这个偿债回购政策的调整。那么昨日呢，美国财政部宣布紧急扩大实质30年期的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那么将单次操作上限呢翻倍到了40亿美元。那么该政策呢将于9月9日正式的落地实施。那么市场呢普遍将此次的这个举措呢解读为官方对于长端美债利率的一个主动干预，同时呢也是引发了市场关于美国实施这个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这样一个讨论。该消息落地之后呢，美债市场是迅速反应，3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快速下行了10个基点。那么利率呢是影响美元

0: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街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2: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4: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3: 有人用它量人情。
5: 哥，您这儿得工作就得靠您了。
3: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2: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6: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3: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3000年来，奥德修斯返乡的航船从未靠岸，各国作家沿着荷马笔下六音部史诗的足迹，以主题各异的文学创作向这位诗人致敬，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望这趟归乡之旅。从荷马史诗到光影流转的银幕，这场跨越10年的漂泊早已超越了神话与史诗本身，成为所有异乡人的精神镜像。备受全球影迷期待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全新电影力作《奥德赛》8月14号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神话巨制，不仅是诺兰导演生涯首部神话史诗题材作品，更是被视为其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电影。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电影学者王小鲁、青年作家译者孔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欣怡，从电影的视觉语言与呈现看《等待、诱惑》两

0: 形象，从特洛伊木马的致祭到独眼巨人洞窟的绝境求生，从卡吕普索岛屿的七年急流到伊塔卡王宫的隐忍复仇，探讨坚贞隐忍的佩涅洛佩等人物在故事当中发挥的作用，解读返乡如何从地理归程演变为身份重建、秩序修复的精神之旅，探寻这部作品如何奠定了西方文学核心的漂泊与归乡的故事原型。同时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这部作品如何在当下时代产生怎样的意义。本期节目是8月14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我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哈，那么这种声音也是对《奥德赛》这部电影的意见啊。在作品的最后的一部分啊，我们看到这个奥德修斯反思特洛伊战争啊，反思啊那一场杀戮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内心的一些独白、一些表述。那么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就是太刻意的拔高。刻意的去把诺兰的这样的想法强加进这个电影当中，得有人认为显得和最初的东西有一点点脱节，所以真的有必要在电影的后面加上那一段对于特洛伊战争的反思吗？
2: 我觉得电影肯定要有个精神高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确经历过战争，我们还是拿《现代启示录》和他作比，《现代启示录》里面那个人的这种崩溃，那简直是比这个还要强烈无数倍。
3: 他很真实，就是这种战争的场面。
2: 对，而且我也看过，你肯定看过很多的相关战争之后的一些纪实的东西。战争的确对人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人是会重置 reset， 我说这必须得要重置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包括这个冯小刚也谈到过，他当时年拍这个最著名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叫什么？集结号。
1: 集结号。
2: 他曾经说过，他在这个《芳华》里头，我记得他在这个前后也说过，据说我们看到战争里面人的死亡都是那么死掉了，哪怕有些血什么的。他说真正的死亡不是那样的，就是完完全全就烧成了黑炭。进入那个场景之后，你会一定会崩溃的。所以战争对人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
1: 对，
2: 所以说你就对比这个现代启示录，你就知道是吧，它那是反越战的嘛，对吧，你就知道那种崩溃是可以存在的，它是符合逻辑的。
3: 我也就是赞同肖龙老师这个说法，我觉得诺兰想在电影里呈现的就是一种现代人的视角，就是我们不是说那种古希腊的就是特别勇猛的就是好像半神一样的英雄，就是他可能想呈现奥德修斯是人的一面，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就算你可能是将领，你去参加战争，就是其实你在那种真实的场景下，你作为一个现代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话，你是不可能不产生触动的，就是那种直观的非常生理性的精神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他和他整个的视角的逻辑是非常吻合的。另外一个就是，既然是现代人，他和古希腊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神的认知，古希腊就是神，就是主宰一切的，你无法摆脱它。但其实所谓的比如说现代哲学的一个思路，就是一个去神化的过程，不管是上帝或者说什么，就是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种思辨性的东西，就是反思神。然后其实反思就已经形成了就比如说一个无神的真空的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个人只能对个人负责。那可能在诺兰的奥德赛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奥德修斯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就是他必须对他个人的行为，包括他整个的历程当中不断的失去同伴，然后最后一个人找到回家的路，然后找到自己的身份。雅典娜其实根本没有参与的，他只是作为一种就是可能精神上的神意象存在，但他其实没有任何的像书中比如说给你提供轨迹啊，然后帮你联系你的妻子孩子这种实质的行为，其实是一点都没有的。根据诺兰他整个对奥德修斯的这个定位，我觉得就是最后这种处理我觉得还挺合理的，就是他总是得有一个精神导向，就是不然的话这个片子可能最后他就会失去一个落脚点，情感上的或者怎么样的，对，他也可能会有他一些商业上的文化上的考虑。
1: 奥德修斯其实从特洛伊战争结束了之后哈，一直到回到自己的故乡花了这个十年甚至更多的这样的时间啊，这样在不同的地方来回的漂泊，中间经历了很多非常 惊险的一些遭遇哈那么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一个人在某一段旅程的过程当中，对一个人他会有改变。
3: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在奥德赛里面，我并不认为奥德修斯他在最开始和最后他有一个特别上形象上的特别大的转变，我更认为是说他这一趟是有一个回归之旅，就是他是在实现他对英雄身份的这样一个就是抵达，他并不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从攻打特洛伊的奥德赛变成我回到伊塔卡小岛的另外一个奥德赛，他返乡的过程为什么艰难，是因为他要去变成他所理解的他所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式的英雄，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然后神不断的就是予以他各种各样的考验，然后通过这个考验你才能就是逐渐

0: 到什么异化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就是现代的概念。
1: 对，
0: 就是异化它其实是、比如说它是从黑格尔开始的，然后到马克思，它是说有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被环境，你主体，你被客体改变，你反倒失去了对主体的控制。但其实是在奥德赛里面，它是一个相当古典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你个人是还，它还是在强调个人发挥，就是它的能动力当然是在神的就是掌控之下，引导之下，然后你去发挥，它是一个和谐的东西。但是很多后来的文学作品有受到就是奥德赛的影响，他们可能讲的是异化，比如说加缪的局外人，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卡夫卡的这个东西，
1: 变形记忆、
0: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受到就是奥德赛的影响，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的改变，就是人在游荡过程当中他能够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原著可能不是这个，但是很妙的一点就是这个原著它最后催生了就是文学上这么多多样形态的一个思考，然后通过奥德修斯这个形象，就是有这么多为就是作者就是去书写自己心目当中理解的奥德修斯，通过奥德修斯表达他比如说对人生这个旅程，就是这种追索回忆，然后不断的时空变换，然后你是在回归家乡还是说你在远离自己，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又背离又统一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就是这个东西最有意思的地方。
1: 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奥德赛是海洋文学的这个鼻祖，
2: 就是诺兰的这个改编，其实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成长片，对吧？一般我们说青春片是成长片，但其实这个范围是完全可以扩大，就是一个成年人也要成长。这个在奥德赛这个电影里面，其实诺兰其实他每一个地方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内涵，是吧？比如说他去冥界，冥界就要处理人生的终极的问题，
1: 对，
2: 道德的问题，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要汇总起来。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他是人生的一个重要一战啊。比如说这个女巫这儿，是吧，人都变成了猪，可能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
1: 对，
2: 像七宗罪似的，是吧，它是一个贪婪，它有一条成长线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我看这个原著的时候，它这条成长线是给出来了，但是它好像那个年代它可能没有写的那么深入，所以说它有可以再写入的这么一个潜力的。所以为什么后来人不停的要套用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一个一个空间的移动就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活动吗？
1: 对，
2: 所以它是有一个精神性的一个进程的。
0: 对，但是它没有有意识写这个东西，后人不断的从中发掘
2: 写入，咱们叫写入这个。
1: 所以这就能够看到说荷马史诗对后面的文学的影响。
2: 是，
1: 其实现在我们从很多的一些后面的电影当中，很多文学作品当中，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2: 对啊，这个冒险每到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精神价值，对吧？
0: 是，
2: 它有一个精神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是精神发展史。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是吧？你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你的精神上都会有所收获，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空间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电影我是觉得诺兰的这个改编还是非常精致啊，精致，也同时这个片子它给出了这么一个潜力，就是可写入的这么一个潜力，可以不同的人去写入啊，写入他的人生经验。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我们说这个漂泊哈，作为奥德修斯，他的这个想法非常的一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说我一定要回去的，最终的内心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便他面临着很多诱惑哈，甚至他和这个卡利普索在那个岛上待了那么多年，是吧？
2: 所以这个也很好，你不觉得他很像一个中年男人的迷失吗？
1: 对
2: 吧？
1: 回家，
2: 就是这个回家，其实现在你看电影啊，包括国外的、国内的也是这样，回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归家庭是这几年很重要的一个母体。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很能体现时代精神，迷失回家，是吧？所以说这个电影也是一个原型，回家的一个原型，所有回家的叙事的上的一个原型。
0: 像星际穿越其实讲的也是回家，
2: 是
1: 也是回家，
0: 要回家。
1: 对，
2: 这也是诺兰的一个母体。
0: 对，
1: 像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孔宏老师，您作为本身也是文学创作者啊，是不是那也有一些观察和您的思考？
0: 对，就是其实我现在出的两本小说还就是。很凑巧，确实都跟家庭有关，但第一部可能就是讲就是年轻的女孩，她想离开家，就是努力做一切，我就比如说我要去上大学，我要离开我的原来的家庭，然后我要去寻求最广阔的世界，讲的是这样一个动态。但是我是觉得离家和回家最终它会构成一个就是 同一个动作的就是两个截面，
1: 嗯，
0: 就是你在离家的同时，可能你对家的认识才开始变得清晰。然后可能我第二本小说就是以一个回溯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讲一个人对自己整个家庭的这样一个过去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也是各种时间穿插，然后通过回溯的这样一个视角，你可能对家的理解会更加清晰。包括奥德修斯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他家的这个形象，
1: 嗯，
0: 然后家的意义，我觉得是变得更加清楚的，特别有意义。

0: 哪里来。Stranger 其实是在就是西方文学当中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就不管你翻译成异乡人，还是说什么局外人，还是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体验过你是陌生人的时刻，就是你是外乡人，你是不被接受的，就是在这种时刻你会特别想要去回家，或者说通过一些自己的努力或者其他的行为最终给自己找到一个锚定的点。然后可能对奥德修斯来讲，为什么他不在卡吕普索那里留着，因为就算他在卡吕普索，他给他再多的就是金银珠宝，然后给他神一样的就是永生的寿命，他始终在他的那个岛上他还是个 stranger， 就是他的根他的锚点不在那里。但是在伊塔卡岛上，他就是有他之所以为奥德修斯的一切，就是最后这个东西他会完成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的各种构成身份，可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在，就是有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在。
1: 对，您是北京人哈，
0: 我重庆
1: 人。重庆人哦。对，那所以说这个体会也是有很鲜明的这样的这种到一个城市，然后呢是不是对另外一个城市生自己曾经成长过的城市的这样的感受应该会不太一样哈。
0: 对，是，我就想起那个叫什么卡尔维诺，他说他就只能在别的城市去描述，比如说他的故乡。他写所有意大利的东西不是所有，就很多意大利的他的小说，他其实都是在巴黎的时候写的。他在巴黎的一个公寓里远离所有的人，然后他开始重新去回看他的家乡，然后回看意大利这个地方，然后反倒他写出了特别多这样的作品。所以其实就是你的视角，你与他的距离，你观看的这样一个切入的角度，其实是也是很重要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部作品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就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哈，佩涅洛佩。这个角色呢是在电影当中是由奥斯卡影后哈安妮海瑟薇饰演的。我觉得安妮海瑟薇我在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她赋予了这个角色在原作当中新的东西。安妮海瑟薇赋予了她一种现代的解读和内涵。我们先从原著当中哈佩涅洛佩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跟大家来讲起哈，请到张新野老师您从编辑的角度想一讲。
3: 其实佩涅洛佩在原著这个奥德赛当中，他的我觉得他的性格还是很鲜明的。首先他很忠诚，他对自己的丈夫是非常忠诚的。比如说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就是他那个把那个布早上织布，晚上把它剪碎，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就是把那些，这也是他的一个计谋，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用这种方法就是相当于是在如何能够更加好的等待丈夫回归，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又不去激怒那些求婚者，他在寻找一个平衡。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他的性格聪明也有，计谋也很多，除了一开始我刚刚说的那个织布，包括他最后在奥德修斯要跟他相认的时候，原著里面是就是用一张橄榄床来试探他，奥德修斯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这个时候呢佩涅洛佩并没有急着上去，他反而是说我们把就是那张橄榄床给你搬过来，让你在这休息。通过这个行动，奥德修斯听到了以后，他立刻脸色就变了，他说这个床是不可能搬动的，因为这个床是他亲自打造的，他当时在后院里面把一棵橄榄树就通过那个奥德修斯自己的双手把它弄就是改装成了一个床，它的树根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埋在地下的，所以这个床是不可能搬动的。但这个事情是只有他们两个知道的，所以佩涅洛佩就用这个方式，等于说是用这个方式确认了你是我的丈夫，在这个情况下跟他做了一个相认。所以他的计谋也是在这个整个奥德赛当中体现得很明确的。然后这些品质，聪明包括忠贞贤淑，也是当时的那个古希腊的那个社会所推崇的。
1: 但电影当中赋予了这个佩涅洛佩会有更丰富的内涵，
0: 就电影里面有很多改动的地方。比如说特勒马克斯他要去找他的父亲，启程的时候就原著里他是完全隐瞒他的母亲，他母亲是一个特别被动的，就是被欺骗的角色。但是在电影里就是他母亲给了强烈的反应，他在离开之前两个人有一个争吵的这样一个桥段。这个改动其实是很能体现说安妮海瑟薇演的这个角色他在这个家庭包括对他儿子有一定的掌控力。另外一个细节的地方就是最后他们屠杀的时候是安妮海瑟薇去就是设计这个整个局面的， 而不是说像那个书里，就是整个是由奥德修斯和他儿子两个人商量我们应该怎么去实施。但是在电影里这个东西改得特别简洁，他就是两个人在就是隔着那个门，就是那个墙，半透明的那个网交流之后，佩内洛佩就好像明白了什么，然后他就向在场的所有就是求婚者就是宣布你们要允许我，你们该怎么行动。整个的行动主体完全就是从奥德修斯变成佩内洛佩这个角色上面。所以其实在电影的处理当中，包括他和奥德修斯的情感也更私密化了。像刚刚说到的那个婚床，他是通过婚床来辨认的，在书里就是橄榄枝做成的婚床，就婚床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可能是一个非常比如说家庭然后夫妻关系。但是在电影里他改编成就是一个特别小的那样一个信物，然后奥德修斯一直带在身上，然后最后他
1: 雅典娜的那个
0: 信物，然后两个人的就是情感变得更加私密性，更加个人性，也更加可能更加现代吧。就是他们不是说基于夫妻关系两个人才有这么长的思念或者怎么样，就是在书里身份是大于私人情感的，在电影里很明显就是安妮海瑟薇这个形象是更丰富了，然后也更加鲜活。我觉得
4: 但我觉得电影里面最大的改变是这个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和她儿子之间是有一个很强的对手戏的，这个对手戏里面是有性别之争的，对吧？因为她这儿子就是不停地说，是吧，就是特勒马克斯说我也可以做王，她母亲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爱她保护她，就是没有让她就是说这个继续发展这个思路。但其实后来还有一场争论，她说这个接下来要怎么样，是吧，你要去这个假装是吧同意改嫁，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只对付一个人，

0: 说其实这二十年来这个国家都其实都是在他的这个控制下，对吧？你为什么觉得你是一个男性你就要当这个，你就必须当这个王爷？你考虑过我其实这二十年掌控局面，但是这东西还没有发展。
1: 对对，
0: 这个东西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女性主义思潮的。但是这个线索是非常明确的，就诺兰给了这样的一个线索，说为什么必须你是一个男性啊？你未来就一定你是王，而我其实在这苦心周旋了二十年，其实他是事实上的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在整部《荷马史诗》当中，包括《伊利亚特》也包括《奥德赛》哈，我觉得不管是最初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语言，还是王焕哲老师翻译的语言，都是非常精彩的，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比喻哈。我记得在一些描写，比如说描写太阳刚刚出生的时候，描写夕阳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精妙的这样的比喻啊，有很多非常值得当代的创作者去学习的啊，这种文学的这种语言哈。孔孔老师和这个张欣怡老师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哈。
3: 王焕生老师的

0: 方式，就是口头上去呈现的，它并不是说通过一个纸质的印刷品的传播。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在一个公共的场合，然后这些诗人会通过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形式，包括在那个奥德赛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场景，
1: 嗯，
0: 柳荫诗人当着大众开始吟诗，然后介绍一些古老的故事，或者说介绍一些当地的风俗人情。所以其实这样的诗它和现代的就是有些诗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它必须得就是让读者让听众非常快的进入情境
2: 啊，对，
0: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构，就是你能反复的发现，就是它会这个诗里面会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东西，比如说玫瑰色手指的早晨，这些东西它像一个就是框架一样，它能持续的去吸引这个听众读者，让他们在不同的故事和桥段之间去保持一个就是持续的投入。我觉得王焕生老师的这个翻译，反正我读来啊，就是虽然最开始我被各种人名绕的真的是有点晕头转向，
1: 的确是，
0: 对，但是其实你撇除那些人名，你不非得就是把他们一一搞清楚的时候，就像读《红楼梦》，你如果只关注说你这个关注故事本身，关注它的语言本身，其实它是非常好读的，你就可以非常非常顺畅的去读下去。因为我对翻译的理解并不是说就是他得翻译得特别精妙，或者说特别的显得很有文学色彩，或者词语特别词藻特别
2: 华丽，
0: 对，或者精雕细琢。我觉得他首先他是得好读的，然后他是顺畅，它是流畅的，它是能够呈现这个故事整体的风貌的。
3: 说到那个玫瑰色手指，还有包括它里面还经常用的一个意象是带翅膀的那个说话，就是去看了一下，它其实是古希腊史诗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表达，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话Once upon a time 有一点点类似这样子的，就是我讲故事前我要说一个什么东西，我在吟诵我这个史诗之前，比如说这个太阳出来了，我就一定要说这个它是一个玫瑰色的手指。王老师这个是非常非常直译的，包括我看其他一本在这里的处理可能会更偏意义一些，不像它这么就是明确的不停的出现，它这个出现其实是在重复荷马史诗或者说古希腊史

0: 描写，立刻就把奥德修斯的这个儿子啊，就荷兰弟饰演这个角色啊，这个样子跃然纸上，不用特别精妙的或者复杂的词语去描写他，就大家马上就能说哦，说这个年轻人是这个样子的哈，
1: 这有画面感，
0: 对，特别有画面感啊。
2: 对，我这个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荷马史诗里面啊，就是他对于男性的美的描绘特别多，就是他这个绳弦是吧？
0: 那绳弦，
2: 这种弦你去这个古希腊的那个雕塑里面都有，比如说卢浮宫里面啊，他有很多古希腊运过去那个时候雕塑，
1: 雕塑，
2: 但那种

0: 是，就是这个诺兰的《奥德赛》里面，电影里面，这个里面那个黑色的那叫什么，是叫鸽子什么鸽人，这个拿着手杖来倒地的这个节奏，
1: 嗯，
0: 就是《荷马史诗》的节奏，
2: 哦，
0: 而且这个电影里面很多的配音体现这种紧张气氛的，像古典一样的那个节奏，
1: 哦，
0: 就是你说的这个
2: 六音部，
1: 嗯，哦，
0: 这个它的配乐里面有这个讲究，
1: 就很有讲究。
0: 诺兰的《奥德赛》里面好像没有引用这个里面的诗句，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音乐等等，这里面都是把它的这个节奏植入进去了。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两天哈，我跟很多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年轻的同事聊的时候，我在想，哎，我说我们马上就要聊荷马史诗，聊奥德赛这部电影哈，聊奥德赛这部作品了。有一个出生在2001年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哈，他呢没有读过这，他说奥德赛，他说是和奥德赛时期有关系的奥德赛吗？啊，我说奥德赛时期是一个什么呀？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就是说对自己未来，比如说找工作是不是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呀，会不会出现这种没有什么好工作的情况啊，会不会去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城市啊，显得如浮萍一样的没有根基啊，这种漂泊感啊。他说这个应该就是叫奥德赛时期。那么这个最近好像这个话题很火哈，成为了很多这个年轻人所关注的这样的话题。那么像这个哈，奥德赛时期，我们能够从奥德赛这个电影当中，奥德赛这个原著小说当中，和现在的很流行的奥德赛时期的流行语当中看到一些什么？
4: 好像是说20岁到30岁大概是这个时期，就是你从一个成年人开始的这个阶段，然后你一个探索，一个未知，一个迷茫的这样一个人生时期，
1: 嗯，
4: 就是可能跟奥德修斯的一个历程他们会觉得有共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奥德赛这个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好的作品它是很能激发就是各种二创三创，包括就是改编作品衍生作品，就是人们能够通过它这个框架这个东西不断地给它填进去新的血肉，变成自己的理解。包括奥德赛时期我觉得其实挺像的，你看他遇到在任代表诱惑，然后遇到巨人代表那种巨大的伤害或者怪异的东西，然后他其实各个关卡就像小鲁老师之前说的，他其实代表人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他们就是去登的那些小岛也非常有特色，有的特别野蛮，然后又特别祥和。

0: 觉，然后你可以去通过去改编，然后创作，然后去感受你可能在其中能够体验的一种诗的隐喻。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比如说20岁到30岁，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觉得我遇到的一个人他很像赛人，他差点把我迷惑到了，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感受吧。
1: 我是觉得这个奥德赛的时期应该是中年，我觉得现在的就是他是一个强烈的迷失，就是他曾经找到了人生的确定感，在那样的一个时期已经成熟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忽然再一次陷入了不确定和迷失、如果说现在刚毕业的小孩叫奥德赛时期太早了，
0: 就有点
1: 但是特勒马克思时期，而且是古人他的年龄跟现在要对应的话，他们是很早就早熟。
2: 对，
1: 我是觉得如果说奥德赛时期那是一个中年人的一个事情，我认为、就是一切都很确定了，好像找到世界的秩序了，这忽然又崩溃了、他要重新建立一个东西，而且他要在建立完了之后，他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大学刚毕业，他应该是特勒马克思时期，它充满了动荡。
2: 张欣老师，您作为编辑来讲，您觉得给年轻人读起来是不是也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3: 那是肯定，就是、虽然它很厚，那个伊利亚特更厚，就是这个看起来，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阅读的习惯包括碎片化的时间，受各种客观原因吧，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很厚的而且又是名著可能会一下子就哎呀我望而却步了。首先诺兰拍这个电影从这个意义上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他在我们国内也好，在全球也好，就是让大家重新去关注公元前七八世纪成书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啊，包括伊利亚特，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拍这个电影就能够让大家去关注这个，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啊，其次就像刚刚李雷老师说的，其实奥德赛蛮好读的，只要一开始克服那些人名地名的那个束缚以后，而且它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比如说他写到一些祭祀的场面啊，包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之前要先把一些牛腿肉扔到海里去祭祀一下。撇开这些东西的以后，它的这个故事性首先就是很丰满的。我个人的阅读感觉来说，很多当代的作品它可能更关注内心，关注一些内部意识流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你可能你能感受到，但是你不一定能够理解它，或者说你要花一定的时间，它跟你有一些距离。但像这种古希腊的史诗相反，它有一种阅读的爽感，因为你看一章你就能知道，哎，这个故事发展了这么大一段，然后过一章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读奥德赛其实是有这种爽感在里面，很符合就是我个人的这种读书的感觉。在当代很多作家看来，它其实是对战争的一个反思，就是宁可要荣耀而不要性命的这样的一种古代的英雄观，它其实是在反思它的。所以其实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也没过多长时间，它就有一种对过去的这样的一种反思。
1: 所以我说其实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源头啊，而且是他强烈的塑造了后来的几乎很多的文本，重要的文本都受他影响，这是源头性的著作。我记得以前老师经常说，你要阅读就要阅读这源头性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最早的这些东西往往是有一些集体创作的一个，它体现了人类最早的一个思考问题，解释社会的这么一个模型，原型和模型。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我们来说又神秘，同时呢又是我们内心，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包括现在中国的电影也是共同的。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觉得自己特别准特别稳，可是打开巴掌的时候一看，哎，还是没有拍到蚊子，
1: 一场空欢喜啊。
0: 像美哲多次拍脸上的蚊子，都是一看手
1: 上，谁是谁呀、啊、
0: 没有，
1: 谁那么虎啊，李侃老师、
0: 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今天开场咱说蚊子这事儿
1: 啊？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什么日子？
0: 今天是世界蚊子日。
1: 不是，怎么还能有个世界蚊子日呢？这蚊子有什么好纪念的吗？
0: 我跟你说啊，这世界的日子特别有意思。你看，有世界左撇子日、
1: 哦、对对，咱们刚过完节。
0: 哎，世界不吃香菜日。
1: 没错没错，
0: 对吧？也有世界蚊子日。
1: 嗯，
0: 我们今儿就来跟大家一起详细聊一聊哈。要想稳准狠的拍死蚊子，首先得了解蚊子到底是怎么飞行的。
1: 那拿翅膀飞呗。
0: 哎，这你说翅膀人家不一样
1: 啊。
0: 您逮过蚊子卸过它翅膀吗？
1: 没有那么高超的技艺。
0: 我卸过。
1: 哎呦，
0: 我这个恨死蚊子，我拍着它之后我就把它那个翅膀给它蹬下来。
1: 哎，什么叫恨之入骨？我觉得李侃老师这算一个。
0: 反正是这样啊，蚊子和苍蝇都属于双翅目，也就是说它只有两个翅膀。
1: 嗯，
0: 而绝大多数的昆虫啊都拥有四只翅膀。您、
1: 哦、
0: 比如说，我也曾经，我没摘过人翅膀，但我见过，近距离见过蜻蜓的翅膀。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咱都见着过的。
0: 对啊，北京话说护体的翅膀。
1: 嗯，
0: 哎，然后
1: 蝴蝶
0: 啊，蝴蝶啊，当然还有一种翅膀，就是美哲近距离接触过，我没见过。
1: 嗯，
0: 蜜蜂的翅膀。
1: 我就是小蜜蜂本蜂嘛，勤劳的小蜜蜂。

0: 比较灵活，第二个呢，身体还有一个平衡棒节奏，
1: 哎哎，
0: 能够感受到细微的气流的震动。
1: 对 对, 对。
0: 第三，您说人家还趁一什么来回飞行？
1: 是。
0: 那我再说第四点嘛，
1: 啊，
0: 你会发现什么时候的蚊子最烦人？
1: 最烦人。
0: 傍晚，嗯，夜晚，深夜的时候，好像光线比较暗的时候，你就更难打蚊子了。
1: 是是是，甭管室内室外，在光线昏暗发现并精准定位一个大概，您想蚊子有多大？大概也就是5毫米左右。在一个上下翻飞的物体，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美卓跟那儿睡得正香，
0: 这我倒是不在脸上打蚊子了，我又开始睡觉了。
1: 睡觉的过程当中，哇，
0: 这不就我刚才说的吗？哎，会把那个被子一卷，把头一蒙。
1: 哎呀，这时候美卓蒙住被子吧，
0: 嗯，
1: 虽然说蒙了，但是他其实的脑子更蒙。
0: 那肯定，我都昏昏欲睡呢，我脑子肯定是蒙圈的状态。
1: 哎，脑子属于蒙圈啊，要想打着蚊子也比较难。当然有的时候实在太热了，他也生气。据胡先生说，他经常把家里的灯全都打开。
0: 我就不信您没有那种气急败坏的时刻。
1: 哎呀，其实你说打开灯板，人家蚊子找一个阴暗的地方躲着去了，
0: 嗯，
1: 你就很难再发现它。
0: 反正李凯老师说这些生活场景都挺现实的，我估计咱们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些特别着急、特别气急败坏的时刻。
1: 嗯，
0: 那说了这么多蚊子很灵活的事儿，您倒是给我们支支招啊，健康北京主持人。
1: 我跟您说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蚊子开灯它真能藏。
0: 嗯，
1: 蚊子一关灯，它要出来继续吸你的血。
0: 是是，
1: 所以它也是深谙兵法。
0: 嗯，就是敌追我逃。敌熄火，我出动，是吧？
1: 反正是这样，如何才能精准拍死一只蚊子？
0: 嗯嗯，
1: 就是我也给您出个招儿。
0: 好嘞，我们都洗耳恭听。
1: 前两天我们那健康北京请专家都说的是怎么防蚊呐，这个咱今儿来聊点别的。
0: 哎，您说咱老听友博荣姐也天天听李凯老师的健康北京，人在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就说了，说我前两天听健康北京说啊，这小小的蚊子它只有3个月的生命周期，但人人都烦它怕它呀，怎么才能精准的拍死一只蚊子？
1: 首先双手要上下摆好，
0: 上下
1: 您别左右摆，
0: 哦，
1: 啊，这个左右上下摆好，
0: 是不是就跟那个汉堡包的两个饼皮一样？
1: 哎，
0: 咱们一上一下，
1: 手指微微微张开。
0: 这不是我那个联想能力强 啊，我觉得摆出这个姿势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头大侠要发波了。您觉不觉得
1: 为什么要手指微微张开？您鬓子一块把那个风阻系数都大，
0: 嗯，
1: 容易惊着蚊子，
0: 所以就是上下摆好，手指微张。
1: 哎，拍的时候要做到稳准狠，
0: 嗯，
1: 锁定蚊子位置之后啊，尽量让它保持在手掌中间的部位。
0: 这挺难的，
1: 特别难啊。嗯，不要在拍的时候手掌位移过大
0: 哦，
1: 同时呢别像美哲那样，你知道吧，
0: 大力出奇迹。
1: 哎，不宜用比较大的力量，避免造成比较大的空气扰动。
0: 哦，
1: 他那小身板，我跟您说，您只要是拍着他
0: 就行，
1: 就行，他就不是说靠我大力一定要拍扁他。
0: 嗯，明白明白。
1: 哎，
0: 咱实在不行，先给他拍晕，然后咱再给他补个刀也行。
1: 你都怎么补刀？
0: 你就比如说呢，你就是劲儿小一点儿，你发现那蚊子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1: 哦，
0: 这时候呢，咱也哈抱着一种怜悯的态度，直接送他上西天吧。
1: 嗯，
0: 给他个痛快的补一刀。
1: 您怎么补的呢？
0: 你就再拍一下呗，这还能怎么补啊？
1: 哎呀，
0: 反正我没到李凯老师这种卸翅膀那种痛恨的程度。
1: 寻找蚊子的时候也说哈，您尽量啊不要开室内的顶灯，因为过强的光线会让蚊子藏起来，同时呢也不利于搜索蚊子。您可以开个床头的台灯，那些亮度不是太高的照明设备。
0: 嗯，
1: 同时呢您还可以准备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
0: 哎，
1: 进行探照。蚊子落在墙上的时候特别容易留下影子，特别容易，就是你看哪儿小黑影就特别容易发现它。
0: 咱哪怕没有手电筒，咱拿那个手机上的手电筒也行。
1: 哎，
0: 是吧？
1: 当然了，我们觉得有的时候靠手打，第一手掌容易疼，
0: 嗯，
1: 有时候那恨得慌。其实呢还有一新的，现在都是就是家里边有那种喷蚊子那种喷消毒的，那叫什么，
0: 驱蚊水啊？
1: 不是驱蚊水，就是那杀虫剂的那种东西。
0: 哦，oh,
1: 原来有个牌子叫必扑，你听过吗？
0: 没有。我的印象都停留在 Six God， 就是当香水喷的，
1: 它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就是喷住那蚊子，蚊子就死。
0: 嗯
1: 啊，那基本上它就活不了。
0: 但是这个咱就得有准头啊，
1: 对对对，
0: 别家人在身边的时候没喷着蚊子，
1: 你不能像胡先生那么胡。
0: 谁这样？
1: 一看美惹没有打中自己脸上的蚊子，
0: 嗯，
1: 直接喷脸上，这也不行。
0: 得，我这先挨一下打，又挨一下喷，这合适吗？这我说一个稍微靠谱点的。电蚊拍儿，电蚊拍儿，咱们在保证安全的使用前提下，我觉得可以用起来。
1: 哎，
0: 那起码一个拍子还挺大个儿的，我觉得成功率高一些。
1: 左拍拍，右拍拍。
0: 你看，9527就说，这我一般对蚊子施加电刑，滋啦滋啦。包括有些小区也会有灭蚊灯啊，其实和那个大号的电蚊拍儿，我觉得原理差不多。
1: 其实还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您家里边有这个电蚊。香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带液体的那个，插在插座上的。
0: 您不是说是智商税吗？
1: 那不是，就是那个驱蚊的那个。
0: 我们家确实也有，
1: 就是带液体，有个棒，一加热它热了之后驱散那个那个。
0: 对，然后插电的那种。
1: 插电，把窗户门都关上，屋里没人的情况之下，插它个俩小时，
0: 哎，
1: 然后这屋里边的蚊子基本上就会被熏晕了，
0: 是，
1: 也被熏死了。
0: 现在有一些高科技产品可以辅助大家去驱蚊防蚊哈。所以今天世界什么日？蚊子日。
1: 哎，
0: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0: 疟疾这种蚊媒的疾病提高重视。
1: 来考考你，蚊媒疾病还有什么？
0: 疟疾、痢疾、登革热。
1: 哎，登革热。
0: 哎呦呵，你看李凯老师，近朱者赤，我这个健康北京的忠实粉丝啊，
1: 哎呦呦呦，
0: 没白当是不是？
1: 所以呢，在这儿，其实蚊子的生命周期，然后从地球的进化来说，它比人类要早很多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0: 啊、
1: 第一个就来聊聊被蚊子叮的最狠的一次。
0: 呦呦呦呦呦，那一定是在户外了。是吧，在户外，比如说您去郊游啊，出去玩啊，遛弯啊，被叮的最狠的一次。
1: 哎，叮的最狠的一次。
0: 再来一个，
1: 身边最招蚊子的人。
0: 你知道这个互动话题，咱好多听友已经在聊天室里纷纷报名，我呀就是我本人呢。您有什么样被蚊子叮的经历，有什么样的驱蚊防蚊小技巧，今天也可以捎带手的在咱们聊天室一并分享啊。
1: 哎，
0: 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哎，
1: 李凯老师可以给咱们听友赶紧加加精。刚才我一边听您讲，一边加精，我都加不过来。
0: 是，
1: 大家都有被蚊子伤害以及互相伤害的惨痛经历。咱们接下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8月19号，也就是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餐饮场景餐饮制售岗开赛了。
0: 哦，
1: 什么叫机器人运动会啊？得让机器人来比拼比拼呢。
0: 哎，
1: 所以在比赛的现场，热食柜、微波炉、饮料机，这个快餐厅的场景就被搬进了冰。

0: 用词精准，你前脚有指令，后脚就得有响应。机器人呢，随即开始执行任务了。咱们的参赛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先后完成点餐、取餐、餐品加热、饮料制作3项任务。在点餐取餐环节，机器人需要使用食品夹子，准确地夹取2种餐品。而餐品的加热环节呢，要求机器人熟练地操作微波炉。最后，机器人还得拿取一个空杯子，接一杯不少于200毫升的饮料。机器人把每一个环节的餐品平稳地送到交付区，这个配餐才算完成。
1: 聊聊，
0: 现场不是有裁判员吗？

0: 赛场上，但是能完成所有配餐任务的赛队并不多。如果没有选择全自主方式参赛，而是采取遥控方式参赛的队伍，只能拿到一半的分。
1: 哦，还不行，这个分值还不一样。
0: 肯定的，你想全自主参赛，你对于系统的预设肯定得更精准。
1: 这更像人一样
0: 啊，
1: 对吧？
0: 你要说半自动的话，你还得有一工作人员弄个遥控器遥控着。在现场，您知道最吸睛的一个机器人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是一台身价还不到80000块的手搓机器人。
1: 嚯！
0: 这就显得相对来说比较朴实一些啊。
1: 嗯嗯。
0: 但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回头率。飞天队的领队杨冰川笑着介绍。别看我们这不到80000块钱的手搓机器人，有360度的旋转底盘，还可以加装各种末端的执行器，还搭载了语音大模型和扩音装置，可以进行对话交流和语音控制呢。这台外观看上去有点粗糙的机器人，其实内部也是五脏俱全。外壳通过 3D 打印、注塑等材料来降低成本。杨冰川说了，我希望啊，先把这个机器人的地基打好，
1: 嗯，
0: 然后再把楼盖起来，最后再去做精装修。所以人现在还没到装修这一步呢。杨冰川选择了遥控操作比赛的方式，虽然很遗憾啊，最终也没能完赛，但是他对自家孩子

0: 为什么专盯着我来呀、啊？
1: 然后陈明迪也说，我算一个，前天晚上还被蚊子叮了俩包，痒的都没法睡好，没睡好觉。
0: 你看看、啊、秋蚊猛如虎，这两天大家出门也千万别放松警惕啊。亚、
1: 哎、
0: 文说了，我也是招蚊体质，反正我在家吧，必须点上无烟的蚊香，
1: 嗯嗯，
0: 这点还挺管用的、
1: 哎、
0: 外出的时候随身会带一个防蚊液啊，觉得有蚊子了，
1: 嗯嗯，
0: 在户外活动了喷两下、
1: 哎、是。超级童谣说，我和我闺女都爱招蚊子，哎呀，我们爷儿俩啊，一到夏天驱蚊液用的是最勤的。
0: 嗯嗯，你看黄格哥说，我们广东冬天都有蚊子
1: 啊，
0: 我又是那种特别怕被咬的，长久以来呀、啊、防蚊灭蚊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嗯嗯，
0: 像家里蚊香、电蚊香、驱蚊花露水、灭蚊的烟熏片都有备着，那叫一个信手拈来、
1: 哎、对。
0: 像这几天我们的小区还派志愿者宣传灭蚊和发放灭蚊药呢、嗯、
1: 庄子是条鱼说，其实有一种情况最容易拍死蚊子、
0: 嗯、
1: 就是当他呀全神贯注吸你血的时候，
0: 是，他是也死了，咱那包也钉起来了，
1: 关键很难发现。你比如1128就说，说一般情况下蚊子吸人血分成几步呢？
0: 嗯，
1: 分成三步。第一步啊是找到你、
0: 啊、
1: 第二步呢是悄悄无痛的刺入吸血，就是蚊子的口气不是一根针，而是由六根细针组成的精密微型工具组、
0: 哦、
1: 先用带齿的上颚和下颚像小锯子一样轻轻划开皮肤，在皮下细微的游走的地方找到毛细血管，一边吸血一边注入抗凝的这个酶，就是它不让你的血凝固在一块儿，抗凝。
0: 而且是不是还有一种带点麻醉功效的、
1: 哎、同时还释放一些局部的麻醉液，就是它那个唾液，防止血液凝固，也不让你感觉特别的刺痛、
0: 嗯、
1: 第三步就是它吸完了跑了，你才开始觉得肿啊，才开始觉得痒，
0: 一般那时间都会延后、
1: 哎、
0: 所以咱想找蚊子的时候一般蚊子已经叮完了、
1: 哎、
0: 但我就前两周我也是啊，就在遛狗的时候就觉得腿有点痒，
1: 嗯嗯，
0: 我顺手一摸我就摸着一蚊子，那直接蚊子就死在了我的腿上、
1: 哦、
0: 但过一会儿我那腿上也起大红包了，
1: 你瞧瞧，
0: 有点晚、
1: 哎、
0: 有点像亮亮刚才的经历吧、哎、顺手一打两三只蚊子。
1: 对，咖啡不加糖说，我是一个特别爱招蚊子的咬的人啊、
0: 嗯、
1: 平时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和裤子，那都被蚊子啊、隔着衣服直接叮咬，
0: 你瞧瞧，
1: 每次出去都得涂好多花露水，
0: 哎，涂上点咱心里就算不能完全防蚊，我觉得心理上也有个安慰、
1: 啊、同样跟他一样的还有金豆妈，
0: 嗯，
1: 说在南京啊动物园，我闺女看老虎，我跟老公坐在电瓶代步车上挡着，穿着长衣长裤，戴着防晒帽子，戴着面罩，只露眼睛，
0: 这总不能被咬吧，
1: 仍然被咬了
0: 啊，
1: 隔着裤子咬的。
0: 李凯老师、
1: 嗯、
0: 健康北京主持人，能隔着裤子咬人的蚊子一般是什么品种？
1: 咱不是说了吗，亚洲虎蚊吗？
0: 亚洲虎蚊
1: 啊，
0: 啊，我原来您只教了我三种，白纹衣蚊、淡色裤纹、三代会裤纹，怎么又来一亚洲虎纹呢？
1: 我就是，这是个外号、
0: 哦、
1: 号称亚洲叫老虎的虎、
0: 嗯、
1: 显得特别凶猛，
0: 是是、啊、和秋老虎它一块来，
1: 它其实呢就是，
0: 它其实呢
1: 白色白纹衣纹，
0: 白纹衣纹
1: 是
0: 不是那个腿上有花蚊子腿的、
1: 啊、花蚊子那种，
0: 那叫白纹衣纹是吧？
1: 我也
0: 反正我也都是李凯老师教的，
1: 我可能记得也不太准，
0: 我这徒弟反正已经尽力学了，
1: 也没准是淡色裤纹啊。
0: 像金豆妈还发了一条，这是一个回忆杀、
1: 嗯、
0: 说94年那年老妈单位组织去南戴河一块儿出去、
1: 哦、
0: 一进宾馆的门，您猜是什么情景？
1: 什么情景？
0: 满墙的蚊子的尸体印儿、哦、就是拍死在墙上的。
1: 白墙和黑印儿。
0: 和红印儿吧、嗯、有可能是。
1: 啊，那都是带血啊。
0: 带在沙滩上，因为风大就没多少蚊子了，但一进屋就不行、
1: 嗯、
0: 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后来我再去厕所那几天我身上都得涂上清凉油，
1: 嗯嗯，
0: 涂完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被蚊子叮的最狠的一回，以及身边最招蚊子的人。今天呢是世界蚊子日啊，挺有意思的一个日子。
1: 没错，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说说您之前被叮的经历，您的防蚊技巧。你看我自己说，没想到大家聊蚊子聊的还挺开心，主要条条都。

0: 鸡啊在那儿拍了半天，回家一看发现被咬了8个包、
1: 哦、
0: 括号遍布全身均匀对称，真厉害就是这蚊子还是对称着咬啊、
1: 嗯、
0: 说他们拍出来了好看的照片，有几张啊是故意拍出那种模糊的感觉、
1: 嗯、
0: 在咱们聊天室里发了绿树阴阴的一张照片，确实还挺有那种虚幻的感觉、
1: 哎、
0: 因为有点虚焦。
1: 哎，真的是妈说被蚊子咬的最狠的一次吧，这蚊子也够缺心眼的。
0: 怎么说？
1: 一条肉胳膊它不咬，
0: 嗯，
1: 专咬手指头。
0: 因为薄，我觉得是因为皮儿薄，您觉得呢？
1: 那分谁的手指头？你的手指头五指不沾阳春水，
0: 啊、
1: 当然皮儿薄了。我们金豆妈，您天天干活是不是？
0: 我也天天干活。
1: 人家说5个手指头咬了仨，还好咬在左手，不然连筷子都没法拿。
0: 你瞧瞧，是不是惨了点儿？哎呀，刚才不是说有咬眼皮的，有咬脚心儿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像什么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头啊、眼皮啊这种皮儿比较薄的，还真得重点防防蚊。
1: 哎，
0: 像鲨鱼2010这个，说我就想让蚊子咬我一大包，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因为我的体质问题，还是因为我这个血的味儿不行，
1: 人蚊子看不上。
0: 哎，我就没挨咬过。
1: 火，
0: 说一个特别喜欢
1: 说嘴打嘴啊，今年咱们没人试试。
0: 对，问那个鲨鱼什么时候被咬了，记得来我们聊天室里回报一声哈，
1: 报备一下。
0: 说一个特别喜欢挨咬的吧，就是我们家掌柜的，方圆十里地就一只蚊子，也得跑到他身边咬他。说来也很是无语，这个毛病有继承、
1: 嗯、
0: 我们家闺女就继承了我们家掌柜的这个毛病，而且长江后浪推前浪，方圆10公里有一只蚊子，现在就咬我们家闺女，自然而然呢、啊、现在掌柜的都不挨咬了。我闺女因为这事儿总说不是我们俩亲生的。
1: 嗨，
0: 怎么就不咬爸爸呢、
1: 哎、
0: 啊，这蚊子怎么就不开眼呢？行，没事，鲨鱼啊，祝您那个得偿所愿，到时候被咬了、
1: 嗯、早日被咬。
0: 咋够坏的，真是。
1: 你这主要是美哲太坏了。
0: 那不能不能，我就说嘛，这你偶尔被咬一下咱也就会心一笑吧、
1: 哎、
0: 不是咒您啊。
1: 行，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您被咬。

0: 咱们也得按照骑电动自行车的要求佩戴头盔，感觉还挺方便的。
1: 就是你说那电驴呗，
0: 就共享电驴，您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共享电单车不支持跨区骑行，但是您想啊，这市区当中横平竖直的运营区边界线，有的时候就切在了难掉头的道路上，就骑一半你骑出人家的运营边界了，你怎么办呢？进也不是，退也不行的。最近有一些市民朋友就反映，在经开区的一段路上骑共享电单车，很快就听到了一个提示音。这提示音是这么说的啊，此处是运营区边缘，请勿骑出运营区，给这么一个语音的提示。市民说呢，听到这个提示音啊，感觉自己就是棋盘上没过河的兵卒。
1: 那没过河的卒子是吧？
0: 往后退你算逆行对吧？但是左右全都是封闭路段，你也不能走，你要是一门心思往前骑，直接给你来一个强制断电。
1: 这儿还不能左右走，也不能后退，
0: 这挺难的，进退两难，无处可走。8月12号的时候，记者就来到了南六环路太和桥，从地图上看，经开区的边界线正好就切在了这段路上，沿着辅路向西走大概1000米，记者看到非机动车道上扎堆停放着不少的共享电单车。在探访中啊，有一位女士骑着共享电单车从旁经过，但是很快呢，这女士就在前方停了车。原来她刚才就听到了那条语音提示，如果再往前骑，出界的车就要断电了。这个时候这位女士看到了非机动车道上有一堆共享电单车，她顿时就比较犹豫，摆在她面前的是两个选择。
1: 什么选择？
0: 要么和别人一样把车就撂这儿，你不行离开这条路，要么呢你仍然骑着车，你一路逆行退回去。咱老话怎么说，李凯老师？
1: 来都来了，
0: 这是老话吗？这是
1: 孩子还小，
0: 大过年的，你人家那老话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女士啊，内心就斗争了一番，挣扎了一番。这条路的一侧是南六环路的主路，另外一侧是河道，而且整段路上没有人行便道，下了车就得在车流当中步行。这女士就想，哎呦，要不还是骑车逆行回去吧，我走着我在车流中走啊更害怕。从现场被撂在非机动车道的共享电单车的数量来看，其实有类似遭遇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一些骑车人反映，地铁回龙观站西边的预知东路上，每天也都有不少的共享电单车被弃置在路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长时间占道停放。因为停车的位置啊是运营区的死胡同，没有人再取用这些车辆，只能靠运维人员用车给他拉走。8月14号，记者来到了预知东路，骑上了一辆共享电单车，一路从北往南，地铁回龙观站的 A1 口隔路相望。如果想要尽量靠近地铁站，那么骑车人需要再往南骑一段到路口，再掉头回来。不巧的是，还没等到骑到那个能掉头的路口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共享电单车的运营区的边界线。记者骑的那小电驴啊，突然断了电，
1: 出昌平了。

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交通委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啊，下一步他们将结合日常监管、数据运营以及市民朋友的诉求，组织属地的管理部门和运营企业开展边界点位的排查，重点关注这个快速路的辅路以及桥梁隧道，还有临水道路以及无安全停车和掉头。

0: 很多的家长啊，不光是让孩子锻炼，还专门请教练上门进行培训。
1: 有有有，
0: 有吧？
1: 咱之前说过，有针对老年朋友的上门私教，现在针对小朋友的那种什么、体育课程辅导，我觉得更多了。
0: 是，上午10点多，在海淀区西三旗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内，百余平方米的健身器材区内，三个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体能训练。
1: 嗯，
0: 正在腰背按摩器上进行拉伸的一个男孩跟记者说：“教练让我先压压腿。”这个器材的高度正好特别合适，
1: 就在小区的健身区里头练起来了。
0: 暑假里边啊，家长为他购买了1:3上门体育培训的课程，一个教练对仨孩子。
1: 嗯，
0: 小区里边的这片健身区就成了他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临时的体育课堂。不远处呢，教练在健身器材的空地上摆放了带来的塑料桩，带领另外两个小孩子呀进行绕桩的跑的训练。一位老人刚刚从器材上锻炼完，转身下来，差点儿和正在身旁进行绕桩跑的孩子撞上，
1: 哎呦，
0: 忍不住的惊呼起来：“哎呦哎呦呦，慢点慢点！”
1: 哎，您说的这倒是一个挺现实的问题。你说小区的地儿就这么大，
0: 哎，
1: 老人得锻炼，孩子也要训练，
0: 是是是，
1: 这难免说你一个不小心没看住，撞一下，这怎么办呢？
0: 对，体育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是。
0: 记者在暑期走访发现，随着上门体育培训的业态兴起，小区公共空间里的体育课堂场景是越来越常见，也让一些居民啊颇有一些怨言。比如说，在昌平区北七家附近的一个小区健身区内，一名体育教练正在帮一名小孩啊纠正跳绳的动作。跳绳的时候啊，双脚一起离地啊，咱们先不用绳，原地跳跃一下，感受一下。
1: 听这个训练指令，应该是还没学会跳绳的，
0: 不太会的
1: 对小朋友。
0: 旁边的孩子妈妈王女士说：“哎呦，我们家孩子跳绳跳得不好，老中间断。”
1: 嗯，
0: 我就请了一位教练给他指导一下。他也是在网上刷到了相关推荐视频，
1: 哎，
0: 第一次尝试上门体育培训的服务。
1: 说实在，你说跳绳，你起码不能在家里跳吧，你只能出去找一地儿跳去。
0: 但是真的跳绳分还挺重要
1: 啊，
0: 因为小学1年级、4年级、6年级是不是都有这方面的考试？
1: 嗯，
0: 哎呀，王女士说这方式其实挺灵活，教练呢直接在小区楼下授课，对家长和孩子来说也是省时又省力。在家里跳，你知道国贸38层跳。37层人家不干呢，
1: 嗯，
0: 但是小区里边这是公共区域，我们没有影响。

开放给这种上门的商业体育培训。再一个就是如果有条件的小区，咱其实也不妨针对锻炼的人群做一个场地上的划分，比如这边咱们是老年的活动区，那边就是小朋友的训练区。再包括之前还说过一个，就是小区空间里啊，老人和小朋友的运动需求不一样，有时候也容易掐架了。我记得当时就采访了一个专家，他说什么呢，咱们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你比如说咱设定一个训练的时段，比如孩子下了学大概也就晚上7点到9点这段时间，他要活动活动，咱能不能优先这2个小时给孩子，老人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要转弯，哎，开车转弯，开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不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

0: 止一下痒，但我觉得它的效果不如那丹皮芬软膏。
1: 对，你不要做广告啊，这些都不能那什么。就是他的个人观点、啊、
0: 我的个人观
1: 点
0: 不是，它是成分，不是品牌、
1: 哦、
0: 李凯老师、
1: 哦、成分
0: 、哦、就跟你那驱蚊安避蚊纸一样、
1: 哦、
0: 不是品牌、
1: 哦、
0: 您放心吧。
1: 行不要乱讲。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来聊了两个这个啊，接下来我们是广告哈。这个眼睛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您如果年纪在50岁以上啊，其次呢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符合条件，现在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
0: 嗯，
1: 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也受不了，遛弯啊买菜呀、啊、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这次申请的航天加强款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通过穴位给您的眼睛做全方位的深层调理，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当然了，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有人说这个眼睛磨得跟小石子似的能用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说得再好都不如亲自试试，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福利多，现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只要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还有一台收音机，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0: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人生在世啊，咱全靠运动，生命在于运动、
1: 哎、
0: 您知道说到健身这个方面最近有一个挺流行的项目是什么吗？
1: 刚才不是说跳绳吗？
0: 跳绳算 啊，这小朋友都得学习跳绳呢、
1: 嗯、
0: 还得考试呢，那咱们老百姓来说现在好多朋友入了什么坑呢？
1: 什么呀？
0: 体育舞蹈的坑。这还是仰赖前一段一个特出圈的视频、
1: 嗯、
0: 就好多那个体育舞蹈的裁判跳了一个集体舞、
1: 哦、
0: 结果有一些裁判呢特别可爱啊，在后面划水，被眼尖的网友抓住了，让他们出来单独跳一遍交交作业。前不久第18届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有80多名国家级的裁判即兴跳恰恰舞的这个视频当时就全网刷屏了，也有很多网友争相的模仿，让体育舞蹈成了现在的健身新宠。对于火出圈的裁判舞蹈视频，咱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的教师许文彪介绍，当时呢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2天，其实裁判们也都很疲惫，午休的时候他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现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就招呼裁判们也别老在那儿坐着打分了、
1: 嗯、
0: 咱也起来活动活动、
1: 哎、
0: 可能这种比较轻松充满活力的状态打动了大家。许文彪说，我每天啊都教年轻人跳舞，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样年轻。
1: 嗯，
0: 而上海体育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马古兰丹姆介绍，舞蹈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欢快的节奏，富有感染力的动作，能让人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
1: 嗯嗯，
0: 而且集体舞蹈还有一什么好处呢？
1: 什么好处啊？
0: 能满足咱的社交需求、
1: 哦、
0: 什么叫交谊舞？交谊舞是不是、
1: 嗯、
0: 让舞者收获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你瞧瞧，
0: 马古兰丹姆介绍，
1: 这人的名字啊，
0: 嗯，
1: 应该是个少数民族的名字，
0: 那咱就不好说。
1: 冰山上的来客，
0: 古兰丹姆，嗯，花儿为什么？我唱没唱错吧？
1: 顺风不顺耳，
0: 那顺不顺耳？我要我顺耳，不要你顺耳。你这说这个体育舞蹈啊，
1: 嗯嗯，
0: 这个马古兰丹姆教授介绍呢，体育舞蹈主要包括2大类，
1: 哦，
0: 一个是标准舞，一个是拉丁舞。标准舞呢，又包括 华尔兹、探戈、维也纳华尔兹、胡步啊、快步，它强调的是端庄、流动和控制以及双人配合。拉丁舞啊，包括什么呢？伦巴、恰恰、桑巴、斗牛、牛仔，强调的是什么呢？节奏、身体律动、力量和表现力。
1: 你会跳哪个？
0: 我会跳华尔兹。
1: 哇、哦！
0: 我们高中的时候的就是课间操，不是那个、时代在召唤，我们不跳那个、我们跳的就是校园华尔兹。
1: 我以为你会跳伦巴呢。
0: 他那不行，您要是再多说抡人还是有可能的。
1: 对啊，脸上蚊子多。
0: 又来又来。总之啊，无论您是跳这个标准舞还是拉丁舞，都要求呢在音乐当中完成身体的控制。

积极的作用。体育舞蹈包含着大量的转体、踢腿、踮脚、滑步动作，不仅能够充分的活动全身的关节，还能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这种退行性疾病。

0: 体获得足够的锻炼刺激，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而造成损伤。如果您长期规律的练习啊，可以有效的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水平，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刚才我们说的那位这个咱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不是说吗，说只要你敢跳啊，就成功了一半。
1: 嗯，
0: 跳舞的重点是什么？愉悦自己，客厅、公园的平整地面都能成为自个儿的舞台。而许文彪也建议咱们初学者可以从简单的脚步学起，再慢慢配合手部的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那种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马古兰丹姆教授说，咱先学会稳稳的动，再追求美美的跳。
1: 锻炼身体的形式是越来越多，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很多的朋友，哪怕跳的不是体育舞蹈啊，咱可能也会平常跳个广场舞什么的、
1: 嗯、
0: 也是希望大家都从稳稳的动跨越到美美的跳，
1: 是是是，
0: 都可以收获一份好心情和一副好的体魄。
1: 这美哲当年不是立下的誓言，
0: 嗯，
1: 退休之后制霸五龙亭的广场舞。
0: 我看人跳得特好，
1: 对啊，
0: 但人不能算广场舞吧？我觉得人更有交谊舞的感觉，
1: 对，就是体育舞蹈的意思。
0: 是是是，
1: 你回家练练抡吧，
0: 抡吧，
1: 下回没准就真练得不错。
0: 那为什么非要练抡吧，不练恰恰，不练桑巴呢？

0: 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哎呀，接下来说四件事吧。四件事都差不太多啊。这个入秋以后天气越来越凉，正是户外登山好时节，然而呢总是有一些风险。仅8月15号到16号，这才短短的

0: 安全送到山下，移交给120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这也不错。这发生在景区之内，都比较好找人，
1: 起码人家也没有说贸然爬野山去。
0: 第三起险情发生在雁栖镇的野山。

0: 愤怒，我觉得遛狗不牵绳这事儿啊，是伤人又伤狗，
1: 哎，
0: 伤己又伤他，
1: 一马勺坏了一锅汤。
0: 咱们接下来就说一遛狗不拴绳出事儿的事儿。这人呢遛狗没拴绳，导致自个儿的狗啊被车给撞了。
1: 哎呦，
0: 今年1月26号，杨某外出遛狗，因为没有拴绳，导致他的狗和贾某驾驶的一个小客车相撞了。在事故发生之后，杨某呢把狗送到了宠物医院治疗，并且支付了医疗费。您知道现在给狗治病也挺贵的，
1: 特别贵，据说
0: 8000块。
1: 您瞧瞧，
0: 8000块啊！杨某向评估法院起诉人家开车的车主贾某，也起诉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医疗费、交通费各种费用。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在这个案子当中，贾某把杨某的狗撞伤，但是杨某他遛狗没牵绳啊，对于自己的狗只履行看管义务不到位，杨某应当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你看，宠物主人你不遛狗不牵绳，你的狗发生意外，你是要。

0: 啊，最后十分钟您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您被蚊子叮得最狠的一次、
0: 啊、
1: 或者来说说您身边最招蚊子的那个他。3700说，我记得1988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我被蚊子咬了脚踝，括号后来我也怀疑是不是不是蚊子咬的呀、
0: 啊、
1: 总之这包啊痒了差不多2年、
0: 哦、
1: 什么时候想起来它就一定痒、
0: 哎、
1: 我都感觉我已经条件反射了。
0: 对，这个确实哈、啊、如果在东南亚它那个蚊虫啊就相对来说更复杂一些、啊嗯、
1: 是
0: 对吧，反正可能会更难受一些。
1: 哎，可不
0: 啊。然后有位新宝叫顶配小孙，
1: 嗯，
0: 说我分享个个人观点，不见得对
1: 啊
0: 个人观点，蚊子只有母蚊子才叮人，对吧？
1: 嗯，这倒是
0: 啊。野外呢，只有优秀的雄性才能够吸引雌性动物，所以呢，老被叮，证明您基因还挺优秀的。
1: 别的不说，我就羡慕小孙这种精神状态，都被蚊子咬了，咬成这样了，人家还充满了满满的松弛感，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啊，当然了，
1: 说明我们足够优秀，起码蚊子看得上。
0: 我跟好多的那个病媒生物的一些专家聊过，我说你们这个，他说我们得去野外逮100只活跃的母蚊子。
1: 这也不容易呢，
0: 不容易。然后逮了好几，比如说200多只、300多只，然后呢就开始分，这个是公的不要、
1: 嗯、
0: 这是母的留下，这母的不行，这快蔫了不行，这也不要，得要优秀的活跃的母蚊子做实验。
1: 关键你要优秀的活跃的母蚊子，你得让它吸上血、
0: 啊、
1: 它才能活跃呀、啊、
0: 不就是没吸血的
1: 哦、
0: 啊、
1: 没吸血那不都蔫儿的吗？
0: 对呀、啊、你太蔫儿了不要，你看那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5: 虚透了，
0: 上年纪
5: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6: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继续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10: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9: 欢迎孟大夫啊，这转眼马上就到处暑节气了。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包括周围朋友都在说啊，今年换季不只是困和干这么简单，这鼻炎说犯就犯，一天打10几个喷嚏，嗓子干痒的冒了烟儿，喝多少水都压不住，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的抬不起头。那想顺应节气贴秋膘补一补呢，又怕血脂尿酸跟着往上窜。
10: 哎呀，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都属于处暑时节非常典型的一些困扰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呢，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咱人吃五杂粮嘛，有点这个慢性的小毛病，再加上这处暑，又是我们说了夏秋季节的这种转折点，你没发现，就是每一次到季节的转换的时候，都特别容易让我们不舒服啊，比如。

0: 它这个特点的在变换，尤其是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从湿热闷蒸要转成温燥多风啊，从这个湿黏黏糊糊的又热又黏，要变成了这个开始有点凉意啦，有点燥啦，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身体有的时候一下子容易适应不过来，
1: 是的，
0: 尤其是这种季节变换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有很多患者说，哎，孟大夫，我说您每次都什么时候不舒服？他说每次都是。我各种就是只要这个季节一变我就容易不舒服，就是各种因为季节变换的小问题就会集中冒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主要针对大家在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把处暑的养生痛点一次性给您说透，告诉您怎

0: 快答，干货直答，养生疑问，当场解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这除暑一到啊，身边好多同事都开始打喷嚏，嗓子干痒，甚至鼻炎、咽炎全犯了，这真的和节气有关系吗？
1: 关系非常大，这个给对勾啊。除暑之后呢，空气湿度快速下降，风开始变得多，而且干起来，也就是咱们说的温燥开始冒头了。那燥邪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身体黏膜，比如说鼻腔和咽喉的黏膜本身它就很娇弱，干冷空气一刺激，黏膜的抵抗力下降，本身如果您有慢性鼻炎或者慢性咽炎的困扰，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复发，出现这种打喷嚏啊、嗓子干或者咽部有异物的这个症状。再加上本身职场人，我们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这屋里啊它也干，黏膜就缺水，症状呢就会更明显啊。这也不是上火，也不是单纯的感冒，其实就是换季的这种燥邪刺激导致的。这个时候您光喝水或者吃消炎药没有用啊，它干嘛呢？得从润燥保护我们的黏膜开始入手。
0: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以前夏天很少失眠，但是一到处暑反而躺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心里还非常的烦躁，这也是秋燥闹的吗？
1: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和这个秋燥有关系，本身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啊，对吧？我们中医里边讲叫秋燥扰心，燥邪会让人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症状，再加上夏天咱耗伤的这些阴液还没补回来呢，到了处暑这阴不敛阳，晚上这阳啊收不回来，咱就会睡不着觉，心烦多梦，还有很多

0: 很凉爽，
1: 有点凉，
0: 但是盖一会儿就不行了，就太凉了。然后本身还开着空调，结果这一开空调更不行了，觉得晚上给冻醒了。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现在空调晚上我开26度都给我冻醒了。
1: 对，所以这个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晚上开不开空调以及被子盖的薄厚的情况啊。那有一句老话其实说的很好，叫春捂秋冻。那处暑是不是秋天了嘛？是不是穿的越少越好？早晚出门穿短袖硬扛，真的能够锻炼我们的抵抗力吗？
0: 哎，其实这对秋冻是最大的误解。哎，大家总觉得到秋天我冻的那嘚儿嘚儿的，那我也不能穿衣服。老话说了，那春天得捂，那捂出痱子也得捂，秋天那得冻啊。其实秋冻的意思指的是让您缓慢添衣，您别上来天稍微一凉，咔一下穿太多啊，中午的时候您就该热了。这一冷一热，这一交替反而容易感冒。
1: 是的，
0: 秋冻的意思指的是入秋了之后还会有秋老虎，它的这个气温啊会逐渐逐渐的变凉，先从早晚变凉开始，我们要缓慢添衣。其实现在更多讲的叫三明治或者叫洋葱式穿衣法，就您多穿几层，热了您就脱，冷了您就添啊，不用说我穿一整套，这脱也脱不了，那不太方便。其实它是秋冻的意思啊，是让您缓慢添衣，让您的身体慢慢适应气温下降，而不是硬扛着挨冻。尤其是这过了30岁之后，我们说气血循环呢开始逐渐逐渐往下走了啊，肩颈啊腰腹本来就容易受凉，您这个时候再硬扛着咱吹点冷风啊，这个寒邪就很容易钻进去。这个季节容易导致这种肩颈痛啊，肚子疼，拉肚子啊，女性有的时候可能还有这种痛经的情况。所以过了30岁之后，就会有奶奶们苦口婆心的跟年轻的小姑娘说，你看你穿的裙子这么短，到老了都是老寒腿。
1: 是的，秋裤秋冬要穿起来呀，哎呀，不然到时候就会老寒腿。
0: 默默的看了看练文穿裙子的腿。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啊，虽然说老人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严肃啊，但实际上呢大家也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嘛，毕竟确实有可能会导致宫寒痛经等等。那下一个问题，最近总觉得肚子胀不消化，吃一点就饱还总打嗝，是不是天气凉了肠胃变弱了呢？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暑湿比较重，尤其是长夏，长夏的时候湿气重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脾胃本来就被耗损的非常的虚弱了，到了处暑之后呢，气温一降，大家的胃口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变好了，那贴秋膘了，忍不住就多吃了两口，或者贴秋膘吃了点油腻的，这个时候脾胃呢，虽然夏天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逐渐开始过去了，但是脾胃它还没完全恢复呢，它还得有一个起步的过程啊，这家还没起步不呢，上一俩肘子给我糊上了啊，脾胃一下扛不住了，就会出现这个腹胀、不消化、没胃口，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再加上您早晚一凉，这个再穿个露脐装，那肚脐儿再一受凉，那完了，胃肠功能蠕动紊乱了，也会加重咱们的不适。甚至有很多我们说职场牛马，中午吃完外卖没办法坐着不动，甭说您了，我是上午也忙，下午也忙，中午就这会儿能歇会儿，坐着不动啊，那胃肠道蠕动变慢了，感觉这个一下午肚子胀得都很难受，其实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脾胃运化无力加上受凉的这种双重作用的一个结果，会导致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肚子胀和不消化。
1: 所以孟大夫会建议大家，比如说要捂住肚子，或者说吃完之后起来走一走嘛。
0: 对，或者就是您吃完了之后走一走是最好的，然后肚子不要受凉，以及咱们之前教给了大家神阙穴，包括我们的中脘穴。您可以吃完了东西把手搓热了之后去揉一揉这些穴位，您说我实在不方便走啊，您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揉一揉也可以。
1: 是的，大家也要注意起来。那下一个问题，本身血脂尿酸有点偏高的人，处暑还能贴秋膘吗？怎么补才不会让指标往上走？
0: 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贴秋膘啊能补，但是现在啊大家都不缺嘴了，这个生活饮食习惯，生活这个生活啊，我们说这个物质很丰富啊，尽量不要吃大鱼大肉浓汤火锅去补了。30岁之后呢，代谢逐渐其实是在下降的，再加上我们长期的久坐 呀，高脂高嘌呤的这种进补方式，其实不仅没有补到我们的气血，得明天您那大脚趾头就肿了，为啥？人家痛风犯了。就是让有的时候这种错误的进补会让我们的血脂和尿酸飙升，反而给我们的身体增添更多的负担。嗯，其实呢，对于这些本身单身血脂和嘌呤的人群，核心的它叫补蛋白不补脂肪，轻补而不肥补啊。咱们要吃什么呢？优选这些鱼虾呀、鸡胸肉呀、瘦牛肉啊、豆制品这类优质的低脂饮食，低脂的蛋白，搭配这种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芡实、山药、莲子，慢慢的把气血补上来，这样既增强了抵抗力，又不会升我们的指标，而且咱控制好总量啊。你们孟大夫说了，说山药可以吃，我一天干两顿，我一天干两顿，每次吃两斤，哎，那也不行，
1: 吃太多也不行，
0: 也不行啊。说咱这个干饭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也要适可而止，所以控制好量，无论是什么，哪怕是大夫说的鱼虾、鸡胸肉、瘦牛肉、豆制品、芡实、山药、莲子这些，啊，这些所有的好的食材，您也得控制住总量以及您的烹调方式，您炖、煮、蒸都可以，但您说我吃个油炸莲子，哎呦，那不行。
1: 是，所以我们也要这个控制量，过犹不及嘛。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中午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反而觉得更昏沉了，甚至一个下午都缓不过来，秋乏越睡越累，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过度午睡会加重秋乏，就您睡15分钟、20分钟刚刚好起到一个休息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您说我睡了一个半小时，按理来说我应该更轻松啊。不是的，我们说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人啊有的时候会进入这种深度睡眠状态，您从深度睡眠状态里边突然醒过来啊，这大脑皮层，说白了大脑还没醒过来呢，他这大脑皮层还没兴奋起来，就会有昏昏沉沉浑身发软的感觉，因为它和咱们晚上睡觉不一样，因为晚上的这个睡眠它会有浅睡眠、深睡眠，其实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个时间的过程。但是如果您一下午睡超了很久了，我们说这个一下真是深睡眠了，你会发现起来了以后就感觉劲头感觉就游离出去了，就精力为啥不集中呢，就还没有兴奋起来，这大脑皮层还在昏昏沉沉当中，所以就午睡15分钟、20分钟更好啊，半个小时足够，您非睡得久了反而得不偿失，让您觉得哎呦真累哟。
1: 是，这个我在小学的时候午休是感触最深的，当时午睡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起来之后就会觉得头也有点痛，然后浑身都发沉，然后觉得其实不太清醒。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答疑完了，咱们来拆解一下处暑职场人最容易踩的四个养生坑，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润燥就是顿顿吃白色的食物，梨、银耳、百合天天吃，吃的越多越润燥。
0: 哎，这其实是很多我们的这个本身想养生的朋友们的误区啊，大家都觉得大夫说了吃这个东西好，我就不行，我得盯着他吃了，但其实不是的。很多人认为白色入肺啊，确实清赤黄白黑啊，木火土金水啊，肝心脾肺肾，白色确实是入肺经的。润燥呢，如果您顿顿的吃梨银耳百合啊，换着吃啊，其实是不太行的。因为白色呢，虽然入肺有润燥的作用，但是这些白色的食物啊，梨呀、银耳啊、百合呀，它其实都偏凉润。凉润什么意思呢？能去这个虚火，偶尔吃没问题，但是如果您想您天天吃空腹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尤其是本身脾胃就弱，就容易拉肚子、肚子胀的这些人啊，越吃脾胃越虚，湿气越重，反而会觉得哎，我吃完了怎么感觉不润燥了，怎么越吃越胀了。其实我们说啊，润燥啊不只要靠润，它还要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说了那津液是从哪儿来的？其实是从我们的水谷的精微物质。那水谷的精微物质是从哪儿去运化的呢？倒倒倒倒倒，哎，又倒我们脾胃这根儿上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在既润的同时又养脾胃呢？比如说您在炖梨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可以加点姜丝儿，或者是您加点红枣，煮银耳的时候咱加点红枣陈皮，去中和掉这些食物本身的一些凉性，同时呢又能够帮助我们脾胃的运化，这样呢既润又不会伤身体，这样的润燥呢才是真的润燥，既润燥了也养护我们的脾胃了。
1: 那说完这个来说说第二个误区啊，其实都是和颜色有关系。第二个误区是贴秋膘就要多吃红肉喝浓汤，补得越足秋冬的抵抗力就越好。
0: 其实啊这就把贴秋膘喝油划等号了，谁跟你说贴秋膘来喝油了其实像我们家原来就觉得贴秋膘一个是得吃火锅吃肘子吃炖猪蹄儿喝汤，但是现在我们家这一个个这血脂这尿酸这体重已经被我把它给绑过来了。过去啊咱们贴秋膘其实说的是因为夏天苦夏呀你不爱吃东西。

0: 那这会儿我们就在贴秋膘，把夏天这个消耗掉的瘦掉的这几斤咱得给长回来，甚至得多长一点才能扛得住这秋天和冬天的这个酷寒的天气啊。但是现在呢，咱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好了，那冬天那不也有那小暖气吗？那冬天的时候你不也能在家吃那小冰棍吗？所以就是现在啊，我们说贴秋膘更主要的是帮助我们补充我们的这个叫免疫力和营养。所以而且现在你想，在职的职场人大多是不太爱动的，日常饮食本来就超标，像原来我们说，原来十几年前营养科看的都是营养不良的人，现在十几年以后营养科看的全是体重超重肥胖的人。
1: 是的，现在人吃的太营养了。
0: 对，然后咱们国家出台的这个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为啥呢？要把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得病的时间啊，太胖了他会得这些基础疾病，他有一个干预的窗口期，把这些疾病有可能被得病前置这个窗口期前置干预时间了，提前把体重提前十年减下来，十年之后您可能就不会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这个困扰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什么，就不是贴秋膘，是一直要控制体重，控制体重。您可千万别心疼自己，觉得哎呦，你看给我瘦着小胳膊小脸儿，哎呦，补补吧。啊，可真不是这样，您平时的日常饮食热量一般来讲就足够了。啊，您再整点红烧肉、大骨汤，不仅没有补到气血，加重代谢。啊，您吃完了以后，那再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有一些吃完了以后血脂反而

0: 量，它不是那肥膘，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记得优选蛋白，鸡鸭鹅这种禽类加上深海鱼，以这种啊蒸煮，然后这种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再搭配健康的这个食材，把脾胃养好，营养吸收好了，咱们的抵抗力也就上来了啊，比您喝这个浓汤吃红肉可管用多了。
1: 是的，所以过度的补充您所谓的那种营养，其实会加重我们这个身体的负担啊。那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啊，有人说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频繁的长时间的蒸桑拿、泡热水澡能够祛湿润燥。
0: 秋天啊，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呢都喜欢泡澡、蒸桑拿，认为能够排出湿气、舒缓疲劳，同时呢也能够润燥。哎，这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就是喜欢泡澡加蒸桑拿。对，但是呢，我们说夏天啊本来就耗伤气筋了，因为出汗嘛。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这个津液呢还没生长起来呢，啊，您长时间的高温的泡澡汗蒸又会大量的出汗，继续耗伤我们体内的气阴，去加重我们皮肤的干燥啊，口干会导致心慌和乏力。对于这种本身就心慌啊、气虚的这个朋友们，风险就更高了。所以哪怕您泡澡，水温呢不宜过高，另外呢，你就泡15分钟左右就行了。你说我非得这个泡透啊，泡一个小时这种，哎呦，还真不行。还有就是尽量减少频繁的汗蒸，是因为它这个汗的出去啊，真的会伴有我们大量这个津液的耗伤。而且我们洗完澡之后呢，也可以去涂一些润肤的这种产品，适当的补充温水，守住我们体内的津液，避免这种过度的汗出。
1: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控制一下我们这个蒸桑拿或者泡热水澡的时长等等。那么第四个误区就是，处暑开始就要早早的关闭门窗，密闭保暖防受凉。啊，这是正确的吗？这是错误的。
0: 是这样的，就是不少人觉得早晚转凉了，白天就关着门了，害怕这凉风侵入身体。但是呢，除暑我们说了，在夏秋交替，白天其实还是闷热的，中午其实还有秋老虎在咬您呢。到了晚上的时候，空气相对来凉一点，但是密闭的空间啊，空气不流通。不流通就容易产生这种细菌的滋生啊，闷热潮湿啊，就是其实啊除暑您不用早早的关闭门窗，就是您别受凉是对的，但是呢这个空气交换、空气流通它也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您在白天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啊，咱适量的开窗通气换气，早晚您这个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刚睡醒的时候，咱这个尽量把门窗关一关，防止这风吹了您啊，避免长时间的直面这种穿堂风啊，吹这个肩颈啊、腰腹啊，咱要兼顾通风与防寒，同时这两个是能同时做到的呀。
1: 是的，可以同时做到啊。那说了这么多误区避坑，接下来终于到实操环节了。孟大夫要给大家安排上针对性的方法了，来，我们来听。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其实呢，今天总共呢分为了四个部分，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两款对症的代茶饮，三个小穴位，以及呢两套极简的小动作，还有一道家常轻补的快手菜。针对这个季节，如果您出现那种鼻炎、失眠、腹胀，或者是您想补又怕血脂升高的这种专属痛点啊，咱们来聊一聊。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之前可都没讲过哟。
1: 是的，那我们先从代茶饮开始吧。
0: 代茶饮呢，它有一个叫做清润通窍茶啊，它其实对于这种啊鼻炎和咽炎是有专属的这个作用的。它一般用的是什么呢？一般用辛夷一克，加上玉蝴蝶两克，加上麦冬三克啊，很好记，1、2、3，辛夷一克，玉蝴蝶两克，麦冬三克，再加上生甘草三克。您可以放到保温杯里冲泡啊，专门针对这些换季鼻腔咽喉不适的这种症状。辛夷呢，宣通鼻窍，缓解打喷嚏和鼻塞。玉蝴蝶呢，清肺利咽啊，润燥，治疗嗓子干痒。麦冬呢，滋阴润燥，从内部啊去给您补这个津液，而甘草调和诸药。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辛夷这个药有一些患者会耐受不了，长期大量的服用会出现肝肾功的升高，所以如果本身您肝肾功有问题，或者是您有这种肝脏或者肾脏疾病的底子，那这个通窍润燥茶可能您不是特别的合适，或者说您把这个辛夷去掉，您就是玉蝴蝶加麦冬加甘草其实也行。

0: 因为辛夷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毒，但是这个毒性很弱啊，它是有这个安全用量的，一克本身也是它的安全用量，只要您不长期过量服用，只要您本身没有基础病，这个方子对您来讲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二款呢叫做清宁心健脾茶，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容易睡不好觉，哎呀而且容易肚子胀，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咱酸枣仁可以登场了。

0: 枣仁、芡实、陈皮各三克，加上桂圆两三颗啊，去核去皮儿的。然后它其实就是专门针对除暑心脾两虚引起的这种失眠啊、腹胀啊、没胃口啊。酸枣仁本身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您冲泡的时候可以把它砸碎了。而芡实呢，健脾祛湿啊，缓解这种大便不成形、脾虚的表现。陈皮呢，理气开胃啊，它有这个缓解这个胃胀的情况。而桂圆补养气血，气质温和。温补脾肾，所以如果您觉得肚子胀睡不踏实，这个季节酸枣仁、芡实、陈皮还有桂圆您可以喝起来，而且这个方子甜甜的，不会有什么口感上的这个不
1: 好。是的，口感特别好啊。
0: 对，嗯。然后那么今天也跟大家说这个三个随身穴位，您按一按啊就管用。
1: 嗯。
0: 第一个呢叫迎香穴啊，迎香穴其实就是咱们鼻子旁边这鼻翼外侧中点鼻唇沟里
1: 迎香嘛，
0: 对，迎香，闻着香味的那个迎香。
1: 嗯。
0: 还有太渊穴，太渊穴其实在我们的掌横纹上面大拇指这一侧的桡动脉搏动的凹陷处，就相当于您摸的时候您发现在腕横纹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有一个凹啊，您使劲往里摁，发现桡动脉在里边还在搏动，这个叫太渊穴。
1: 嗯，注意是靠近大拇指的
0: 大拇指这一侧，
1: 这个手腕内侧，
0: 对，
1: 对，
0: 是手太阴肺经上的一个穴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肺经的原穴，润肺止咳，利咽生津。如果您嗓子不好不舒服咳嗽，您可以摁一摁这个太渊穴，所以缓解鼻塞鼻炎的症状。闻香，迎香，你看这个就是迎着香味嘛，
1: 是
0: 迎香穴。然后如果要是觉得嗓子不舒服润肺，太渊穴。如果睡不好觉，哎，我们就用神门穴。
1: 嗯，
0: 啊，神门穴呢也是在手腕横纹啊这一侧呢，是小拇指这一侧的凹陷处，
1: 是的，和太渊穴正好是
0: 对
1: 着。
0: 那大拇指这一侧凹陷是太渊，小拇指这一侧在腕横纹上的凹陷呢叫做神门穴，它是心经的原穴，宁心安神，清心除烦，处暑时节的心烦失眠，哎，就靠它了。您摁一摁，效果不错啊！迎香、太渊和神门，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您说，哎呀，孟大夫描述了，我找不着，没事儿，各种大的搜索引擎，
1: 是的，
0: 您也
1: 可
0: 以去搜一下，
1: 一
0: 目了然，对。嗯，
1: 那接下来孟大夫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办公室人能做的一些小动作吧。
0: 是的，办公室呢我们说叫三分钟形体通窍操啊，您有功夫的时候您可以做一做，双手啊您搓热了之后，尤其是拿食指去搓鼻翼两旁的这个迎香穴。
1: 嗯，
0: 您可以快速的搓30秒，其实就是您鼻翼两边鼻头这鼻翼两边快速的搓30秒。说到这儿孟大夫正在搓呢。
1: 嗯，但是别搓太重了，把皮给戳下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搓到鼻子旁边微微发热，它有通鼻暖身的效果啊。这个我们说搓鼻旁，第二呢叫摩上腹，双手呢放在上腹部顺时针啊去揉啊按摩这个腹部，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缓解饭后的一个腹胀。
1: 嗯，
0: 第三个呢叫做转肩颈，肩颈呢缓慢的往上提啊，再向后啊向下画圈，其实就是您的肩膀向上提然后往后画圈。
1: 是的，
0: 对，往后画圈它有很好的放松我们颈肩肌肉，抵御空调凉风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是，
0: 所以您在办公室，哎呀，您觉得很累想休息休息，先搓搓鼻子再揉揉上腹，最后转转咱们的肩颈，就很好的一个缓解鼻炎腹胀又能放松肩颈和疲劳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睡前有什么能做的没有呢？哎，其实也有。睡前呢我们说叫这个心火啊，心肾相交就能睡着觉。所以呢那我们说这会儿心火上炎啊，肾不纳水，肾不纳火了，就容易睡不着了。那这会儿我们要平复情绪，引火下行才能助力睡眠。所以我们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呢，这个掌心啊搓一搓我们这个脚底的这个涌泉穴。你听这个名儿，涌泉。

高的朋友，这道菜特别适合您，而且特别快，您10分钟就能做好。那这道菜我们说荸荠鲜笋和虾仁，荸荠呢润燥生津，而青笋呢鲜笋呢清热健脾，虾仁又是优质蛋白，三者搭配呢清补又不油腻，补气血呢又不会升血糖升血脂升尿酸，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又怕胖又怕指标高但是又想补一补的小伙伴们，而且很快您回家10分钟就能做好，算是快手菜。

0: 情况，选择适合大家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套下来，其实从鼻炎到失眠到上班居家，全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了。而且孟大夫教的这些小技巧小窍门，就是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做起来。比如说刚刚那个操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也全都是针对性的一些新的方式。
1: 嗯，最后呢再跟大家也总结一句，嘱咐一句，这除暑养生啊，核心是要维稳，咱别太心急，别猛动，别猛补，也别猛睡，慢慢去调节咱这个饮食啊和作息，顺应着节气的节奏来，身体呢就能稳稳当当的度过这个季节的换季期。

点，温燥多风，干燥空气易刺激黏膜诱发鼻炎、咽炎复发。秋燥扰心，加上夏后的阴液未补，易出现心烦失眠。暑湿刚退，脾胃偏弱，在家早晚受凉，易腹胀消化不良。气阴不足导致秋乏，过度午睡反而越睡越昏沉。二，四大养生坑别踩。硬扛秋冻少穿衣，寒邪易侵袭肩颈腰腹，落下慢病。顿顿梨银耳等凉润食物，易伤脾阳，越润越虚。靠周末长睡补秋乏，打乱生物钟反而加重疲惫。肥腻浓汤贴秋膘，易升高血脂尿酸。

0: 低脂轻补的菜式。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清晨没有朝霞，因为今天是阴天。女兵没有笑容，因为今天是葬礼。方子君站在三座新坟前，他的身后是一队摘去钢盔的空降兵飞鹰侦察队员，清一色的光头、迷彩服、飞鹰臂章、56-1冲锋枪、伞兵靴。两名勇士的遗体抢回来了，张云却没有消息。已经是第三天了，没有人相信他会当俘虏。这个傲气如同飞鹰一样的年轻侦察兵会成为敌人的阶下囚。他的骄傲足以让所有人都相信他会拉响光荣弹，会将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所以飞鹰侦察队已经将他列入了牺牲名单。方子君洁白如玉的脸上没有眼泪，只有神圣。他为了他骄傲，为了自己所爱的男人骄傲，因为他是天杀的伞兵，他是傲气的飞鹰，是杀敌的勇士。方子君拿出打火机，黄色的火焰点燃了，带着蓝色的迷幻般的色彩。飞鹰侦察队员们举起自己手中的冲锋枪，对天70度角齐声射击，枪口喷出的烈焰在呼唤着自己战友的英魂。一滴眼泪划过方子君的脸颊，火还

0: 在他们散兵的地盘干什么呀？
1: 方子君来不及跟他说，就冲入人群，抚摸着担架上张云的脸。
0: 张云，张云，是我呀！
1: 张云微微睁开眼睛，嘴唇翕动了一下，脸上绽出微笑。他在努力说着什么，方子君仔细贴在他的唇边听。张云全身的关节蠕动着，积蓄着力气到喉咙，就是在吐出一个字，
0: 烟。
1: 方子君泪流满面，
0: 我给你点啊，我给你点。
1: 他拿出那支烟，写着张云名字的烟，高喊，

这段时间，方子君当然就天天照顾她，照顾得体贴入微。女人这种动物是需要降服的，越优秀的女人越难降服，只有更优秀的男人才能成为她的男人。但是女人这种动物一旦被降服，那么就是死心塌地地对自己的男人好。所以男人们，不要怪你的女人对你们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本事降服她。降服一个女人不需要什么手段，往往就是那么一个瞬间，你出其不意，剑走偏锋，直接就击中了她的要害，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男人就等着享福，没别的。方子君显然是被张云降服了。其实方子君的傲气也不是一般的，但是张云比他更傲。开玩笑，飞鹰能不傲气吗？这种傲气是没有理由的，就像伞兵天生傲是因为他上天的缘故，

0: 有人，我看谁敢进来。方子君的眼睛在黑夜当中闪烁着泪花，两个人都是急促的喘气。子君，我们战后就结婚。张云认真地说。方子君咬着嘴唇半天嘟囔出一句话，我想给你怀个孩子。张云被雷劈了一样呆住了。方子君扑上来，我想给你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张云呆了半天，我会回来的，你等我，战后就结婚。可是我怕。方子君哭着堵住他的嘴，我会回来。张云非常坚定，我等不了你回来，我想给你。外面远处炮兵密集射击开始了，贱货有高射机枪的粗重射击。方子君稳住张云的嘴，张云低下头抱住他，我是你的女人，飞鹰的女人。张云吻着他的嘴唇，吻着他的脸颊，吻着他洁白的脖子。方子君仰起头，闭上眼睛，抱着自己的男人。两个人倒在行军床上，行军床立即啪的一声断裂了。两人都惊了一下，外面的哨兵跑步过来拉枪栓，
1: 什么声音？
0: 去去去去去！
1: 女兵宿舍那边喊，站你岗前，没事你瞎跑什么呀？
0: 哨兵悻悻地答了一声，脚步声回去了。
2: 没事，他们都帮我看着呢。
0: 方子君羞涩地笑道。张云眼中又是那种傲气的神情，
2: 你是我的了。
0: 方子君松开张云的脖子，软软地躺在他在地上的军被上，
2: 我是你的了，伞兵。
0: 远处炮声又开始了，带着死神的尖笑，在提醒他们，这里还是战场。天亮了，张云走了。方子君站在山坡上看着吉普车远去，一直消失，也没有离去。

有落款。张雷太熟悉这个口琴了，当时他跟哥哥学口琴时就是用这个开始的。从小他们弟兄就是多才多艺，无论在大院里还是在学校，都是女孩们眼中的明星。张雷很崇拜自己的哥哥，他的哥哥是那么出色，出色到了他在少年时代还都不能容忍哥哥和女生谈恋爱的事实，甚至想出各种方法去破坏，因为他觉得那样的女孩配不上哥哥，哥哥是属于那种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完美女孩的。是的，方子君

0: 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纸，一起长见识，来说天下事，生活有警示。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下面呢，给大伙儿讲新闻故事。说今儿讲这个故事，可能啊，要费一点周折，挺复杂的。哎，这个不太容易讲清楚。但是呢，我愿意费这个劲。为什么呀？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这个故事啊，哎，真是啊，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什么意思？有一位上了点年岁的老爷叔，那位一听，哟，看起来听您这个口气，您这个用词儿，故事发生在上海。对了，上海话里把这个年岁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男性，哎，就好比是咱北京称呼大叔大爷似的，人家那个地方呢称之为爷叔。老先生啊，不容易呀、啊，哎，辛苦了大半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了将近600万元的积蓄。好家伙呀，能攒下这点钱不容易呀、啊！谁成想，哎，短短的一个月内，这将近600万元，老人家

有可能有希望挽回他的损失。哎呦，不是，那位叔，您这个事情这一开头讲这几句没听明白呀、啊、咱们故事里头这位杨先生不说那个京剧啊，京剧那篇翻过去了，故事里面这位杨老先生几百万元一个月之内没了，跑到深圳金铺里头换了金条了，这金条还让人家把这编号给抠了去，就是给抠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这个事情还得从三个月之前说起。咱们说这个三个月

肉，还有这个外币、虚拟货币的投资这方面的机会。哎呀，一看这个挣钱的机会太多了，而且啊，收益高的离谱。嘿，说的夸张点，这里面有人说了，嘿，动不动就是投了钱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哎呀，命运的齿轮啊又开始转动了。对了，陡然而富啊，哎呀，跟这个地方投资啊，呵，投钱进去那翻倍那是常事儿。这位杨老汉一看，哎呦，起先啊也不太相信，观察观察吧，看一看呗，观望观望。在这个群里头待了两个多月之后，这位老先生终于下定了决心，放下了戒心。起先啊觉着含糊，真的假的呀，他们这群里头说跟这地方啊，按照这老师的推荐，按照老师教给他们这个方法绝活，甭管是炒股啊还是什么什么啊外币呀、啊、虚拟货币投资，哎呦，翻着倍的打着滚的挣钱，真能这么合适吗？过了两个多月，这群里头估计啊

哎，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咱们呀，把这个时间线啊往回倒，倒到哪儿啊？这位老先生，这位杨老汉，心眼活泛，动心了，放下戒备之后，在这个投资群里头，打算通过那个什么什么所谓的投资老师，转账给他，让他帮忙操作这个投资产品。打那时候说起，老师说了，怎么样？这个你想好了没有？没问题。哎，这段时间，哎呀，看见这个群里头，呵，哎呀，这家伙，这些个财主们呐，好家伙，短短的时间之内，这群里头涌现了一大批财主，呵，腰缠万贯。

也没多问。哎，然后呢，紧跟着更蹊跷的事儿发生了。这个买家买黄金这边，这个实际上是。

这叫什么呀？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刑。哎呀，电信诈骗这个赃款变成了金条，转移走，这是一个黑色的链条。哎，最终啊，被彻底的斩断。我想啊，这个有关部门最终还会帮助这位这个杨老汉老先生追回他所受的损失。当然，甭管是对他还是对咱们，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上年岁人攒点钱不容易，说你拿它去投资，这个获利无可厚非，但是要通过正当的渠道，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网络上各种花里胡哨的，哎，恨不能是一夜暴富的这些个说法。这个投资啊，它本来就有一定的风险。咱们讲的这起事件当中，这个故事里头，这。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埃及也因此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胡夫金字塔深处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谜团，一条神秘的通道，它的尽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带来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矗立着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石建筑群，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坟墓。这些金字塔在建造时应用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门科学的最初成就。在众多古代失落的文明中，很少有古迹能够像金字塔这样给人以经久不衰的好奇与敬畏。早在元前1550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就已经像今天好奇的游客一样，从四面八方来到神圣的吉萨高地，凭吊他们伟大的国王。1872年，一批前往埃及考古探险的欧洲人进入了胡夫金字塔。热衷于考古的英国工程师维恩曼·迪克森和伙伴们小心翼翼地在这个迷宫当中艰难地搜索着。在王后墓室南面的墙上，他们找到了一条深不可测的裂缝，神秘莫测的王后墓室南通道就这样被发现了。这条通道只有20厘米乘以20厘米宽，无法进入，人们有些束手无策。于是这些人点燃了火把，试图利用火把产生的烟雾去寻找通道的出口。尽管他们看到烟雾随风飘入了通道，但是人们在金字塔的外面却始终没有发现火把所产生的烟雾，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南通道好像没有通到金字塔的外面。胡夫金字塔不仅仅是吉萨高地上建筑规模最大的，而且跟其他的金字塔相比，它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古埃及的所有金字塔中，除了常规的墓道之外，是没有其他通道的。但是唯独胡夫金字塔的构造是如此的复杂，它不仅仅有墓道，还有很多条通道。不知道当初的建造者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设置这些通道的，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新的宗教观念，还是由于建筑结构本身的需要呢？据北京大学的专家严海英介绍，胡夫金字塔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内部的结构，因为它有着三个墓室，最上面的叫做国王墓室，中间的叫做王后墓室，还有一个地下墓室。但是国王墓室和王后墓室不一定名副其实，也就是说这两个墓室不一定存放着国王和王后的木乃伊，因为墓室当中没有发现任何木乃伊，只有一个石棺，只是当时发现它的时候随口这么叫，现在习惯了就沿用了这个叫法。另外特别的地方就是胡夫金字塔墓室的通风口，国王的墓室有两个，南北各一个，王后的墓室也有两个，南北各一个，这是其他的金字塔里都没有的。当年的胡夫新金字塔越建越高的时候，在它的内部，工人们也正在建造着一座迷宫，结构像立体的国际象棋一般复杂，石头一层叠一层，一定要在正确的地方为每一个通道和墓室预留下空隙。 而且其中的一些内部空间

非常巨大的，就像大走廊，一个通向胡夫墓室的倾斜的通道，将近30英尺高，140多英尺长。在国王墓室的入口处，金字塔的建造者制作了一种精巧的装置来阻止盗墓者。在另外一侧是一个内部密室，可能是另一个墓室，有两个小通道，他们可能用来联系已葬入大石棺的胡夫的灵魂。但是奇怪的是，胡夫的尸体人们一直

0: 在密室，长期以来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和猜测的焦点。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可能存在的墓室一直让人为之着迷，但实际上许多已知的通道和墓室也仍然是一个谜。有人就认为这两个小通道是法老灵魂升天的通道，那么这两条秘密的通道究竟通向何处呢？要找到答案，就必须深入通道的内部探明究竟。
1: 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谜团太多太多，这些谜团正等待着我们去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0: 距离1872年欧洲考古学家发现胡夫金字塔121年之后的1993年，一个由德国考古学家鲁道夫·甘登布里克设计的机器人乌普瓦特二号携带着摄像机进入了王后墓室南通道。大约前进到约65米的地方，这个德国小组非常震惊地发现通道被一块石头堵住了，而且上面还有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这块石头不像是一个天然的塌陷，仿佛是特意切割好来堵住这个通道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埃及人想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会通向某个地方吗？还有那些像把手一样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竟会是一扇门吗？作为埃及文物研究的领头人，扎伊·哈瓦斯博士着迷于这个神秘的通道和石头，一直梦想着看到它的后面是什么。因为那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使人感觉石头后面更像是一个墓室。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吉村作志在对南通道进行微波和重力探测后宣称，石门距离金字塔外墙约有 16.5 米，足以存在一间墓室。这个发现让全世界关心金字塔之谜的人们再度激动起来了。胡夫为什么要在一个通道当中设置一个石门？石门的背后会不会有一间不为人知的密室呢？如果有密室，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始终没有找到踪迹的胡夫木乃伊会不会就藏在这个墓室当中呢？由于技术和信仰的原因，考古队没有能够继续的工作下去。那么下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法老胡夫的一些情况。胡夫，埃及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尽管胡夫生前不爱显山露水，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也并不多，但是他死后却拥有全世界最显眼的陵墓大金字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古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方式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他们是笃信来世的民族，这种信仰的基础是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他们希望将今生的美好生活永远地延续下去。尽管表面看起来他们对修建坟墓是如此的着迷，但事实上他们却在渴望着永生。埃及国王自认为是人间的神，他不仅仅想要永生，还希望能够在人间和阴间自由的往来，这就是金字塔会产生的原因。法老胡夫一生都在为他的死去做着准备，他知道如果要自己的名字永远不被忘记的话，他就获得了永生。所以他下令让人们建造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的心中一定十分清楚，永远就意味着那将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要带很多东西到来世当中去。经过了考古学家的考证，只知道胡夫出殡的驳船穿过尼罗河，从生者居住的东岸到达死者居住的西岸，船上装着他的财宝和遗体， 他需要这两样东西来达到永生，于是他们都被送进了这座最大的金字塔当中。但是他的陪葬宝物却一直没有人找到，更为惊奇的是连胡夫的尸体也没有找到。那么究竟是谁

但是绝大多数史学界和考古界都赞同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观点。他认为金字塔是当时埃及的奴隶建造的，建造胡夫金字塔的石头是成千上万的奴隶从西奈

0: 马驰骋之时，马腿不慎掉进了一个洞中，这是一个掩埋在地下的墓地，它有着漂亮的拱顶，周围全部被石膏封着，上面有象形文字写的名字。埃及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看到这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们继续地挖掘下去，因为这个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暗示，可能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自从那天之后，来自埃及和世界各地的埃及学专家云集到了吉萨高地，陆续地找到了大大小小的1000多座坟墓，每一座都属于一个金字塔的建造者，这当中包括了工人和监工们的墓。这些工人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职位和头衔，甚至还留下了很多啤酒罐。当然，这个啤酒和现代意义上的啤酒不是一回事儿，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类似啤酒的饮料。那么，这些可以在生前喝啤酒的工人究竟是奴隶呢，还是有自由身份的工匠呢？据严海英教授介绍，通过考证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作坊、他们的墓地，人们确定他们都是有着自由身份的人，他们都是有家庭生活的。有些工匠受伤之后还得接受治疗，比如说现在找到的那些骨骼，有的是动过外科手术的，有的是胳膊断了又接上的，有的是在事故当中腿被砸伤了，然后锯掉之后又活了很多年。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是奴隶身份的人是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的，也就是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埃及的工匠。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韩涛，迷幻时空继续带您走进神秘的金字塔密室。随着时光的流逝，考古学家的发掘愈加的鼓舞人心了，他们终于在吉萨高地发现了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工人墓地群和当年建造者们的生活城镇。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遗址，城市当中有生活区、工匠区、港湾，甚至还有啤酒屋和面包房。饮食的痕迹表明，居住者享用的是像鱼类和肉一样的高热量食物以及蔬菜。在生活区中，居住者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不管男女的性别搭配，还是老人、壮年和孩子的比例都非常的匀称。不仅如此，金字塔的建造者还享有人身自由和休假的权利。有一个陶片就记载了有一个工人，他不能来上班了，原因是和爱人发生了矛盾冲突，所以就不能来了。还有的陶片记载的是生了病不能来上班，他们大体是劳动9天休息1天，这就是古代埃及的1星期10天和现在的7天1星期制度不太一致。从发掘的结果来看，这座城镇只能容纳下20000人，而工人们一般只在尼罗河泛滥时的农闲季节才来做工，并且是轮流服国家劳役，所以人口每年都在流动。考古

而这些工人又搬运着几百万块的石块，为了他们崇敬的国王建造金字塔。也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为胡夫举世无双的金字塔布下了穿过岁月的迷局。而就在不久，从吉萨高地的考古现场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不已的消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有着4500年历史的石棺，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石棺。根据石棺上的铭文，这个名叫乌塞瑞特的石棺主人有可能就是当年建造大金字塔的总监工，他能够埋葬在这儿，就意味着可以同法老一起升入天国。葬在尼罗河西岸这件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荣誉。那么这个总监工乌塞瑞特，他与胡夫是什么关系呢？在他的墓葬中会不会有关于胡夫金字塔南通道建造的秘密呢？我们现在能说的就是他是身份地位较为显赫的一位监工，但是他肯定不是宰相，因为在第四王朝的时候，宰相通常由王子来担任，到第五王朝之后，因为第四王朝曾经有一任王子叛乱，所以宰相不再由王子来承担，而是任用一些地方贵族。而在胡夫金字塔建造的时代还是王子担任宰相的时代，所以乌塞瑞特的职位应当不是宰相。1993年德国人探索王后墓室南通道之后，激起了人们更多的勇气和决心，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了。2002年的夏天，一个被命名为金字塔漫游者的机器人在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悄然降生了。金字塔漫游者装备

在2002年9月17日展开了。埃及当地时间凌晨两点，浓厚的夜色笼罩着尼罗河两岸。考古学家兵分两路，一路来到了胡夫金字塔王后墓室的南通道，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将从这里走向那扇神秘的石门，而另外一路则来到了距离胡夫金字塔不足一公里的吉萨高地工匠村，那座4500年来保存最完整的石棺也将被开启。2点55分，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已经走过了神秘通道当中1/4的路程，石门已经近在咫尺，专家焦急等待机器人的探寻结果。3点15分，另外一边的哈瓦斯博士来到了石棺的旁边，他在最后清理石棺上的泥土。3点25分，哈瓦斯博士开始撬动石棺，他慢慢地将棺盖撬开了一条小缝，然后停下来等候了一会儿。由于常年的考古经验，哈瓦斯博士知道石棺当中肯定会有有害的细菌，因此要先让空气流通一下。3时37分，随着哈瓦斯博士揭开了棺盖，一具男人的遗骸呈现在石棺当中，整个骨骸非常完整。这个男士保持着面朝东的侧卧姿势，以便可以面向他们崇拜的太阳。但是遗憾的是，石棺当中除了这具遗骸之外，并没有关于南通道的建造秘密，这让人们大失所望。看来揭开南通道秘密的使命只能寄希望于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了。而在此刻，在南通道，机器人的探头已经钻通了石门。当机器人的探头探进石门背后的时候，所有人的呼吸都在那一刻凝固了。随着图像随着亮光逐渐的清晰，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前方又出现了一块布满斑痕的石门。这个结果令原本已经迷雾重重的密室悬案更加的扑朔迷离。这扇新的石门背后是否还有可以发掘的秘密呢？作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难解之谜。其中最让考古学家困惑的还是大金字塔的主人胡夫的木乃伊一直未能被发现。不少人相信这具法老的木乃伊早已被盗墓者所掠走。然而就在2004年夏秋之交，两名法国业余

0: 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经过反复排除其他天体的可能性，证实黑洞星真实存在。这个发现啊，可以帮助人类理解第一代恒星、超大质量黑洞如何快速成长，解答宇宙早期黑洞起源的谜题。宇宙黎明时代距离今天超过了130亿光年，观测难度极高，信号极其微弱。我国科研人员也参与到了数据分析工作中。专家介绍，这一发现刷新了人类对恒星、黑洞共生演化的认知。未来，詹姆斯·韦伯等望远镜还将继续搜索更多同类天体，进一步还原宇宙在幼年时期的演化图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种装配了智能基因传感器的益生菌日前获得国际期刊《自然》的报道。论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叶海峰介绍，加入益生菌是团队原创设计合成的智能基因线路，其中的传感器能够敏锐地感知身体葡萄糖浓度，指挥下游基因的合成，

不要贸然下水，不具备专业救援能力，不能盲目地跳入水中。岸上要寻找竹竿、树枝、绳索递向落水者，当然也可以抛投救生圈、泡沫板、空矿泉水桶等漂浮物，给落水者争取等待救援时间。如果未成年人发现溺水，严禁下水救人，第一时间要求助成年人。家长在暑期要做好。

比如说它的商业能力、它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它要降低成本。这个朱雀三号呢，就是这样的一枚火箭，它的使命就是要担负未来我们国家重要的商业航天发射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枚从设计开始就考虑了可重复使用的这么一枚运载火箭。我们知道就是过去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的高，导致这个航天很难大规模的投入使用。那在航天发射的成本里面，最大的大头就是运载火箭本身，因为过去绝大部分的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从20几年前开始，全球的航天人就开始考虑说，我要把这个火箭做成可重复的。那最早完成了这样的可重复成熟的商业火箭的设计就是猎鹰9号，朱雀三号呢实现了它的这个回收。那么未来呢，回收了之后要干啥？它肯定还要再重复使用。大概的估算一下吧，就是如果这枚火箭能够重复使用5次，它虽然只有一级啊，就一级火箭重复使用5次，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发射的成本就会降低50%。如果能够重复使用20次以上，就像今天的猎鹰9号一样，那么它的航天发射的成本可能会降低9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么一个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让航天发射越来越便宜。那么它跟猎鹰9号呢，经常大家说嘛，你看中国版的猎鹰9号是吧？就看起来很像，然后其实它又挺不一样的。首先，它跟猎鹰九号最大的区别

0: 这么一个开路先锋。我们为什么说是开路先锋呢？因为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公司不止蓝箭一家，有很多家。然后呢，就是在计划中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也不止朱雀三号一枚，但是朱雀三号确实是我们国家商业航天公司里面第一个实现了所谓的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当中的回收这一步的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火箭。
1: 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朱雀三号刚才寿头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哈，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对于这个航天器来讲，它的大就意味着它的运载能力会很强，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我们要把这个庞然大物送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攻克的一些技术难点和突破点挑战性会更大。那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背景是来自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同时它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要完成我们国家火箭能够重复利用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使命。我们说这一条路它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一开始我也说了，在去年的12月备受瞩目的朱雀三号当时发射的时候回收遇到了问题，包括就在这次圆满成功之后哈，也有央视记者采访了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他呢就介绍说，在上一次飞行的时候，距离地面3.3公里的时候，会做一个急刹车哈，就是叫着陆点火。那一次呢，点火是完成了，但是后面出现了异常燃烧，所以最后呢是坠落在了这个着陆场坪的边缘。那么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现在的8月份，那从之前的那次失败到这次成功，您觉得这8个月这个团队他重点攻克了哪些关键难点？这次成功也取决于上次失败，用我们老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哈。
0: 对，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件事情啊，在航天系统里面，尤其是现在的商业航天里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1: 嗯，
0: 过去呢，我们在讨论航天发射的时候呢，总是想着万无一失，对吧？这个哪一次没有成功，那就是绝对的失败。但是呢，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啊，也慢慢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不成功不代表着失败。
1: 嗯，
0: 比如说，就是说去年年底的朱雀三号遥一火箭的就是首飞。首飞，首先它是你不能说它是失败，因为对于一枚运载火箭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无论如何，它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把载荷

0: 人进行。我一旦把这个火箭立在发射架上，把它打出去了，
1: 嗯，
0: 我就不能再做实验了，对吧？这个东西动静有点太大。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商业航天的逻辑来说，通过这样的实际的测试，我去让火箭真正走一遍流程，它哪怕没有成功，那个获得的这个实验数据也是要远远远远超过在各种实验室里的模拟的情况能够获得的数据，
1: 嗯，
0: 并且它的成本未必比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模拟实验要高，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逻辑啊，就是说你看我真的实打实的把火箭打出去了，哪怕它就像这个马斯克早年这个太空探索公司那些炸炸炸的那种情况一样，它就炸了，炸了也是一次实验，这个实验不是让白炸，不是让光听个响看个热闹，这里面。

0: 天能力和工业能力大幅度提升的一个体现吧。
1: 对，就是在这种商业航天的这种逻辑背景之下，收集数据对症下药的这个情况下，产品迅速迭代，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才能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这次实现了成功。包括其实刚才寿彤老师也说到了，到底调整了什么？比如说那个浴室落点的安控功能，新增了这么一个功能，同时还减少了着陆点火发动机。

0: 尤其是我们后面还要讲的变推力的燃烧，导致它产生很多的结胶，
1: 嗯，
0: 就是不会产生很多的，就是那种积碳，嗯，就是我们开车的话，可能更熟悉这个名词，
1: 嗯，
0: 就这些结胶或者积碳，你如果再重复使用的话，你可能需要清理，清理需要时间，需要花精力，
1: 都
0: 然
1: 是
0: 后
1: 成
0: 这
1: 本。
0: 个跟，对，对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尤其是高频度的可。

问题。有的时候你把这个锅烧干了，这个锅已经烧红了，非常非常烫了，它都不会坏，它的结构强度仍然非常高。这是选择不锈钢的作为这种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结构材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过去的大家老觉得说，哎呀，那个不锈钢它比铝合金要

0: 它除了要有劲儿之外，它还要变推力。
1: 嗯。
0: 什么叫变推力呢？就是过去啊，就是我们火箭不考虑回收的情况下面，这个火箭只考虑说我要快速的让我自己加速，然后把载荷加速到一个第一宇宙速度，然后把它送到轨道上去。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一锤子买卖。什么叫一锤子买卖呢？我油门踩到底就行了，
1: 嗯。
0: 我就要快速的加速，我就想加速就完了。所以说呢，实际上过去呢是不用考虑这个发动机还要改变它的推力，我不用改变推力，我一上来就是满脚油门地板油，我迅速的让这个自己加速就完了。
1: 就是全
0: 但
1: 力
0: 是呢，
1: 冲
0: 回
1: 刺
0: 收不
1: 哈，
0: 一样，对，回收不一样。
1: 嗯。
0: 回收是一个什么？你看，回收是一个在高速状态下让一个车停到你车位里的过程。
1: 做减速，嗯，对。
0: 所以你看，大家说停车入库为什么比从车库里开出去要难呢？对不对？我们从车库里开出去往往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就把车开出去，这个可能，你如果大家开过车啊，难度如果是5的话，同样的车位，你开回去，

稳的停止下来。和这个火箭回收是一样的，你看那个火箭，不管是有各种方式回收，你不管是落到网子里面了，还是落到什么回收厂了，还是落到这个回收船上了，它都要稳稳的让这个最后的速度高度变成零，是不是？它要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考验什么？考验这个司机油门的控制能力，这是所谓的变推力。变推力呢，其实听起来很简单，说开车的话，不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嘛，对不对？我这脚底下轻一点、重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火箭发动机来说，不同的所谓的推力的时候的功。

种的速度、何种的压力，把推进剂和这个氧化剂挤到我的推力室里面去，然后在里面燃烧，怎么去保证这种供燃烧的状态？刚才提到了，你比如说这个在减油门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车那种怠速的状况下面，你怎么能够防止更多的积碳的产生啊？结胶啊，什么这种情况啊？怎么防止它不要产生黑烟啊？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家里的燃气灶也一样，燃气灶呢，你说如果是一直是大火状态，好像还挺简单的，但是你发现了吗？这个燃气灶一旦这个状况不好的时候，最难的不是让它火大，而是让它保持一个稳。

这个发动机啊，就是朱雀三号的这个它的主发动机是一个从 40% 到 110% 的一个深度变推力的一个发动机，它可以让这个火箭的工作状态从 40% 一直到 110% 之间进行这种连续的调整。对，这个呢就保证了这个火箭在回收的时候，在不同状态下面这个发动机

0: 式都有哪些啊？包括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们的海上网蟹回收，两种不同的技术路径各有什么样的优势？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对话寿陀老师。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

0: 像天气凉的时候，咱们可能穿个长袖的衣服啊，这种蚊虫呢，它不会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有一层虽然很薄，但有一层衣物遮带啊遮挡，我们直接接触发生到皮肤上，这种反应就会少很多，但是夏天呢，皮肤暴露，人又愿意在户外活动啊，这种接触的几率就大大的增加。
1: 哎，您像这个羊喇子跟蚊子好像还不是一个级别，
0: 对，
1: 这个攻击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对，它特别小，而且呢，它在这种树木上特别多啊，而且咱们现在北京这种环境也好，绿化也好，所以它很多，而且呢，它特别小，而且它会释放出一种它这种所谓的对咱们人体来说的一种毒素，所以接触到皮肤之后会有一些相应的反应，特别是有人呢，他可能没有注意，他觉得痒，觉得疼，就一拍一拍，又捏一捏，又抓一抓，就可能刺激到本身，刺激到它之后呢，它会加速它的释放，
1: 这个分泌一些毒物啊，毒液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是。

0: 而且它又是局部的这种反应，我们外用就够了。特别特别用的最多的，我们说也特别安全的一个药叫炉甘石。
1: 炉甘石啊，我们看到那个药铺里边有卖那种旋混液的。
0: 对，混浊液，它是一个叫混合震荡剂，它有一个把肝的作用，有消炎的作用，有止痒的作用，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啊。而且这个药又特别安全啊，所以孕妇也是可以使的，包括哺乳期啊，各种的部位。

啊，它不会说有这种炎症性的这种特别明显的水泡啊，或者是破溃。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比如说叫咱们说夏季常见的这种就是日晒吧，日晒伤啊，这种短时间的突然接触这种强光暴晒，可能出现这种红肿，这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日晒的一个日光性皮炎。但有一种人他比较特殊，他这个体质啊，他是一个过敏体质，或者是他接触这个环境有一定的特殊的因素，出现一种叫自敏性的这种反应，叫多形性日光疹。虽然幽金呢跟我们说这种日晒是有关系，但它还是结合自己体质会出现这种一种变态反应性的病，它不是一个刺激性的反应。变态反应就是多形性呢，就是除了咱们说的红斑啊、丘疹呢、还会出现这种水泡，可以出现这种水泡的破溃啊、渗出啊，这种渗。

0: 激素啊，这些西药啊，为什么会选择糖皮质激素啊？很多人也会有些这个担心啊，这个到底一提到激素也比较害怕哈。
1: 特别重的情况下，尤其是发病很急或者有一种急性的这种需求的特殊情况，我们会注射。注射一般打一针可能管一周两周的时间。
0: 这是注射的激素，糖皮质激素。
1: 对，我们最常用的这个。
0: 为什么激素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它有一个很好的抗炎抗过敏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很快能发生，但是不建议长期应用。因为注射激素它也有很多它的副作用和禁忌症。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或者他最近有一个感染的这种症状呢，我们也不建议去应用的。它虽然有很大的正作用，但它同时副作用也很大。如果它这系统应用啊，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些外用的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这种呢就是种类就很多了。当然我们选择说也是根据这个病情它的发生的部位啊，比如说颜面部、外阴这种部位，我们肯定就不建议用。

0: 来比，它硬度程度还是很高的啊。而且呢，指甲这种上面，尤其是这个指甲里面啊，指甲缝里面，肯定多多少少它会沾有一些香味、
1: 细菌
0: 的这种东西。再加上有的人他可能不自觉的啊，一些长期这种习惯性的不好啊，可能就是不自觉他就去挠一挠啊，日久了以后也会出现这种皮肤的这种破损呀、损伤。
1: 这种破损会带来很多的细菌的一些感染啊。
0: 对
1: 啊，
0: 尤其是夏天，像咱们说夏季皮炎，一个夏季的时候呢，温度高，湿度高，像前段北京特别。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动态调节。那么本市对其他停车设施实行市场调节价，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等因素自主定价。
1: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说，不少停车场的计时单位确实存在弹性空间偏大的问题，停车管理企业应该衡量的是能够给车主停车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是盯着价格管制基准，用一些技巧想办法多盈利。对于收费停车场计时单位弹性空间大、公示的收费标准烧脑的现象，他建议政府

0: 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1: 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0: 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权益维护与暖心服务。
1: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
0: 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中还提到，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器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1: 我们再来关注楼市的动态。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等6部门昨天联合印发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从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

0: 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在外过渡3年，却只拿到2年半周转费，剩余补助。

0: 你都不给我，你更何况让我承诺你的物业费呢？如果你把我这个中转费你支付了，是吧？我们会按照你的约定交纳你物业费的，没问题。我们不是不想交，是因为你承诺我们这个半年的中转费都没给我们。
1: 记者就村民反映的问题向属地半壁店社区进行核实，值班工作人员回复，社区还没有接到发放这笔半年周转费的相关通知。
2: 目前反正咱们社区这块确实没接到周转费的这通知，乡里边给村里边，然后村里边给咱们，下来以后我们会给当初咱们签协议的相关的那个人打电话，是这么一流程，但是现在没有，目前没接到这个通知。
1: 村民手里的周转补助协议明确写着，甲方为半壁店村民委员会，未能回迁的据实按月支付周转补助费。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半壁店村委会，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复。记者又将问题反馈给了属地高碑店乡政府，乡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近期乡政府确实一直在和村民沟通相关事宜，
3: 正在推进，这个是可以确认的，正在帮着推进这个事。咱们的领导正在很重视这件事，正在帮着推进，看他是安排谁知道这个事儿的，然后了解这个情况的，然后回个电话。
1: 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针对村民的遭遇，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建议。
4: 根据村民跟村委会的协议，村民是可以向村委会主张要求履行协议，并且根据自己的损失要求村委会进行赔偿的。但是呢，在赢得这个诉讼之后呢，更

0: 神秘威严的。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

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红、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

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

0: 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

0: 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9: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9: 目前实际

0: 至今综合上座率超 80%， 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

0: 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

0: 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负责人王冠群介绍，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要求机器人演出现场设置安全员，甚至是电子围栏来保护观众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对未来机器人的演出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1: 机器人只会简单挥一挥手，那达不到演出的要求。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是要求它能独立的完成一首

0: 西说，
1: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0: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三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2: 比如说我们衣服的摆放，衣服的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0: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3: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
0: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2: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4: 另据报道，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赛事期间将对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公众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5: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明天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包括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购票观众凭当日门票可享吉祥物吊卡50元立减优惠。
4: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据了解，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创新采用开放赛加场景赛双轨赛制，设置企业组、高校组两大类别，覆盖12大产业领域，联合10家龙头企业发布产业一线真实赛题，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丰台区配套全链条扶持政策，优质项目落地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级资金支持，同时提供算力券等资源，降低研发门槛。
5: 新闻广播消息，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0: 等趋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到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剧目类型多元，题材多样，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京剧、秦腔等传统剧种。《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等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参加本次汇演的基层院团剧目占比 32%， 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另外，汇演还推出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最大

0: 的距离，一方面是妨碍了这个行人通行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行人通行的时候可能会被门撞到的这个高度的风险的概率。
1: 8月19号，朝阳法院对此案当庭宣判。
0: 法院认为啊，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立体停车楼项目日前投入使用，新增446个停车位，夜间及非就诊高峰时段可以向周边小区居民开放，盘活大约150个潮汐车位。
4: 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飞进不速之客蝙蝠，医生提醒，蝙蝠是狂犬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公众如果不慎被蝙蝠咬伤抓伤，无论伤口是否见血，应当立即冲洗伤口，尽快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就诊。
3: 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开幕，活动融合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与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本届文化节打造四个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蝶尾、蓝兽等十大品系80多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
4: 市文旅局昨天介绍，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京华协奏为。

0: 向村民发放了2年周转费，每人每月3000元。因为疫情造成工期延误，相关部门又追加发放了半年的周转补助。等到2022年初交房，部分村民实际在外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对于家庭人口较多的住户来说，在外租房的成本很高。王先生说：“
1: 我这个人口比较多，我爷爷奶奶租一套房，我爸妈租一套房，我租一套房，三套房的租金加起来9万块钱，基本上就半年刚刚覆盖。”
0: 8月18号，记者来到半壁店新村，小区内整齐排列着40多栋地面4层的连排回迁房，还有几排高层住宅，白墙灰瓦，街巷整洁，尽显美丽乡村改造后的全新面貌。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当时与半壁店村委会签订的周转补助协议，其中写着未能回迁的

0: 如今，村民只是希望按照协议约定拿到拖欠的周转补助，然而属地相关部门始终没有给出资金拨付和发放的明确时间表，这笔拖欠多年的周转费何时能够兑现？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

0: 进行各种互动。
1: 好，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网络数据安全新规实行，个人信息保护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2: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展第二天，前沿展品持续吸睛。
1: 本市22家医院新增821个车位。
2: 国内方面会关注事关外卖骑手等劳动权益保障，工会工作15/5规划发布。
1: 上海楼市沪八条新政落地。
2: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财长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
1: 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广泛担忧。
2: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金市价格一夜大涨46元，中国黄金协会严正声明。
1: 河外星系首次发现球状星团恒星流，为暗物质测绘打开新窗口。
0: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实现陆地回收以后，多位媒体大 V 不约而同都用中国迎来太空大航海时代形容他们的心情。8点25分，我们将请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谈谈他在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现场观看朱雀3号陆地回收全过程的感受。
1: 是的，那么在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我们今天呢还设置了互动话题啊，最近有市民反映说这个停车场收费计时单位不一，有的停车场计价方式呢更是烧脑，专家呼吁呢或可考虑在同一区域推出指导计价标准。其实这个停车的糟心事儿啊远不止收费，你像去医院呀、结下

0: 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是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

0: 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那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啊，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我国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有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发展数字经济。
0: 如今大家的这个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评估办法这个施行之后啊，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
1: 丁晓东表示，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专家同时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呢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表示，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制度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共同提升。那风险评估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是呢，后续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是不可或缺。
2: 很显然，新出台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给各类平台的数据处理定下了定期体检的硬规矩，把安全关口从事后救火前移到主动防风险。那规矩有了，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实际效果好不好，实际上关键就要看落实。我们不希望看到一方面有关部门呢在大张旗鼓的管，而有些内部的硕鼠呢在悄悄的把平台的内部信息售卖给不良的商家或企业，弄得只要你去证券公司或者是银行开个户，随后呢就有无数的电话给你打过来，问你贷不贷款。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本市新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迎来开展第二天，本届大会进入采购日，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内博览会现场人气不减，产业链供需对接同步火热开展。
0: 本届大会呢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企业带来数千件机器人展品，多款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展馆内呢，仿真人形机器人、灵巧机械手、特种作业机器人轮番上演精彩演示，不少观众与机器人握手互动，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的科技魅力。
1: 采购日以场景应用为核心牵引，集中开展产业链采购洽谈、上下游精准对接等专项活动，搭建高效的产销沟通桥梁，推动各类机器人产品技术方案落地各行业各场景啊。
2: 采购日的设立呢，标志着机器人产业正告别展厅里的花架子，往真实的生产场景、生活场景当中扎根。技术好不好，最终呢要用户说话，市场说了算。那相信用户和市场的反馈呢，会倒逼机器人研发的机构和企业呢，不断的改进技术，推动机器人走进真实的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人类。
0: 那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看病就医停车的问题啊。本市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延秩序，深入推进医院一侧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呢，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是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是3693个。
1: 在打通流线堵点方面，各医院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比如北京协和医院对8个出入口实行流量监测和信号灯配时优化，出入口通行效率提升15%。朝阳医院朝阳院区、解放军第三医学中心分别设置入院专用通道和临时上落客区，有效分离过境与就医车流。
0: 再来说说这个停车的话题啊。最近有市民反映说，本市停车场收费计时单位不一，有的停车场计价方式更是烧脑。记者走访发现啊，京城这个蓝色收牌这个收费牌的停车场，收费的计时单位标准是五花八门。走这个走访的停车场当中啊，最短的一个计时单位是位于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康体中心的地面停车场，它的计时单位是5分钟。
1: 这太细致了，所以调查也发现同区域同商圈停车场计时单位长短不一，而且个别停车场计时单位非常少见，所以很多。

0: 当中，各停车场管理方都说啊，公示出的计费标准已向相关部门备案了。
1: 嗯，
0: 由于实行市场调节价是合法合规的。
1: 记者也注意到啊，本市对驻车换乘停车设施和道路停车实行政府定价，道路停车收费呢，应当按照中心城区。

0: 动态调节。那本市呢，对其他停车设施实行市场调节价，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等因素自主定价。
1: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说，不少停车场的计时单位确实存在弹性空间偏大的问题。对于收费停车场计时单位弹性空间大、公示的收费标准烧脑的现象，他建议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之间出台推荐性、指导性的计价单位和价格机制。
2: 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呢，目前达到了820多万辆。停车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停车场是否正规，收费是否合理，管理呢是否规范，实际上它已经涉及到每个车主的切身利益。那现在监控设备呢如此发达，信息手段呢如此便利，希望有关部门呢把这件事做好，给车主停车呢提供便利，而不是让大家去烧脑，或者是产生各种各样的疑惑。
0: 对，那今天互动话题呢也与此相关啊，就是您在停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乱收费、隐形收费。

0: 造多元便民场所，筑牢电动车消防的安全防线，设施经营收入反哺小区运维，物业费收缴率大幅提高，社区生活便利和谐。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侯俊恋在金蝉南里小区已经住了快20年，刚搬进来的时候一度有些后悔。
2: 没接管之前，不说脏乱差吧，也差不多，垃圾一下楼也是有味儿，这个车随时乱放，走道什么的也都不安全。尤其是我们一号楼那点儿，他们可能弄的原来都是垃圾什么的，什么都种不起来，一出去就感觉哎呦，这小区那会儿不应该搬过来。
1: 2018年，北京森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接管小区，第一步就是先从改变居民的身边环境入手。森和物业支部书记兼总

0: 业公司收取管理费后，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收入反补给小区公共设施更新和维护。齐建强还重点给记者介绍了同样位于地下空间的电动车指挥中心。
1: 装那个电动车棚，然后装充电口，只要发现电池过热，它就会断电，我们的中心就会报警。报警之后呢，它显示是哪个端口，我们把那个车拉出来，告诉业主，你这个电池已经到了年限，马上要发生爆炸了，这是降低了安全隐患的。
0: 对于居民来说，这些设施让他们不出小区就能解决日常生活。

0: 天登上了一个热搜啊，说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登上了热搜，并且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发帖称啊，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
1: 有律师表示，根据现行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此举旨在保障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同时，条例也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
0: 但是问题在于，部分感染者呢，他刻意隐瞒病情，不告知配偶，而医院受法律规定限制，又无法主动透露，导致这个配偶或者是结婚对象啊，只能一直在被蒙在鼓里，这才是大家争议的焦点。
1: 是的，那么对此，《新京报》评论认为，保护患者不被歧视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是底线。这次争议也给立法提了个醒，该细则化的细则化，该打补丁的打补丁，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法理和情理需要相向而行。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暖心的新闻。安徽合肥一位外卖店主的朴素善意上演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最近朱先生在外卖平台给正在化疗的4岁孩子点煎饼，备注了忌口和一半不辣一半微辣的要求。这个店主王贤黄看到备注之后啊，不仅打电话仔细确认了一下餐品的口味啊，还悄悄的在餐袋里塞了100块钱的现金和2杯豆浆，留言祝福孩子早日康复。
1: 谈到放入现金的初衷，这个店主也说了，看到订单备注里提到孩子化疗，他就联想到患儿家庭治病开销大，家长在医院陪护很不容易，他就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塞了100块钱。被问到是否担心遭遇不实信息，他会不会你的善意被辜负呢？店主坦言没有过多的顾虑，在他看来，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只是凭着直觉做出了这个举动啊。
0: 对，网友们纷纷表示说将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心商家。消息扩散之后呢，店铺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客流都翻倍增长。面对这波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店主暂时关闭了部分外卖渠道。他希望公众不要过度的聚焦于个人或者是小店，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天气。8月23号呢，将迎来处暑节气，24号三伏天也将正式结束。然而，受到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我国南方大部的暑热并不会随着处暑的到来而终止。今明两天，中东部暑热持续，不少地方仍将遭遇隐形高温，闷热天气昼夜连轴转。
0: 大城市当中，未来一周重庆高温是最为频繁的，高温天数可达4天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在27到28摄氏度。全天候闷蒸在线啊！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江苏南京、四川成都，虽然高温不多，但是闷热体感也将持续在线。这个处暑将近，但是呢，南方秋老虎仍然凶猛，防暑降温这根弦，大家还得再绷一绷啊！
1: 是的，这个冷空气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气象专家预。

0: 地区的这个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1: 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老顽童说了，说现在越是人多的地段啊，时段他一般都是乘地铁，他觉得这就不用为